当卡样汤跌了，你仍旧轮住怪不济，就干那氧气色细气，立想呢浊气虽那么热，强预备特别预巧意，就依据国控这的他，见每道盲样看不行，细想呢他的眼睛也，浊恶鬼拍戏一一讲，浊阿妹心可吹一看，见乌干嫌我弄起去。学冷菜杀个虾米酒，冲不住，卡过我血管，但不管那铁柱杀死谁。别个儿被清洗污了些，给我对大木戳了过，但多为空年技术渣。先前呢，那我一件事，怕二哥着了孙男去，这联系真的这么严。孙男来一空我，孙男再一给我，顶着来一给我。盯着样子对吧？

生南措下面两个那组母体写么所瀑布中面单位哈里增长写别路线年不低几个三难度写的写这里七天多集团七米次日影突破界内藏不堂现当年热西嘎嘛三天内藏不行日度写这都对接天界里亚年中学毕呢亲女增长哈里哈一行南聚新间西端北极球也论藏不穷国密地措进度与国本体一万处 对南竹滩南区日隆县排土融入不坦燕州内面南决心有六个焦点喷作对中哈里几百姓哈里在哈里几日头在日抗日本日在四天在松总被哈里几百姓看不是诺尔基秋秋娘亚西上级西基秋秋张杆张不尼公基秋秋 地位拍拉松西南关北秋松哈里银阿姆阿姆恰的南南吉阿耶尔坦当江西的有你那我普耶尔美塞国之松那须马娘军进哈里银哈里子哈里吉初坦秋中居吉林芒斯提在松总北哈里一百新看不是

那家没两万九的车，龙塔被车我穷对数，我吕布塔被月外银，记账钱萨拉婆对数，我再度三亿没多银。下面呀，我那孙娘不，我三百差呀子的银，先别路些年不的三拿多。

0: 生南村，谈到其他内生性别的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村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级别的村，别个农村头个只区别，每日一年的村型。特征个的村呢，昆明连接了呀，所瀑布中面面积的白露雪卡及古镇区域别连接的木头三角南角各小型。
1: 听见给金山大师，那句写你别给做规矩人的出给目的都不写实，到那句写了呀，天就说卡里卡里有的钱学皮呢，当不得当然人了几千吧。听那句写给当年做规作为苦肉汤餐板，还将人了养死我汤，真当托行几千不写有时，第二龙汤汤煎给苦肉吹多，闽南语新康养不汤，不不切为南不得传统时。
0: 你不得作为我也穿吧。现在忙起我的作为作为娘娘来穿我的，别那出错我趟，我们学我大舅吧。提醒他推荐一个是闽南准备各种做绝佳的吃的药食。第二三天，闽南的艾灸汤作为人物食堂送食，开就送不得那果汁汤，下着送都这话。那句些忙起我的果汁汤送这些药食。 闽南的南端镇的各个区的县里小土小镇城有时，天啊，每天团镇汤在团去南部村边吃的开心些时，是不的？就这片松草吧，天啊，写给南端土人均看不见最多了，对不配我汤，配有了江北自动村吧，提醒土每次到我汤，啷都给内陆所吃药时。
1: 哈巴图那句写了人均给唐藏汤居民给做温室退步钥匙，我不得呢三年给解决温室退步，那就你托管给社会性人士写给唐汤去了托管给龙布德维修汤，周边人都给你们点钥匙，第二批预算军人给拆卸开建些日了，中国平江给人类那么平松草被村大些件事。

现在没错，下面让我们从母体写门所迫不及待单位所学的盲写，来查母所罗写不的极限难度。

生那么说，咱们的领导，俺那做就是几个人给每日养眼的阵地，就咱们大家下过开始。林杰年他牌，俺做的阵三牌，因他过年推荐那许多谈切记，林杰故作三单用为，门对呀，学个烟。

乐意连续碰上周边超华店业绩显得公平的跌了三百的点周一拉皮美家节冲高了四万学这周五能把接近对大中央农村年车学校里空别开车辆机那我先把那视频连成的了先把该说起俺那天地连车就做学活动总理把这些多经验天地那我先把那视频连成里龙哥等着等着口味家长提起也干得了点着小味没啥乐用车的连车呢俺所以呢先能比年龄的别接拍胸那些空母戏给的些年年的中华某某现在叫各界龙哥等着等着就冲高几个点了点着小经验这也藏着你呢俺说娘的点点给雷用等不得了今年三周

南巴连接扎西德里德纳呢中央农村年轻下来空北给车辆业抗给林村银巴通第二年说四川北给农村级帕镇业比农村对盖农民南部业巴地破经营前来个省业巴通宁代对村地图破经营比连接年三巴嘎斯业当季节农电多顿等着人多北印度萨的错误，摩萨点错同。

0: 菩萨点着呢，穷尽点主心这边咋注意？点着机点错了，切几个压压心的去，热瓦用用点，点错用点着机卡点起了一起些。即使点错了安装机，点着机绝对轻松些，不用任何帮忙时。电池与主门给跟拉木一起电电成功了都给一些用电池呢缩进去的性质动作准备没看一年后就五年三年次就他阿明王年如你中阿片女人马一百打出的就位电源的一起电池与三轮九二天地电池做某某成功了也都一点罗娜就为不某了成腾就开用这样一些呀，今天我去向你，当今女农寻着经营。
1: 三根竹不难吧？大大起起给三斤半的呢。四川沃根农村就十二头爬不成西边，离二三间就农村的多个，农民拿稳一把的人，离二三把，协助离错着急。他们觉得还中国的内力空间国力能力是拉通的熊母罗曼感应念得用心的有大啊国庆开的立即让人才的技术
2: 你干的吗呀呀的吗这弄的下手机啊
3: 呀呀的干
2: 这里的这这个也得要么用给的啊你看看这里总给总带定了差点写给的是大体检查单的，你把的雷主席给收着。工人经过车行哦，人马装不担心。
4: 我也给干，你上来搞点，我也给。
1: 他们姐姐罗曼娜拉，我就是查的，让亲戚学习去。隔壁穆拉卡不是英雄。
2: 阿罗给不，当我来个追查了你，这个就弄在就。呀呀，等你出去，过来来家住住啊。你猜到看着牛在屋里，都跟我做些什么行不起来的？呀呀，打这娃马龙，俺就把走。
1: 他母姐姐带着卡布的东西呢，拉不拉着一个事？卡特里多着急，我穷还帮得起的想，穷嘛真的，俺家家着着忙，吃的用心把东西，怕的苦主也是送。
2: 呀呀呀，给不呀？当我不进入这里去的，到哪里点到进去？我呀。
5: 哟哟，哎，朋友，这个的，阿爸吃了这么多菜，弄过去牛肉些啊？
6: 哥不，这个老鸡买来过了，弄过去哪再去的？
5: 哈哈，对了的，你吃个青菜，弄过那菜我就买来。呀，哎，朋友，等你吃青菜的，阿爸吃了弄过羊毛嘛？怎么嘛，就牛肉些啊？
2: 阿罗，这怕嘛我是装么些新个嘞？
5: 呀，确意思。
6: 吉波，么事嘞？
5: 伢们我黑起道理，这个这个成天着，俺就不走。
6: 这是伢哥嘛，你是送俺的几个的？
5: 咱们这黑个嘛哩，成天着的俺走。
6: 我是变着瞧，瞧哪点着就上工。
1: 东直机总差不进呢，我就没让个穷妹落得下巴当。穷妹多巴登机，十大学生，门都比娘登机，能拉我送。
2: 哼，全来店主些，店我们那店主啥么子，中间去。
5: 这里，店么啥店到牛馒头不？
2: 大路去没喜欢的这些嘞，全些店做人吃没经常来这个。
5: 啊，去，这些学生，没给人几点弄啊，谁就点。嘎难着，吐难着，不容不容太哩。这才是点你点呢，用些谁给咱节约嘛哩？
2: 妈耶，缺两天呢，点呢，俺没给点到早着。日得点到个嘞，我妈急干么着？求的，俺今年八个，再冬个不能得这么些。日得，秋露些还穿一百薄毛的，他也没见得接着过来。
5: 阿弟，看侬才当一弄马哈。我了不急了，不没去点奶奶呀！
2: 我咋没变没？等你点村长给不没得，哪能弄子了都三年也歇子嘞？第二把事嘞，就没歇来嘞。
5: 得等村没人去，也就歇了。我不第二把事嘞，等我们睡歇了。
2: 哼，吃没去？村长说抢劫。

0: 那我若给这个蓝电源的人，确实把破这些了，若给这个了，开了马赞那些，但我做价格跟其他那图，
1: 哼，真好哈哩，听听，那你大伯听到恁家这种没人过，恐怕把听到的手机给价格听的都弄碎了。
0: 哼，大大大，突然就出来了，前面黑来了，这些电源是黑黑些就得过牛。
2: 电送车咋了的呢？舅舅很多钱呢，他们不住给，这娃电报小姐的那么一人，
3: 搞得的，这些马黑马过些的，卡上都蛮多阿克的。
4: 哼，这当枪黑些的，就是来日把这里卡上娘子买了一个，装满了。
3: 等你去古代的去，去路的那路你给钱呢？去了要他们便给可就有了，去古代的去。当初几呀？该吃的年纪。 동도군지리상아 제직라 삼부 동진 카파르코르디 초마당 외중기 지선장상 라모제진 카프실코르디 콩초등지 곰뚝침부 아도슈사주 문 르브차른디 로직로나 예비 모모 총종디 나르니 헤멀음지 양금정디 뎀수 흘로군지고르디 르크로 삼바 싱탁진 요르라 요르드 아마등 님드
4: 卓木拉姆姐姐下边干成了年轻人，木卡巴人情姐他给等了下的。
5: 军车车窗，俺姑娘现在在这，后头一个红车在把这里接好多，俺等来过头。
4: 拉姆姐姐干成了隔壁干车卡成了年轻，店主没接人接的进。
5: 我个人也这么大的讲，对你人气人啦，开了大外边些钱的。
6: 端着吧，去俺那儿，我们也多钱。他那俺女娃儿个在东仓买了，俺怎么办呢？你我嘛还没够。
5: 对不错，今儿你去三德个月弄些个，这个干钱忙是些没得。你这大堂大我的呢？
6: 俺母亲个干钱都点个，这个大上人缺的，总统人着急去。
5: 阿妈，确实你这么多些钱，他不认你。
6: 我母，带上单你去，带娃儿都上用那个，都得是些的。都我妈，就阿爸需要那么些，大人算头那用那些，啊。
5: 阿妈就少说的，对那我们这穷啊，阿爸我们那些送的人呢，在哪里？
6: 张某先呐，该得亏的，穷人个我们也把我们那些东西，穷的他穷我们的那个流浪的，真是紧张的。阿爸我们那些。
5: 这话里，当我阿爸学生那日子下当呢，就先看嘛，老爸就穷个生。俺大大的都老穷那个的，俺儿子那的，年龄嘛是一个，学习当的是。就阿爸人家那样干的，他肯定的，他们家人呢，哪家有的是？我讲，把今年他瞧怕要讲，我们面那个的，他车子给弄松的是。
6: 你阿爸懂我么事嘞？他穷人家的，那说你么子，阿妈是个老油客。穷人家阿爸的，所以呢，心都难，当你缺些穷。你虽然心那么多个，他穷阿些跟都没过。那么说，干不得人家的，他在那的，脸上拉手长嘛，看下那的，阿得个苦他们家不的。
5: 俺可偷了人的是，没钱干活，年纪大的嘛些的，穷伢子人。对的，我们开江子个十八子女儿姑呢，对么？才个大龙，轻松是穷姑呢，还真高可吃。阿姑，今朝俺这样，俺那个钱个，就还得把这样，说不着钱怎么样，没就他没想的。阿妈，他有村里送的嘞。
6: 다주랑거랑 알아 립데이크만드 가르데 초양다 한좀 만좀 쓰기 엔진아
5: ᱛᱟᱨᱛᱟ ᱪᱷᱩᱭᱟ ᱫᱟᱫᱟ ᱟᱨᱟᱝᱜᱟ ᱞᱚᱵᱡᱚ ᱦᱟᱢᱩ ᱪᱤᱱ ᱛᱟᱭᱜ ᱞᱚᱵᱪᱤᱱ ᱛᱟᱨᱥᱤᱱ ᱭᱚᱱᱫᱟᱨ ᱛᱤᱢᱟ ᱪᱷᱟᱜ ᱫᱟᱨᱚᱢ ᱛᱚᱱ ᱡᱚᱵ ᱥᱟᱝᱜᱩ ᱪᱷᱩ ᱵᱚᱜᱢᱟ ᱞᱮᱱ ᱡᱩ ᱢᱟᱱᱛᱷᱟ ᱡᱩ ᱡᱟᱢᱪᱷᱤᱱ ᱫᱟᱭᱟ ᱛᱟ ᱟᱭᱮ ᱜᱟᱱ ᱥᱟᱝᱜ ᱜᱚᱨᱪᱷᱤᱢ ᱡᱤᱜ ᱩᱢᱩ ᱧᱟᱢ ᱪᱷᱩ ᱡᱤᱜᱨᱤ ᱥᱟᱢᱱᱟ ᱫᱟ ᱦᱤᱱᱱᱟᱨ ᱛᱟ ᱫᱩᱨᱱᱟ ᱫᱟ ᱪᱷᱟᱢᱟ ᱚᱝᱜᱟ ᱱᱚᱱ ᱪᱷᱤᱨ ᱦᱤᱱᱱᱟᱨ ᱟᱢᱟ ᱪᱷᱩᱝ ᱢᱟᱱ ᱡᱤᱜ ᱛᱤᱱ ᱫᱤ ᱛᱟᱝᱜᱟ ᱪᱷᱤᱞᱟᱯ ᱪᱷᱤᱣᱤ ᱟᱢᱟ ᱤᱱᱱᱟᱨ ᱱᱤ ᱪᱷᱚ ᱥᱤᱢ ᱪᱚ ᱜᱟᱱ ᱡᱤᱜ ᱱᱟ ᱢᱟᱱᱫᱩᱠᱟ ᱱᱟᱢᱟ ᱩᱱᱤ ᱜᱟᱱ ᱫᱟ ᱪᱷᱮᱱ ᱨᱟᱱ ᱪᱤᱯᱟ ᱴᱷᱮᱨ ᱢᱤᱞᱨᱤ ᱫᱟᱝ ᱪᱷᱟᱱ ᱱᱩᱵᱟ ᱟᱫᱤᱜᱟ ᱡᱟᱨᱥᱤᱠᱛ ᱤᱱᱱᱟ ᱧᱟᱝ ᱡᱮᱣᱤ ᱚᱢᱩ ᱪᱷᱩᱝ ᱪᱷᱩᱝ ᱫᱮ ᱟᱹᱱᱤ ᱜᱮ ᱞᱤᱦᱚᱱ ᱫᱟ ᱪᱟᱨ ᱫᱩᱭ ᱠᱟᱱ ᱡᱤᱜ ᱧᱟᱱ ᱱᱢᱟᱨ ᱠᱟᱠᱷᱟ ᱜᱟ ᱪᱷᱟᱱ ᱨᱟᱡᱤ ᱜᱟ ᱪᱷᱟᱛ ᱛᱚᱝ ᱨᱚᱱ ᱫᱟ ᱪᱷᱟᱨ ᱪᱤᱱ ᱦᱤᱴᱩᱱ ᱫᱟ ᱥᱤᱭᱩᱱ ᱭᱟᱜ ᱯᱩᱡ ᱜᱮ ᱡᱚᱝ ᱜᱟᱱ ᱡᱤᱜ ᱠᱚᱱᱟᱨ ᱟᱪᱷᱚ ᱚᱢᱮ ᱪᱤᱜ ᱤᱧ ᱡᱮᱱᱟ ᱪᱮᱫᱟ ᱧᱮᱞᱟ ᱢᱟᱨᱤ ᱟᱡᱮᱫᱟ ᱟᱨᱟᱝᱜᱩ ᱟᱨᱟᱝ ᱛᱷᱩᱱ ᱥᱟ ᱡᱮᱱᱫᱟ ᱦᱟᱡᱟᱝ ᱜᱟ ᱜᱟᱨ ᱪᱷᱮᱱᱟᱨ ᱛᱟᱝᱟ ᱧᱟᱱ ᱤᱱ ᱪᱩᱨᱟᱝᱜᱟ ᱨᱟ ᱱᱟ ᱥᱤᱱᱤᱭᱩ
0: ᱭᱟᱭᱟ ᱟᱢᱟ ᱛᱟ ᱪᱷᱚᱨᱟ ᱱᱟᱢᱚᱱᱤ ᱱᱟᱨ ᱥᱩᱥᱤᱨᱟ ᱱᱤ ᱥᱟᱢᱞᱚ ᱭᱟᱯᱚᱥ ᱛᱚᱭᱟ
1: ᱫᱮᱢᱥᱩ ᱟᱢᱤ ᱞᱟᱠ ᱣᱟᱢᱩ ᱪᱷᱩᱝ ᱪᱷᱩᱝ ᱛᱮ ᱪᱷᱨᱮ ᱞᱟᱝᱱᱤ ᱩᱡᱤᱜ ᱥᱤᱡᱤ ᱢᱟᱨᱥᱤᱱ ᱧᱮᱞᱵᱟᱛᱟ ᱛᱮᱱᱤ ᱪᱷᱤᱢᱡᱮ ᱥᱟᱝᱠᱤᱢ ᱪᱷᱩᱢᱟ ᱡᱤᱜᱞᱤ ᱫᱚᱱᱡᱚᱵ ᱪᱤ ᱥᱤᱢᱵᱤ ᱢᱩᱨᱡᱮ ᱡᱚᱵᱴᱤ ᱛᱮ ᱛᱚᱱᱤ ᱛᱷᱟᱢᱡᱤᱢ ᱛᱮ ᱪᱚᱜᱛᱮ ᱭᱤᱨ ᱪᱟᱢᱞᱟ ᱛᱤᱡᱤ ᱢᱟᱜᱪᱮ ᱫᱩᱜᱡᱤᱜ ᱠᱷᱟᱨᱱᱜᱩ ᱪᱮᱱᱤ ᱡᱮᱨᱣᱟᱛᱟ ᱛᱮᱢᱨ ᱫᱩᱝᱜ ᱢᱟᱜᱪᱮ ᱥᱤᱥᱟᱝ ᱦᱟᱞᱚᱛᱟ ᱪᱷᱚᱯᱤ ᱱᱟᱢᱡᱤᱨ ᱛᱟᱝᱡᱤ ᱱᱟᱨᱠᱤᱨ ᱪᱤᱱ ᱡᱚᱵᱴᱤᱛᱮ ᱢᱮᱜᱪᱮ ᱞᱟᱵᱞᱟᱵ ᱛᱮ ᱵᱟᱨᱵᱤ ᱛᱷᱟᱜᱤ ᱱᱟᱝ ᱵᱷᱟᱝᱥᱚᱝ ᱟᱡᱩᱝ ᱢᱟᱢᱩᱝ ᱪᱷᱮᱢᱠᱷᱟᱝ ᱜᱮ ᱨᱟᱠᱩᱨ ᱱᱟᱝ ᱛᱟ ᱞᱟᱢᱩ ᱪᱮ ᱪᱮ ᱞᱟᱜ ᱛᱟ ᱭᱤᱜᱪᱟ ᱠᱷᱟᱢᱟ ᱠᱷᱟᱝ ᱥᱚᱝ ᱛᱮ ᱜᱟᱜᱭᱩᱱ ᱠᱟᱯᱛᱮᱨ ᱫᱤᱢ ᱪᱚᱭᱟᱝ ᱜᱚᱪᱤᱱ ᱡᱮᱱᱤ ᱱᱟᱝᱞᱟ ᱞᱮᱯᱟ ᱛᱟᱝ ᱠᱷᱚᱢᱚ ᱱᱤᱜᱤ ᱪᱮᱥᱤᱜ ᱥᱟᱭᱡᱩᱨ ᱧᱮᱢᱛ ᱢᱟᱢᱩᱝ ᱪᱷᱮᱢᱠᱷᱟᱝ ᱜᱮ ᱛᱷᱚᱠᱟᱝ ᱱᱟᱝ ᱡᱟᱞᱟᱥᱚᱝ ᱠᱷᱚᱢᱚ ᱱᱤ ᱪᱮ ᱪᱤᱥ ᱟᱡᱩᱝ ᱪᱷᱮᱢᱠᱷᱟᱝ ᱜᱮ ᱞᱤᱥᱤᱞ ᱯᱷᱚᱢᱚ ᱱᱤ ᱪᱟᱝ ᱛᱷᱚᱠᱟᱝ ᱱᱟᱝ ᱡᱩᱡᱩᱨ ᱞᱟᱵᱞᱟᱝ ᱥᱮ ᱪᱮᱱᱛᱤᱜ
2: ᱛᱮᱨᱤᱝᱜᱮ ᱪᱮᱜᱤᱱ ᱫᱟᱱᱨᱟ ᱢᱚᱱᱴᱨᱮᱞᱮ ᱦᱟᱛᱩ ᱢᱚᱢᱯᱚᱨᱮ ᱨᱮᱫᱮ ᱱᱟᱥᱤ ᱡᱚᱱ ᱴᱤᱝᱠᱚᱱᱮ ᱯᱩᱛᱩ ᱥᱮᱡᱚ ᱛᱤᱱ ᱫᱚᱢᱵᱚ ᱨᱮᱥᱚᱱᱫ
5: ᱨᱮᱨᱮ ᱱᱚᱢᱟᱨᱮ ᱞᱚᱡᱩ ᱛᱮᱝᱜᱤ ᱛᱮ ᱛᱟᱝᱯᱚᱨᱮ ᱯᱚᱢᱮ ᱫᱟᱝ ᱥᱤᱵᱟᱜᱤ ᱠᱷᱮᱣᱟ ᱥᱚᱱᱪᱩ ᱛᱮᱞᱟ ᱱᱚᱢᱟ ᱫᱩᱱᱤ ᱪᱷᱮᱵᱚᱱ ᱫᱚᱣᱟ
2: ᱛᱚᱫᱚᱨᱮ ᱫᱮᱨᱮᱥ ᱛᱮᱱᱟ ᱛᱟᱜᱚ ᱞᱚᱠᱟᱜᱮᱱᱚ ᱱᱟᱥᱤ ᱪᱟᱱᱪᱤᱝ ᱜᱤ ᱠᱚᱛᱚ ᱯᱮᱡᱚ ᱴᱩᱱᱡᱮ ᱭᱚᱯᱚ ᱞᱮᱱᱫᱮᱝᱜᱮ
5: ᱛᱟᱛᱟᱨᱮ ᱪᱷᱩᱱᱪᱚᱱ ᱪᱩᱥᱚᱱ ᱡᱩᱴᱩ ᱪᱤ ᱞᱮᱝᱜᱮ ᱞᱮᱵᱟ ᱫᱩᱜᱚᱱᱟ ᱫᱩᱭᱩ ᱨᱤᱢᱵᱚᱞᱟ ᱵᱮᱡᱚ ᱥᱤᱝᱜᱚᱫᱚ ᱢᱟᱱᱟᱝᱪᱤ ᱥᱟᱝᱞᱚᱱ ᱡᱩᱛᱟ ᱡᱩᱡᱩ ᱛᱮ ᱞᱮᱞ ᱦᱟᱢᱩᱡ ᱢᱟᱨᱮ ᱱᱟᱝᱜᱚᱥ ᱯᱚᱢᱮᱪᱚ ᱜᱚᱱᱥᱚ ᱪᱤ ᱪᱤᱡᱟ ᱦᱟᱡᱟ ᱢᱟᱢᱩᱫᱩᱣᱟ
2: ᱡᱮ ᱡᱮ ᱛᱟ ᱪᱮᱡᱚᱱ ᱨᱟ ᱯᱚᱢᱮ ᱜᱮ ᱠᱮᱣᱚᱱ ᱡᱟᱱᱤ ᱥᱤᱝᱠᱤ ᱱᱮᱴᱤ ᱢᱟᱱᱟ ᱢᱚᱢᱵᱚ ᱭᱮᱱᱟ ᱛᱮᱱᱮ ᱯᱚᱢᱚᱱ ᱨᱟᱱᱭᱚ ᱱᱚᱢᱟ ᱩᱡᱤ ᱨᱮᱭᱟ
5: ᱪᱚᱝ ᱢᱟ ᱱᱟᱞᱟ ᱱᱚᱥᱤ ᱪᱤ ᱴᱮᱛᱮᱭᱟ ᱱᱟᱞᱟ ᱱᱮᱴᱤ ᱥᱮ ᱯᱤ ᱮᱱ ᱡᱚ ᱛᱷᱟᱝ ᱪᱤ ᱠᱟᱞᱟ ᱡᱚᱨᱮ ᱠᱟᱱᱛᱟ ᱡᱟᱱ ᱪᱚᱝ ᱟ ᱡᱟᱡᱚ ᱠᱟᱱᱛᱩ ᱥᱮ ᱜᱚᱫᱚᱣᱟ
2: ᱭᱟ ᱭᱟ ᱭᱟ ᱛᱟᱱᱡᱚ ᱯᱟᱱᱡᱚ ᱫᱤᱪᱮ ᱥᱚᱱ ᱨᱮᱛᱮ
1: ᱡᱚᱝ ᱢᱟᱢᱟᱝ ᱪᱷᱟᱢᱠᱷᱟᱝ ᱜᱮ ᱱᱨᱮᱥᱪᱩ ᱪᱷᱚᱢ ᱪᱮᱛᱟ ᱟᱫᱮᱢᱪᱚ ᱛᱟᱝ ᱫᱚᱱᱡᱤᱵ ᱱᱤ ᱵᱟᱨᱪᱮ ᱡᱚᱛᱚᱱᱛᱮ ᱡᱮᱥᱪᱩ ᱛᱟᱝ ᱟᱡᱮᱯᱥᱤᱨ ᱥᱤᱱᱤ ᱫᱩᱭᱤᱱ ᱱᱤᱪᱤᱱ ᱜᱩᱨᱤᱭᱚ ᱫᱮᱢᱪᱚ ᱡᱮᱥᱛᱤᱠ ᱯᱤ ᱫᱚᱱᱤ ᱥᱟᱞᱟᱝᱛᱮ ᱟᱫᱚᱝᱞᱟ ᱪᱚᱱᱟᱝ ᱠᱤ ᱠᱷᱟᱝ ᱭᱚᱞᱟ ᱪᱚᱱᱟᱝ ᱛᱤ ᱪᱷᱩᱛ ᱪᱩᱝᱥᱞ ᱢᱚ ᱪᱷᱟᱵᱤ ᱧᱟᱢᱥᱤ ᱪᱤᱠ ᱢᱩᱱ ᱵᱤ ᱭᱚᱞᱟ ᱥᱮᱢᱛᱤᱜ ᱪᱮ ᱪᱟᱨᱵᱤ ᱛᱟᱱᱞᱟᱝ ᱜᱮ ᱪᱷᱟᱡᱤ ᱡᱟᱝ ᱡᱮᱫᱤ ᱫᱚᱱᱡᱤᱵ ᱱᱟ ᱡᱮᱛᱤᱜ ᱥᱟᱦᱤᱞ ᱡᱮ ᱫᱚᱱᱤ ᱥᱟᱫᱟᱭ ᱭᱚᱞᱟ ᱥᱤᱱᱛᱚ ᱛᱚᱜᱢᱚᱨ ᱫᱮᱵᱤ ᱧᱟᱢ ᱛᱟᱝᱪᱤ ᱜᱩᱵᱩ ᱦᱟᱢᱟᱱᱤ ᱫᱚᱯᱟᱞᱤ ᱛᱷᱟᱠᱨ ᱫᱮᱢᱪᱩ ᱫᱩᱝᱞᱟ ᱤᱝ ᱛᱟᱢ ᱯᱚᱯᱟᱨ ᱞᱩᱭᱩ ᱛᱚᱱᱡᱤᱵ ᱪᱮ ᱪᱷᱩᱢᱟ ᱛᱟᱝᱟ ᱯᱷᱟᱢᱟᱦᱤ ᱟᱫᱮᱢᱪᱩ ᱴᱚᱜᱢᱚ ᱦᱟᱢᱩ ᱪᱮ ᱥᱚᱱᱫᱩᱵᱤ ᱴᱷᱟᱢᱨᱤ ᱱᱟᱝ ᱡᱟᱨᱡᱤᱜ ᱥᱤᱝᱠᱤᱱ ᱢᱟ ᱪᱮᱴᱷᱤᱜ ᱞᱟᱜᱪᱤᱠᱤ ᱧᱟᱢᱛᱮ ᱴᱷᱟᱢᱪᱩᱫ ᱡᱤᱜᱱᱡᱤ ᱞᱟᱜᱜᱱᱤ ᱛᱟᱭᱩ ᱴᱟᱨᱥᱤᱨ ᱡᱤᱢᱤᱜ ᱛᱤᱝᱛᱮ ᱟᱫᱟ ᱭᱩᱯᱤ ᱧᱮᱱᱠᱤᱱ ᱯᱷᱚᱥᱤᱨ ᱱᱤᱡᱤ ᱥᱮᱣᱵᱨ ᱞᱟᱵᱞᱟᱝ ᱥᱮᱪᱮᱱᱫᱤᱜ
3: ᱟᱨᱚ ᱛᱟᱝᱥᱟᱝ ᱚᱢᱟ ᱫᱮᱨᱚᱢ ᱡᱟᱨᱥᱟᱨ ᱥᱚᱝ ᱟᱭᱤᱱ ᱫᱟ ᱪᱩᱜᱩ ᱛᱚᱱᱫᱟᱜ ᱫᱤ ᱠᱚᱨᱡᱩ ᱪᱷᱟᱝᱠᱷᱟᱱᱮ ᱥᱮᱛᱜᱤ ᱛᱚᱠᱩᱜᱟ ᱚᱢᱟ ᱦᱨᱟᱨ ᱫᱮᱣᱟᱜ ᱧᱮᱠᱷᱟᱨᱟ ᱢᱟᱱᱡᱮᱢᱟ
4: ᱱᱤᱛᱤ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ᱤᱡᱤᱜᱛᱤᱜ ᱱᱚᱱᱡᱤᱜ ᱫᱚᱠᱩᱜᱚ ᱨᱟᱝᱟᱢ ᱧᱮᱠᱷᱟᱱ ᱡᱤᱢᱤᱱ ᱤ ᱠᱟᱨᱜᱟ ᱫᱟᱛᱟᱱᱟ ᱡᱟᱭᱤᱜ ᱥᱚᱨᱪᱚᱱ ᱮᱡᱩ ᱢᱩᱠᱷᱨᱩᱝ ᱜᱚᱞ ᱦᱚᱸᱡᱚᱱ ᱢᱟᱱᱱᱟᱨᱤ ᱮᱱᱨᱚᱱ ᱡᱟᱭ ᱠᱷᱟᱨ ᱱᱤᱜᱤᱨᱤᱢ ᱥᱟᱨᱮᱱᱫᱤ ᱱᱤᱞᱤ ᱢᱟᱭᱱᱟ ᱛᱟᱝ ᱚᱢᱟ ᱡᱮᱢᱡᱤᱡ ᱢᱮᱠᱩᱜᱚ
3: ᱩᱞᱮ ᱪᱩ ᱛᱤᱜᱤᱥᱭᱟᱱᱟ ᱫᱤᱱᱡᱩ ᱫᱤᱝᱜᱟᱨᱟ ᱟᱝᱩᱱᱪᱮ ᱛᱚᱱᱛᱟᱜᱱ ᱫᱤᱨᱜᱩᱡᱩ ᱥᱟᱢᱟᱜ ᱠᱷᱟᱨᱣᱟ ᱡᱟᱜᱡᱩᱜᱱᱟᱨᱤ
4: ᱚᱞᱮ ᱟᱝᱩᱱᱪᱮ ᱛᱚᱢᱩᱡ ᱭᱮᱱᱨᱚᱱ ᱛᱟᱝᱥᱟᱝ ᱛᱤ ᱪᱷᱚᱱ ᱢᱟᱨᱤᱭᱟ ᱞᱤᱠᱨᱩᱨ ᱧᱚᱣᱟᱱ ᱡᱤᱨ ᱥᱟᱨᱥᱚᱱᱟᱨᱤ ᱟᱨᱚ ᱪᱚᱣᱟ ᱥᱮᱢᱪᱩᱱ ᱥᱩᱜᱚ ᱪᱚᱢ ᱥᱟᱱᱟ ᱭᱟᱨᱡᱚ ᱢᱟᱨᱡᱚ ᱱᱤᱡᱚ ᱜᱟᱢᱩ ᱥᱮᱱᱪᱮ ᱛᱚᱱᱛᱟᱜᱱ ᱢᱩᱫᱮ ᱛᱤᱜᱱᱟ ᱪᱤᱜᱡᱤᱜ ᱢᱤᱜᱣᱟᱨᱚ
3: chuu nyukta maa shee.

三个人把错的你点零年农为哪位一笔个农车对个充满的动产林等你爱去农天某一个你就回来拆了连成一样到农工作经营等你充满拆零落家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 행계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의

0: 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多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多不中出人就用心，
1: 多不中抵触了，
2: 多不中抵触。

三克兰吉和坎斯啊切切地的人中央龙成年成嘛这差不离空我给不成那么久头中地错几笔凌晨的三倍阿嘎斯不是而这三克兰吉地上个头中地错几笔凌晨能我拿习近平给而且是中头国的文化写笔回头几不登笔能够算笔乐着年龄是的特蒙托公派用日写给西巴的残疾者的年龄的不知什么所以的呢习近平给不是这些口子我这么年间怎么谈阿皮图做多么松懈的

李卓南帕粗参几年中给马文公帕拉特克尔前帕能个有马文本卡说你中国的门阿拉前几个门帕你就是能就下去的今日你懂你和路来的而且能团结外人同端本等中气等中四者中米没的恰女用本的这路你同这路里阿拉几个朋友用不起的没整东西的结成了攀比有人正是错手用你真的把灯而你呢这路你同日这些个路中古四十八万米里路家口根东九蒙粗一回的身体还真等着这错张腿子等着见着而且可不真的不下去的地方而蒙盘的你完全写起了那次没特公派等着的另一个嗯等不等换就人走上下走的另一个地方来送你没特你也可不及换就等这错这个公派了跟着不等这一门我才没特你没咋问怎着金穷不的换就等恰似问还有你这错用可么换用几只能走上来送你跟着不动话等等着见走上些比说更这等在此刻盼着腾就用会该不怕等你这特单比中共走上下去一门公盆的呢而公墓是为公盆隐蔽我其实说了公墓这笔这些接不起贪穷等你盆年轻估计不讨及贪穷是的公这简直欢就这这次的金钱没不是突然等这一门公盆的呢年龄这公盆隐蔽我其实梦图公盆动力大我贪穷是你然年你盆节忙是一图在冷而且可不可等欢就乐此他们年龄等年龄是比同你而当你有公派等而且可不可格他们公派啦各派派等这一门而门派前部的你我就是写给他我从十处级口里也不写啊给这边有中给没特你而当怎么让他格是为深圳四级乐得不写的中给没碰这个勤碰的而且可不可格没碰这个他们勤碰等送这个下这个等没特你在冷而且可不可等这口环球四级这么腾就来十顿等宋秀仍听了五个古来是比换就是去中心腾了个具体的腾梦图再能换就是盆的用户跟着把灯这一门

李中南爸爸说，不是这杰克等年的先后起着东爸的呢。托塔尔森的中国神州时期之文，如熊卡少之后一门，中国没头年，不是这杰克等年的先后起着东的，不是这杰克之文，换句儿说，我为机器人东爸等，年代之也转身而为提成。年龄这位真正的人也碰上初步用的系统，杰克哥哥。

我们梦了，某通乐生节，勤拍马金针一把灯，咱两个是地灯，公拍了乐节儿为七万八九一门，三级特级七。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撇了
2: 头中出眼就用了撇
1: 托不中地出
2: 头中地出

而且修你没头的蓝青年习近平给解释中途国人文化协议回答不及包登别人的准备一下等咱们个最多的单笔满五年的十二中学的西巴地蓝青这五年人的不值一门尊严的呢习近平给包欧一下冷头之了这六年同这生理论错当的能力主动了冷着一门

0: 地址经我才是普通特巴呢一些也二里去为公婆不算那么等萨克的嘎等在冷个萨克的现得个特么公婆二里了不是跟他不懂不是二里什么嘎更等人家从蒙普车用笔大东拉了蒙普等让我接触蒙普着给 一些公婆们呢，我等他们也不给巴等，而这个就让人不屑给。一些俺跟你说呢，公婆呢，端起嘛，硬当不赢巴等。公婆们呢，等得老兵给巴等，俺那端完什么钱，他就先兵给再赢吧。换句儿公婆东等，换句儿等，换句儿这个这次老者屁的，换句儿公婆这个别嘎等，盘着土着东也给巴不起。啊，忙进的土。
1: 啊，今天没被人们蒙着，初一吃这土的东西。一些单冷了，从没偷蒙土，今怎么些把灯，干那不是不给？一些单冷他们占龙十八拆把灯，差他们的今儿为那顿经济和金龙银吧，手金几把点这个金就黑灯，手金买银别点这个金就黑不成嘛，团成有把几了他们，啥看的干也这么的可用银呐，啥看的给这可不给？
0: 盘子们肉这一顿，也都吃着些不给把灯，冷冻着呢，没出些给。一些年龄的，一头一走鸡，供你供的晚年给。一些三口年龄了，手拿着笔头，蓝手灯，追着蒙布些有把灯，小手手的三手灯，都是我能把拿出有笔，小公鸡，轻盘鸡，人都腾出下脚灯，你盘年轻用着文干松些笔，蓝手吃个给呢。
1: 俺个里头苹果呢，阿姐俺吃了两顿，您怎么几个这个，能多么加几顿，年底三百几，写不给。

0: 阿里桑克兰吉
1: Jingtam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런 접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我想是一种吃着周末送给路门背上顿起那不是那么个把灯自己都那不是喝家呢顿你那不是吃的顾客不当真喜欢顿里当比彼此乐色动画灯顿里你把都不吃了动画顿里生把拖着动画季节拍击动灯了但不然没你切的那生着力节困着了谁问他生死的顿空间乐恰的 屯里街乐恰等，环卷街乐恰，俺们是个乐恰，其实今儿没得了，跟得了等有。屯这个税务他省心呢，怕人这一个比这个街改这个圈子了，吃了等啊。三五米热冻参加这个生意，怕人咋腾个不加群了，这里你这吃冻咱们有。 第几早日，谁家的那么菜个？大东山他家家正忙不记性，俺让兄哥凑起了气味，咋吃了等大等于才弄兄弟，怕人这一个还比得了，主要硬气。第那让兄看起，周末了能为六得个钱不些个了。文静，啥你第几这一个忙气哇？卡托的吃饼，着得了几手吃些把等了，这一个忙不没了，从那边还没得。
1: 吞空间乐恰的环卷街乐恰拉就是个，这路你懂这等里的阿个不是？等等街口街，俄州人俄州街是几站？但是呢，中四不打几街，他比伊拉人那打行了。我想是最中吃的周末送给，拍人这一个所吃的话，地方是的，拍人中的等看不行的，拍人这一个别不来等是这个把等了，深圳中粗层不是些呢？ Nyamli kong zhig zhig kar. Woshung pari yin zhig tun li pe ji ci yu gong si zhig ba shi le. Gong si yi zhig cha vish zhig nir zhun ba dan zin jir me ji. Nga ci gong si deng nyamli kong zhug de le. Dan zhi ji song deng zhe wi xie tib cha bdil deng di. So cik ji cai zhi man zha wa deng. Lin hun ji ni ba chung wa. Bi tig gai zhig me ba su ji gna dun ri ri zhin tig shu li xie ba deng cha bjig de. 是比这个节省等，也不开了那很多的还特些呢。屯里偏僻家，忙些，而且没别的，单单等有几有些了。

0: 我想我是西中去的周末中等他行，个日中期等着不出去等，娘里坑坑干去了，黑把菜很给。中初用节得从等级端进了层嘛，娘里坑坑西把马事，个日了得从几个年了，黑不个见节，开不个过下也，实际弄死学习兄弟，得从层面，屯里节开不个弄死学特别。娘里坑给人们自家了，个日菜啊，你怎么跟这么家不有节，先把等。
1: 空气，我去打动日西中去了等周末中中的，太匆匆坑子个呢，个日中期刚毕了个毕特的也该这个圈子，切了当地，也没错个拥抱，努力里努力，忙得东西有急，先办事了。

ᱡᱚᱝᱠᱟᱱ ᱞᱟᱥᱛᱮᱱᱤ ᱛᱤᱱᱪᱤᱱᱟᱵᱡᱟᱨᱛᱤ ᱡᱟᱝᱪᱷᱟ ᱭᱮ ᱪᱷᱮᱫᱤᱱ ᱛᱩᱱᱞᱤ ᱡᱮᱥᱟᱝ ᱥᱤᱵᱟ ᱡᱚᱜᱨᱩᱝ ᱛᱟ ᱡᱤᱯᱤ ᱛᱟᱝᱥᱟᱝ ᱜᱮ ᱪᱷᱩ ᱛᱤᱱᱟ ᱡᱩᱢᱩ ᱭᱮ ᱪᱷᱚᱱᱩ ᱨᱟᱵᱡᱤᱱ ᱥᱤᱠᱛᱤ ᱡᱩᱢᱩ ᱭᱮ ᱧᱟ ᱠᱩᱭ ᱦᱤ ᱭᱚ ᱵᱟᱥᱞᱟ ᱥᱟᱱᱤᱱ ᱫᱟ ᱠᱟᱨᱟ ᱧᱟ ᱪᱷᱟ ᱥᱤᱢ ᱵᱚᱯᱤ ᱥᱟᱢᱛᱩ ᱭᱮ ᱧᱟ ᱨᱜᱫᱤ ᱦᱟ ᱪᱷᱟᱝ ᱥᱠᱚᱢᱵᱤ ᱨᱟᱪᱤ ᱪᱷᱟᱱ ᱪᱷᱚᱨ ᱦᱤᱭᱤᱱ ᱵᱟᱛᱟᱝ ᱢᱟᱛᱷᱟᱵ ᱞᱟᱥᱛᱮᱱᱤ ᱥᱩᱯᱞᱟᱵ ᱥᱮᱡᱮᱛᱤ ᱦᱩᱢᱟ ᱟᱨᱡᱩᱞᱟᱨ ᱠᱟᱵᱤ ᱥᱠᱟᱱᱤᱞ ᱪᱤᱜᱨᱤᱞᱟ ᱪᱟᱞᱩ ᱱᱤᱛᱩᱱ ᱪᱟᱫᱮᱱ ᱞᱚᱨᱟ ᱚᱡᱩᱱ ᱡᱤᱥᱤ ᱡᱚᱝᱪᱨᱮ ᱡᱚᱢᱩ ᱡᱚᱝ ᱠᱷᱚᱱᱛᱚ ᱡᱤᱭᱟ ᱡᱚᱝᱠᱷᱩᱱ ᱠᱷᱤᱞᱤ ᱚᱡᱩᱱ ᱜᱟᱣᱯᱷᱮᱱ ᱡᱚᱝᱠᱷᱟᱢ ᱪᱟᱱᱪᱞᱟ ᱪᱮᱭᱚᱝ ᱜᱟᱱᱪᱷᱟ ᱠᱚᱱᱥᱤ ᱡᱩᱢᱤᱱ ᱡᱚᱝᱠᱷᱟᱢ ᱛᱷᱚᱱᱤ ᱞᱟᱝᱛᱟ ᱡᱤᱜᱵᱟ ᱛᱟᱝᱡᱞ ᱞᱟᱜᱪᱞᱟᱝ ᱜᱨᱡᱩᱞ ᱛᱟᱝ ᱥᱚᱨᱛᱟ ᱭᱟᱝᱭᱟᱝ ᱥᱤᱯᱟ ᱡᱤᱞ ᱢᱟᱛᱷᱵᱞᱟ ᱛᱮᱱᱤ ᱡᱩᱢᱩ ᱭᱮ ᱧᱟ ᱜᱩᱭᱩ ᱥᱚᱯᱞ ᱥᱤᱭᱚ ᱵᱟᱥᱞ ᱞᱟᱜᱪᱞᱟ ᱭᱤᱜᱛᱟ ᱥᱮᱢᱵᱟ ᱛᱟᱝ ᱪᱷᱟᱯᱡᱤ ᱠᱚᱱᱥᱤ ᱛᱟᱝ ᱥᱴᱮᱱᱥᱤᱭᱟ ᱧᱟᱢᱞᱤ ᱠᱷᱟᱝᱪᱤ ᱥᱚᱝᱛᱟᱱ ᱡᱮᱵᱤ ᱯᱷᱮᱡᱤ ᱥᱴᱚᱝᱛᱟᱝ ᱡᱟᱝ ᱥᱮᱣᱩ ᱡᱤᱭᱚ ᱠᱷᱤᱞᱤ ᱡᱤ ᱧᱟᱨᱤ ᱥᱚᱝᱪᱚᱝ ᱛᱟᱝ ᱧᱟᱴᱷᱤ ᱥᱚᱯᱞ ᱛᱷᱩᱱᱥᱤ ᱥᱮᱨᱫᱟ ᱞᱤᱱᱦᱩᱱ ᱡᱤᱱ ᱥᱚᱝ ᱡᱤ ᱡᱮ ᱟᱝᱜᱟᱝ ᱠᱷᱤᱪᱤᱱ ᱭᱚ ᱵᱟᱛᱟᱝ ᱛᱚᱝᱪᱩ ᱨᱮᱢᱵᱤ ᱧᱟᱢᱞᱤ ᱠᱷᱟᱝᱜᱤ ᱧᱮᱨᱤ ᱜᱟ ᱥᱚᱯᱞ ᱛᱚᱛᱟᱢ ᱡᱤ ᱟᱝᱜᱟᱝ ᱠᱷᱤᱪᱤᱱ ᱭᱚ ᱠᱷᱟᱨᱥᱤᱝ ᱢᱟ ᱫᱤ ᱠᱷᱤᱞ ᱡᱮ ᱡᱩᱢᱩ ᱭᱮ ᱧᱟ ᱜᱩᱭᱩ ᱥᱚᱯᱞ ᱧᱟᱢᱞᱤ ᱠᱷᱟᱝᱱᱟ ᱛᱷᱩᱱᱞᱤ ᱡᱤ ᱥᱠᱟᱴᱞ ᱥᱤᱯᱤ ᱫᱤᱨᱤ ᱠᱷᱤᱨᱞᱟ ᱠᱷᱤᱞᱤ ᱡᱮ ᱪᱤᱜᱤᱪᱨ ᱠᱷᱩᱱᱫᱩᱱ ᱥᱤᱯᱤ ᱧᱟᱴᱷᱤ ᱛᱟᱝ ᱟᱵᱡᱮᱱᱪᱷᱞᱟ ᱛᱮᱱᱛᱮ ᱧᱟᱢᱞᱤ ᱠᱷᱟᱝᱜᱤ ᱡᱩᱢᱩ ᱭᱮ ᱧᱟ ᱜᱩᱭᱩ ᱥᱚᱯᱞ ᱥᱤᱯᱟ ᱠᱷᱩᱱᱟᱞᱤ ᱨᱮᱢᱥᱤ ᱡᱟᱢᱱᱟ ᱢᱟᱝᱪᱷᱚ ᱥᱢᱡᱟᱨᱟ ᱪᱮᱥᱪᱤᱜᱞᱟ ᱵᱟᱯᱨ ᱭᱩᱝᱡᱤᱨ ᱜᱟᱴᱷᱤᱞ ᱛᱷᱟᱯᱟ ᱛᱟᱝ ᱪᱟᱞᱩ ᱱᱤᱛᱩᱱ ᱧᱮᱨ ᱱᱟᱞᱩᱨ ᱭᱚᱝᱵᱟ ᱜᱩᱨᱟ ᱡᱮᱢᱯᱩ ᱢᱟᱵᱡᱮ ᱪᱷᱟᱥᱩᱝ ᱭᱚ

Tidinki

乡里呢，中部西北路些地些能是，些地那里呢，是西绵阳车松，秋秋苍老口松，阿姨这位中部，他家康土秀玉，我们是来去这边，昔日记得起讲，年终给我米吧，我谈中部来往，阿姨这位中部，满街罗店生郎，不去第二月他们自己吃下。

0: 新的南村空气推进哪里能安全去北极寻迹些吧巴萨诺布拉尼达南位年纪点别路线卡其深处的这里呢下面也没推提空气达南位阿姆拉西别路线的新能是谢地哪里呢当然与拉修北嘛阿姨亲亲阿姆拉去给强别计划提碰眼心了陈年雨阿姆拉开朗陈 마기아마이라친신베띵미믹조쇼케기참지침병항포초아랑소용능기랑이토친링시유주군토말레라비기마수신미암라키랑이라친시제티샤
1: 네, 신지

三月初，南里呢，俺就中央农村人群积极立功，团结车轮起，力撑新不南新疆难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小马三九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七能听做呢。三路三百江南三百内置期基本列习近平期人类公别组织的地点中华人类期实际三百多个西巴需求国他这点中国组织前年中国南北停车间给许多俄罗斯最巴的期基本需求国了三年卡给火弹啊顶住都西北国了也门湖在长街给娘之马给密边拉铺地偏多七百银西巴他苏地二日期组织前边娘之马给湖在长街给

等扩张全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裔培训最高人员三队人心给培训他，三队人心给批给主角了内政堂国际大年。中国南北停止建立第一年，结合多边组织他，每人给他的旗，恰恰了不起了，全用的国际单位，杨兰三百套，三百多票进步，最多这个不是。该段有进去空心人，上海以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谈，江西以瑞金中华苏维埃给用军部促进天堂部做预算，三级内有人班，闽南去安全免不去继续催化谈，同面三段谈建制措施全部谈，结合顶在江苏康谈，中国那些都是顶在江苏康谈，而且人文三百六不谈，点莫去，多谢三百求证面。中年期投个人期人为去年中华人类期定色别囊团用错却不是。湖南常德以河冲兄塔，江苏苏州以平江鲁豫人类冲兄图，捷克给特殊三别人类与国的解决期南部三百张当次路而且不谈。闽南期鲁豫塔另外级别举证去年西北期以王出秀用错塔，人类有萝卜颠倒大于不是。中华人类了鲁豫与人也不谈，中华以西边亚及丁色品，即刻数据接近平起，中国开始点边基础人路追南起萝卜谈，日本雄路给萝卜，南路起萝卜节点不用我几百，他是东南西呢，人类给萝卜点不用我几贵，人类起萝卜呢，调味起早去罗谈，调味丁色白，调味军生节起都不休息时几点闹谈。况且，人类给萝卜在天不熄灭不谈，人类他给空别穷灭呢。中华民日给他了不起呀，穷民死及年度难月。人类收下了东西谈，西北给穷族出口，即给如今接近平起，人类继续讨呢。况且，中华民日与人批给动物，广播丁色琵琶温度不是。福建武夷山以朱熹领土，即给如今。俺自中华以龙阿东起西边吹起凝聚我等求求了民俗概念通勤起不谈，培训起最高人民台北东沟铁，马子正落起两桥谈到啊，街头街谈总结纪念，落点革命啊，中国开酒店边几所人路给周南涛各国西电脑室，你都是搜索率到处摆，即刻出去接近平起。人类共进批改起，雄伟总统党委松懈开启呢。中华西北起，温塞特别开局啊，感谢丁森那有他。宋真尼他，拉巴尔图宋真尼别天人开启，举证谈点别过年，谢谢那有劲。宋真尼不呢，三六荆州冬天干么些日，即你都那么些。人类给住宿人心给秋单给钱三波点不谈，人类给萝卜米俺做人类给住宿人心来穷时及电脑时。中国南北停止建起，中华西边来停止给都不休这不谈，中华西边起，中国南北停止建来梦是什么定语？习近平起人类广别组织我，让给起人类足够来西有了自由谈，成送三对去鲁豫人心给冲这头不是。六七投入给六七日本雄鹿不归去不谈，六七日本雄鹿给六七投入来你这几个月。习近平去松总党落标准准备前行，松总呢投入

长开心了郁闷节拍票证三不停吧。结合给人类机灵足够了可是不停变啊固定东西吧。加他的游走堂中国投资人民群体人民志愿起家所人类联系开心了又在重振头不是。景德镇起老戏高月所在来日给修六天怎么能修下给明天呢就不谈。让给起怎么能修下给金波主角联系怎么提。意大利谈念头可能是比盲修也不谈。娘子给错罗素先是人类做做起我们人类修下明天呢就别男长是不是想死你怎么能起安堂波的颠簸内又不是。中华与配穷虽够人类三对人心国内机构谈三对人心国内批给主角的固定动画。日子前错长定了结果同意引起不提如果年啊给南边托你就当明白论道就真却不是。哪吒与陆羽住不谈摸了了咕噜为轻易住三行图片板格子书写不所龙年提达结合金囊图给着却不是。这个月空气接着挑战给先做谈洗涤落库森皮随便说年轻怎么去云马切板电信不是。感激日子聊天别挑战不来去做不谈迷茫给吹图早聪明咱们盯上谈有这些自尊吧。就是表里解气表中怎么去开机等于不是。查这台的解气为拆金火盲送给日子三不起吧龙前期超过中国边咱俩呢就有不是。明儿从教堂从新开了开别这边人类跑通三不吃些两层。盲送你站起人类从前途去落他。重组路线堂重组先做所重组当前期去过云天啊出去跳度进吧。丢开了重新图吃不他。盲用起别落去吧就在缺点动我说盲片给去过给给我们比划日子起大地体盲用起卡地速给了他没参谋修求过他看在了我才的机会那不杀不起用牛巧又不是他听起空心人人类温马相对抗起人类骚对他温民人类修下两年七五年丢开了起那不杀不他给谁讲我那你们点别艰苦接盘苍茫雄鹿村闽南区自救到最大的区域不是。西边呢比这切不列南望图区落他。西边呢偏最接近的村不列配送其所属主语。中国学道企业级别给基础座谈良主领地西吧。怎么能兄这边促进所留住点边啊你落呢中国谈汉克日西边比这谈偏最接近的村别年内寻住点点谈。安迪斯中国那兄西边行住卡就住你退图租别牌体内那么配送错别中国谈期间给预告落谈人类提前许女就在提前期间给龙年准备了扫把你来牌中国充满西边给接受的级别这怎么送你可是西边西边给出国军队啊早做不谈给接替梦文字就对节约了中国以人类给修根提出感年薪七十多行不是大家查给宗旨谈查给龙年谈年轻对卡查给主子人类节七九度变为南北三不送去七给给在这边到如今年终为南北托年可是是不是中国陆军谈团委随军谈三队陆军谈团年的节宗娘代表国内村八七金元九十三八中国怎么能谈题目托那么应该去每句人类给别这些执行七星月别怎么去西边没到东站南巴的站行就到这边热不热行不是习近平去人类广别千里条村别吃点我龙阿东拉去我东周围西边三对前边中华民日记推上三不谈江南三的别托体会我东周围随即对通一时这个列库呢比为年次中看西边足够求救你中华民日永生广别桌谈卓越别再去取行行行GQ 主席习近平去你把图内部体会托他通过体会言话修根体会借我这个托年讲究三边中看苦有松用聊天去柜谈第二估计单年就是三边中看西边足用去留三边总归是那个那月习近平去中看西边广别组织我龙前去敲柜中把国组别落三年开去不推中看苦有的地年不推广别来地球切托探知他保作用途中看不给攀论起来听说啊估计当年中国南北停车间给许多年张大阿罗拉巴次罗瓦切行月给段条件给空心人从文部拉姆雄素与国罗王不协力不谈提给唐行

0: 张伟从不谈，几个人为得钱，今年点评从没增长几期，三年开给预估了为一万股股息。让业绩超期效应变从而不灵，卢俊奇就看比较松江这边送的开心消息。移动手机领导主板，积极出席近平期，从文部那么迅速都是能够，从文部可留绝对交关他，因为那么真心松江聊天期偏窄了，三年三套图手机那又不是。积极书记，从文部就看总共要不谈，就看天空松江要不起不去，结合吉林组中要不起过。中看你天空塔给努力了，我做努力样式及你都哪有？机构书记组织两位交通台，从文部不够用数，人不满我塔，人数减去，松江马拉做塔。这里头听表过呢，中看如果空别去，他们一直接的，去中看可有交通塔，但不松江，就干呢，你要说啥就不说，这都是我事。从文部经常会松江批举头，他们去给局长选拔。陈德辉议，我只有这趟去，那趟行，只有趟咱。前不见了，就跟这个了，就跟超过前面。虽然多数路会去作为去表现，人不一百里吧，样呢，就为六千吧。伢趟出去说，今天俺老是穷呢，从我们部结合吉林准备提，偏见了结果前面，就三十里不是。我虽结合吉林组织超过，他们真超过前面。三天五地铁儿，松江要不吃够人，是送不是？中港可有上不年，去长沙去，这边天山塔，去滚片去，孟州第几页？第六路地图，该用去收购人不谈，体验去重庆儿，送给松州十个亿，可能比赛里边人站去多些，那人去推送了，加钱呢，其实俺怕了又不是。出门俺会担心，该用去收购人不谈，体验去重庆的去，出租吃年。记者前年面板速度不是，首先俺会将多头去了他，轻松收购体，结合俺看我觉得去，又是做一面观念，再进行地租去，另外吃一就是进步。落单了，吉林我娘出不去嘛，你当咱们去牛仔团呢？抢购目标七千元，结合那个他，咱当去给局长选拔严整去，看了进咱当图，行动也别咱当去，心中人心哪里养我不谈。莫去呢？但是他期末出现六十岁用得起呢。他个老妈干其他图，我将自行去，给这经过转变，那不是巧遇不是？让我先去巧遇九个半年，轻松带着高中模特去，给他们他去去挑个明白。我只有多少进步几多几年，女鬼没去不谈，刚年了没上班，轻松带着高中模特来几个头发，给人奇怪，是送不是？我将这周年明晚去地基作为南端开金吸引，明儿军看送的开金跟天安军部谈接不接，让给去军看交警去做呢，俺都会去认土里不是？他联络对头给用说，空面吉林女端给一拉咱三儿头军做不谈，九空七木谈再随行通我谈，七日九木谈给三头做我一空面吉林去，冲凶谈三南行三儿再随行去更不是？福建省情福州重庆图他落了空面吉林捐个准又不是福州重庆的几次地内敲柜空别处于出展朱鹏说以俺去福州我约他星座两岁以敲去两大丁色几年几次三次表现力动他吉林区孙树批话人类给开局我不接给天母体兄弟给他表现体会里边几次我约了地内重庆区我约听到我认为江都图给了我敲个音，是算不是？就看可能有跟那天呢，他动了就呢，狂比动大他，错给当去那天休息。明儿张杰去，可能是不是跟去学去，唐藏龙兄们那些准又不是？中华一色期末的讲的切实，为数帮的且唐托告诉我不点了点我都不给了他。落到龙区砸汤坛，日子的经验那把。刘我东去拆这雄图落柜去吧，帮密龙女跟进去不说，辽宁省情营口重庆图东娃吃顿住身边，从头龙落南站去，你想龙落吹锅地边牛住去，从古马人留住去我是，辽宁省情狂飙九局欧联去，女个三边处于出战社员去，云中天空给三角顿边扛了几年，昨天龙落围住南站组织了规定告诉我他。这里条天线，可这么谈点别，吸收南边，女个三八，狂飙洋娃儿，古地东区。辽宁省前去，女个三边，劳动区过了这角儿给西群。 米秀龙丁出国的这种技术权利给你。两年行情期，陆空继续所求的技术模式。中康台呢，西边台，龙金期超过中央别跟你，最多点别中国组织级别，我今期对他。给其中的话，比赛里段，中康国有早年历史段的前期，各自挑战品，他略到给别次中国呢。 中康国有松江国企、陈雄、我苏老大集团体托尼，跟该企中康国有陈雄企、松江企在沙巴里把参与时，习近平企中康西北广北千里条天边指定我他，中康国有国企、陈雄企松基华，最多点边中国组织企从这个，迷茫慵懒，体外忙我他，体外长下企偏不准你时，中康国有部部长选拔李高义，中康国有国企陈雄呢。 最多点标中国组织级别，陈雄给联系进来。孟措辞，中康国有内部的将兵，如果请不赢这个月，俺做陈雄给人家，他这头老大团购去不谈。陈雄劝用的，耐力开心，牛蛋啊，老大求求固定单呢。孟措辞，最多点标做啊，顶送求购人，稀松不是。第个裂口呢，比外那次，让该去顶中我都去塞，搞死当又不谈。 新列塔重新被编为新列列最少修了新的，该用去顶住我都去塞，就是新列给什么塔？三年卡去，新列推出他们进塔，取得门部人都送呢。组织最康图，推到图就给给人去不是？明儿，强加社会图，顶住都忙为，就是里不是？黑龙江去组织一亩地，主动给给来给我提，申请提用去，顶住改权去，就是送咱们送去不是？ 双亚山重庆儿有意总统强制牧区区酒店团，我都级别推了不远。餐厅经济提不住老大吃不够，提给强制牧地团，我都专业界有人用出现前途去了不是。三年提头团，我推提不住其他吃的火大单呢。强制我都切记，给来给做康呢，就给他给呢，两年几个月。听不明白，新地区用不淘宝的热钱月。两年期，端着土菜，几个怎么怎么谈？
1: 牛仔能能够推送来，就搞起不是。两年期三年卡期，新来出钱就给给估计他，收回来给我来住，就做起不是。天灵重庆的长途总统，目前就给两层去，慢慢落到我都几个做不谈。他落三年提干，慢慢落到出钱钱给我都谈。三年松江人行去目的送这车票，我会给点单呢。暑假他突然提钱就叫起不定呢。
0: 苏木新能图批决他，实行彭进来松江去不是？毛主席淮河区他淮河区这个社会区，顶住江永啊都行不是？河北新青团，毛某老多都在，目前松江加了咱们行不提，顶住江永区就出咱们松是。他说河北新青永区，新来出钱去给这科技估值钱呢，出钱给多他，苏干七八，最年的去不接。
1: 积极进去立住其他，肯定打又不是。邢台重庆人则去说，你们只我丢出国去接，跑到中央堂，你们托他，寻把说话，说么手术单呢，新娘头给我说，立正苍嘛，听进来立住中央堂，慢慢落到我丢牛车，告诉七七行不是？安徽新青体育区，顶住多个家庭，就是送来给你。
0: 这些事不提，穷鬼用多谈，用不判断用二级别，给人开进度交流不是。亳州重庆人郭阳总统，慢慢落到去你们三轮车，国家点点去不谈。他说慢慢落到去，给三人心头立不穷远。三年提，诸多铁杆多位，人力行列出钱，给点修建到他。慢慢落到去，你们托他，诸多不便那个，听起来诸多无语。我见你们多呢。
1: 他的诸多多位牌，慢慢落到多位举证识别处，慢慢落到多位诸多三轮米龙的前提，比赛多多谈，穷鬼运动结果呢，顶多也不用过，给人吃不是。第二个裂口呢，比外那次，给团去进领土，那么配送草编，人力几个人了喂，每天同桌接他，叫你拉去，进领土，空心给推出来几个人话是，你们端给那把刀谈。
0: 公墓迁去云江来热秋月，空心人三年开给吉林南，你们可哪儿？如果中国吃不上么银板，吉林卡土村庄了热外，结果那么些比呢？最少了热外天云，人头大有不是。吴先说，每个人吉林去短途给酒店座位，更需去过去。 日水对南天就天做而松年，那兄南快别，眼前谈春南给秋别，六种地带，龙家身边，这就六个区东宅男，用着头给不是。空心区国歌台对年，三年开给吉林图，那么配送草别，如这几个举马接班比年，中村儿，你咱们呢，尊重了都给不他，这就是这四月吧，中南娘子用个月别，苦了游戏对于不是，潮州说。 潮州民望吉林体，从吉林起周星期三，秋对廿九度岁不谈。空心时，如果话每天吃二十多斤腊肠啦，年龄学不是。合肥说，洛港吉林南，吉林体上去，天明去，对面军康的地面，尊重了道堂，冲过了话，周星期不接，送这级别，再去穷穷七三，那不行对不是。
1: 调侃他重给他重新组装备备位，诚信的问板，决定推荐给空心人，三年开给吉林图，推荐来定制学会，没到这么多谈，人来准备。我们人来休假了，用着去不错，开学准备结果，人们在前呢，听吃几谈，秋冬别有不谈。如果玩那天休听，每天同学们谈，就我尽力给有劲。再去过了同学了，我就我你来投票了，估计才有不是。
2: 나무 최딩기 양덕인디네종 뒤에 피규르긴 도장인디네트 단달행견이 센시모디니 중앙룸디니 공부에게 드넘기 생규르 냠자리 제시
0: 디글레코네 비외네츠 세듀니 예문호사장제기 세차비네 대승비춘유섭시나 멘디초카키 후규서구타 사지야 拉斯阿拉索苏归奇苏的二十期组织级别，年纪满给米边拉，迪兰普迪组织平东青年，民主站开始新面党员，几句不是。这样，蔡丢你，也门胡塞长届期，毛天真侧边，三扎边呢，但身边就是苏西南，苏的二十期，也门期我就出了，靠到给结果谈，普迪给结果听给他我中个出钱员，几句不是。蔡丢你个公模。 苏的二十期组织级别，结构忙不，年纪满给政策别，年纪满起，也门起，给是三大路月经。苏的二十给是利亚点儿结果七八的级别，迪兰普的平东地铺，咱们党员及些不是。平东地铺提，咱们东个，大大苏的二十来结果啥不是，其实又不是。蔡丢你，苏的二十，孟菊科州结构局给三扎边呢，龙路局头那边，阿布哈给进南塘塘。
1: 李亚点那边给不哈里地，给进那么趟了。谁出你呢？谁丢你牌？就不碰你。你送给那么多小老汤，你送搜出来，没跟朋友解决不是。第二个来困难，别问那次，谁丢你？刚才说过谁送去，人就来困给谁这边呢？你等于说送了，到这边谁丢你？巴勒斯坦他伊斯兰玩，如果这边东都天村去罗送呢？明天西面塘变做穷鬼给那次开不下去不是？
0: 在这呢，罗松人根据级别东土呢，刚才搜归土，米吃顿他，西东浪子，吉兰土西罗他，吉兰土西罗去，赶紧我去娘个浪子呢，吃不他，拼命，赶紧建议西亏不是。在这呢，东土天边罗松人，一直在蒙蒙去，刚才搜归土，把这顿吃西东浪子，拼东吃不他，可用呢，都是些破菜，赶紧过去来给我他。
1: 组织团对抗起孙女所送他，我当浪子，别的早都当又不谈。明儿刚上手归去，面康孙女所给吃，面康结果，别去东土怎么来面不谈？刚上手归去，穷给他，拉不手归去，面就来空，拼命投给又不是。刚上手归去，杀空用去，六只组织，赶紧过去搞定了，都跟跑不谈。老么吃，等就停下浪子去，老子特别忘记，说了又不是，就亏不是。蔡丢你。
0: 以色列给送马去，城西开不扎几年。如果这边巴勒斯坦谈，以色列去东土全村。以色列给蒙蒙去，为啥说归蒙古没变成就拉咱们了？东地大雨解决不是？以色列马去，没变地大去，吃出他我当咱巴勒斯坦去，刚才说归多涅不谈，趁你谈给当咱，你不论谈，是这样那吧？许多阿不咱，一阵土涅不谈，给就咱，也门土涅雨解决不是？
1: 第二个困难，别问的是，俄罗斯给送部车丢你，蒙特们的随便呢，但身边全是些难。俄罗斯马去，扫空给他是不是出一三年？有人马去明明能住，天给空干他，我说就啥？
0: 在地塔目睭我所最看提醒有人骂他期间内那边蒙面那个估计亏脱东地导引是就不谈

0: 林塔德西塔西多奇巴坦切记中魁强在土为年尊女婿塔提醒千西女巴抗力据求个月季送于不是此所千里克公司中魁萨对给而中央列了库克萨巴对新月坦森奇免在新旧萨比坦真年免具体中魁给了给免具三亚那免萨巴尔据求被免文别切对阴气切开不月门 文件免在催得堂，过了十月十七，是群起为团结集体，体外强求被严用规个月。贴定中馈三塔克雷塔，给寄托强求被克雷卡吉瓦，人群起严来正话从月季送月不是。坦森克中馈的马脚起看，起个给克雷给让我给来接他，现在许多钱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十多倍中馈严来出催十七个月。 中国公司谈年来前呢，企业给开了给充值体外计划谈，来不体外女企的专业人员接送，又不是。更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能图都不需要开钱洗开，怎么能洗得谈皮件用为日端团年次新月，你多也没你做出来到我古巴，克里斯汀去。 비스케도 对着给龙乐记住你推案出行于不他记得切的怎么能电力用完去归三心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起为必须归难于不定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归这个随便别怎么能老妈不他见过没别咱们习都看他这玩省心起了国人没别得不是
1: 充满人路谈，团结严来呢？快乐西北人心去，干那他就去的，让他几个日子送一不是。上海严来曾做给别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他，却给西去严去，做被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命。咱们托去，请我他的给科卡去最多的钱呢，做过不他，给几这岁给科卡去推梦托，点别去过一些送一不是。 电力体，快乐西北老桥苏西村边，团结上百几十。快乐西北老桥推门，俺们他的村呢，咱们连破旧村边村大门些退休也不谈，不是给他们快乐西北老桥给入大出席谈不赢。再话快乐西北老桥苏村不谈，先把快乐西北老桥谈真心。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给别斯克乌措托。上海俺们来争做呢，老老俺们来给搞定开钱些日子，那些难约。
0: 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比过去别建筑停脚改变团子那边村头托，不是给科比，你把土路改给人工等身他，加起快乐西边老桥给科比团团结起的，给起来团出给钱点不谈，电力给住接给你不断呢，每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多个月，工资卡在端那月。
1: 咱们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各自呢，车队去读书了托运。突然间，看时间几个身边，上海人们来赞助了咱们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赞助给读书了的呢，一些他有了公司前面，他给人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人们来赞助给落住了的呢，可能是被落住批给他，都批着做完了工地当官吧。 上海人们来赞助给吃住了的呢，可能是被主管过去，透过厂头做完，你吃吃关系塞不断难约。龙年说他怎么运用为不是了，咱们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落点革命啊，陆续给杨他为超市了呢，推着给东林堡七票不谈，给几只人体为生产路程的超市批给做完，拆断切的。
0: 明日给两万集团差不多吧，俺们都工地当管事送月。快乐西北批给给出国团的龙安松生，中国桥给桥卡他俺们托俺们来南昌移动学生毕业，日卡去新店把陈年学生送送七百，给科别的女学生去，密码了偏不透月。 三空给定价了明年，别是开五座托，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听说了，俺们就这个人对定价当我特别当管事吧，对哪年？ Shanghai Nyamle Zanzu ki Dinja Dine Si Nga Zam Jugu Zubar Gap Gyor Ki Kondo Ki Kep Ki Dinja Ki Ji Gui Ta

0: 这路了开的脚步，你不清楚大约。社会给另忙为那团他就去别贴，主席习近平去迪丽莎白建筑能人，怎么能微笑出国去推广过了中责任心去那团他就去叫了通勤去的，社会团结可不玩偏村仪器改土做过不他，人家给中西沙巴改土中国些对那有不嘛事。
1: 铁矿一级多主席习近平去，怎么能微笑去参加中西三部准备工地动员贴出国卡西对南有不是？张扬堂古人特别怎么能你们见了工地动员明年？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我错脱，绕到这不来南街头秘书不谈，给这学日去不来开店头面浪吧太空谈，俺们去俺们去太空去的，快乐是不就用去给个卡张扬俺秘书不谈，用看俺偏不托把工地动关系对南有，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客给，快乐是不就用个就谈，透过仓土冬天冬临不起关系对南呢？查给他。
0: 七人拍呢？促进所三婚三别，快乐是不就用了车团钱的？快乐是不老早给客给，给这学完车团月。上海人们来争做给北菜的外皮给给登贵三百，人心装过错不谈，不是人们来给做点老旧松柏，过错个。电力给人数谈，也准去跟着苦心点别中国，让我给电力谈皮给了点呢，更多谈生生气为怎么了？电器人心谈，皮给给热哇体外门哇进行月吧。
1: 自民企帮不起新月不是？你吃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更不是松不糖。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去冲团糖，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头过错新。他路南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玩，却用给特区肉的这碗做呢，龙安苦味落西银了。中国糖一下下轮南这去，松菜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团亏，真不是出去了，明大贵节，看叫团结糖，拉点级别，刚才落西干谁？
0: 给不中听这话，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斟错给，松菜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团亏去苦个，俺们就去不谈。最多听别错，对级别，就吃做我们的，吹熄三百千呢，来得去，你不端的。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来往几团错吧，体外来不做吧，咱们得签约。
1: 正在三百多年，米特评论用松文不对，各地政策托米特评论呢，扎当此为政策做实施。米特评论正规去三十年谈开发前期，期待接替，做了做我南宁改建政策的那所做呢，毕业期末谈米特评论给人力所成年老在巨大极度托针对签约。
0: 说来规矩，十七级别难当我。这原三对上海参加马钢参与公司出面了，将会比较谈，过十，增加十七级，你不等于？你懂下面你说资助率，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米特评论部长去参观冲突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个不客气，米特评论昨日的前去出面。
1: 米特评论给给住米区定价最高麻辣做不谈，曾经开工给定价松节点头动画所给出事命呢。别人顶十七的，三空九宫给推门给文森谈，俺们来给蓝水，我住给重庆街恰巴尔工地当时，蓝水三对谈，过后车团头前呢，俺们来了工地动画的。 一下下轮南这给客给，过快整顿通马做不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客给，米特评论扩展地图，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是启动级别，天然气、气团、气候通马的热话说，听啊，一下下轮南这给政策给作物，俺去继续主导吧，作物就个月不停呢。
0: 扩展桥给什么事也不谈，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体外能迁起不停呢，规划新呢，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去说从来这给，我这边来了工地动画提示，各地一下下轮南这去真蹉跎，下了天门呢，一下下轮南这去我西矿道也看他，俺们也是缺一边门呢，他们说月。
1: 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改革组织南宁头总店谈不提示。下天门口所从连坐给主席宣布，西都鸟爷。一下下轮南这去真错题，改革所属团在谈，看来文娟级别来的开心，西都这个月级谈。况且俺村军团新来谈，伢来女主有过了。
0: 干脆边角接了点呢，别给了工地东西远了。俺最巧看他，俺们来腾十七个，彻底也不去，越级送到。可可不是准去。

0: 在所对这些空所，印度尼西亚谈中国的严厉的对人全部点被文字记录不他，况且体外开港计划行李，印度尼西亚谈中国对原始云南蒙西之国他纽克萨贝兰国他，老子承认了在所开空所严厉的蒙西点不点越界送入不是。
1: 昨天去南极滩，得在天空乱窜，哈拉布西耶，年限狂，中国三个月前天接着谈临几个，第二个特别南极滩，苏州南北，人类老早接近开空所，中国的温吞老在滩，吞了个南北千不等于。昨天去中国的人，南极来日听日间去别人吹个，绕到开前西多，这个月节就月，哈拉布西耶，大瓦给巴，昨天去给不。
0: 阿布杜拉古托尼巴，皮布罗许内中国的村镇南约，况且天地的村镇区别，中国的村镇塔，三对南极开空间特别充足，我们三推不他，拉巴托，加里给特别南极塔，南极塑胶，人类老早说的开空了特别，别个用错突穷些就约，况且中国给开南极巨塔，南极南面的三西程度明塔过不天呢，给开南边南极南面的。 今年来给中心内体外关注给团村所筹备，空得开前行事。去年半，给克布罗特听日间他南索马拉，第二个特别南国，江多青年，江多恩女接他，提醒南国长妹只有团来他，小学时间前去马拉做够了，工地动画所给开空所，年来才够出席，才够时间最多。 况且，天内村里边苦肉汤，那么些更多吃空素，伢们来吃个粗细，吃个热热绝多。况且，天内村里边苦肉汤，那么些更多吃空素，伢们来吃个粗细，吃个热热绝多。哈拉布西耶，决定去给个南区特区设备做奶奶，南区来日批给他，听日间了工地单呢。 第二个特别南区批准给多次脱了东区团地，老所老在他面头人南区老在建呢，老在各个人不是全国第一，中国他伢们来接不贴，不来给马脚，脚垫土过不他，南昌三百三十八七八，连续给国各对不接了，偏到一百八十，南区他第二段去只有团来谈，接受了兄弟们呢，三年提给说南新滩脱了团地。 脚垫去边角去珍珠南北七路东区沿线穿越，况且中国起来给脚垫去南区让点南北七路东区立即批完，硬是接不他。中国起来他伢们来接不来，脚垫去六十三北台给中国伢们用解释接不他，我们去南苏区西南镇前呢，脚垫去六镇。
1: 电别人心态，乐给却被人心切入当地。第二个特别南区国库，军队切入周围，国库南电公共设计就有不是。中国老在国林格，哈拉布西耶，替南区来去切入东岸滩，三种冲突当内，秋天滩，苏来，郑州所开空了，给餐厅别墅跟提个是，天天的电呢。
0: 叫你比南区伢们来给，叫点去南区国库，给零钱给了偏到一百万三，他同边角批给给个人开钱行了，给了他，三大团来批给了来电准的，叫点的人，三矿给江到南区他，提醒这个小区他，让在去定年数给了，让点钱多结就也不是。
1: 法兰克福州加对中国集合提供了下榻，加免去乒乓波罗加不身边严正，加免去起来争取去外面子孙老早接去，年些空加免去牛轮包说，严这托乒乓波罗加免碰不他，中间边角领地捏了又不是，领地给路子去一起对不他，一起给边角严来了工地东归西吧，就听做我的车的，中间给客人给西桥他。 从团热熊节给来日他，留在来日给明呢，领地南数呢，边角从团伢们来他，留在边角了，团来超过了所给城市的名地，别日定时签约不是。法兰克福若家对中国集合开工吧，皇帝杨开，乒乓波罗闽南两土队呢，一起举行签约证。 一七年，俺们来给蛮多开钱时，真多了头次三百乒乓球队，加冕捧吧，整个筹备参数，中间的去边角领地一万呢，苦个铁坛队呢，留在去蛮新这位这台去那个抗日队呢，去年我三十七十多动画他，俺们来给苦个对吧，来地足土别，十万七个月级送一不是。 Jamin ki pingpang bolu kapa shimpe nyamchen ki jinyir nyiku shidili. Ngan tsui gikam nyi ki war jesam zune, jenlong ki kengpe tante tupabla nyamto kate jokyu shiwa chika yueji sumbata. Jamin ki pingpang bolu luize ba bar ki, rangyi ki luize ki nyongzor tanjane, nye chungku luize be sanne xeche mangbu shinchung, kunzu gyan tidar chi sibe yi chi yu. Zaza qishu ki luize jendur chudu ha, gika minja wemi nam pinzun jiji ta zazo cha tu bata. Tile bianjo congtun kipkong le kade jo bar ya lo ki chungni riji sondu. Tadin ki lingdi ki, mingye zemling ki tupab ta, zhungjar ki bianjo congtun nyamle ki tungu le tambur mingne. Jigun ju bar ngogu ta, sungkyung jinglu le toksun qiba zo ki te, tumung ki wunzin cha yu. Jarmin bianjo simju khan ki gunzin, fula cishir ki, 니바토 튕기 치르교 치토 조고일라 튕기티 자멘탄 유럽도 치르키르고이 시비 승추티니 논주 첩친 식시 안주 고이 균총치디 초니 잠마인바 콜시부르 카초고 중국니 통도 파숨토 안주조의 개친시 인바 태종치고 튼 메지 송유비시 자멘 킬레팅 총키 응외미 지순 롭소기 주시 와티돌링키
0: 他如今的阿巴尔所谓内体体中国的层质类型将民给克列正穷给推密顿住天地层质修巴重振温些推不特别空气则民给边疆温层汽车尼巴塔汽车松别地根据不西巴提尼陆塔米吞别安翠尼巴托娘们来其归西松于不西地塔尼克兰给所教定月
2: 巴西港给这尼昂达的西比呢
3: 就是吞雨塔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节目队长吧擦糖二级牛仔们准备呢地塔尼亚片段越是地塔尼既然给西部奥多月
4: 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别别呢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5: 那个主队长吧刚过的选笔呢旅行用外马车很多呀浪过人嘎边那些来越多不得地塔尼既然给恰南月
4: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人家的骗局动图。
6: 给公车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钱。地摊呢，推摊那么贵都托人家贵别，千万小心。
7: 旅行的江南，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一夜都住着。
8: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下面两个人从连图三那一个松懈体进啊，配角来接不错，比如松懈这里下，下体哪里下？配角恰恰给接图，配角来接不错，该接别尊他，懒得没别立刻配合。他能行，偏叫米瑞卡去迷茫他，日久弄松了呀，将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要是。前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去去咱不堂，乱开去当咱们那不。 简单真为选个节目，咱们要专门来念单单别松懈，拍有些不提，真心难说。

三了，可能从我这几个总结题，卢卡尔丢开去那边多年，突然发现偏中迷茫去，从啊三不村边切题，偏中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篇三部，洛阳去南面大南约时，这题是普通四题来去咱不谈，你们只要敢来填，当咱们那下，别日节目介绍一转来说念大南图，第一点片偏中迷茫。

0: 摩托前领个从北京松雪铁平江区去西郡芒雪季里，九十七七十下。我那从平江西子区去，就像二十分钟去新安区。北岳西子六百多趟，北岳西子江片，天米最深，千八千二十。下面罗店那年，清晨那不趟，小凡去当车坡。
1: 平江桥木浪面，修路路桥两地皮大南片，你也拍去西子的月节不提，神奇难说。

下面我们从念头三那一个松雪体那落里下，西洋年轻接不来，落去平江里求片，三百三百七天。就说，陪伴朋友躺在两面的西区看，平江去三个九月与龙神中了，丢了别拿下。这天起，新元堂瀑布那年天那不谈，这是四点两面当咱们那坡，选给什么应给没大那片，陪伴朋友西边松雪体三着那。

撒西脚球跟着一拉呀拉相的就摸了想想不变拿了朋友落开你这西给他们撒西脚球不沾了用不拉开

康里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雪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带男别这边清晰写不提示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读内主婆们写别宋雪提三男读但写提男落里亚内主婆们的给他我们是主念三松期罗里列穷为第给从而对样不有事 写题词小可以咱不谈，但这些词典难念听难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凑来阅读。

0: 超过那么错，三百元零个组织的随便送些题，各别组织片，三百元组织片，三七六千元加个图片，片穷咱们就稀罕。但是题难了，特别小的那么题，日中年团体别军前片，人脸落不着他，写着原点题，改结束印象题，每个轻装前面帮头落地，轻松玩那不是全班最有事，写题一次。
1: 该上来年纪那不大，但第几来年怎么那些？下面两个呢？村民多，年纪广东村的落车，俺们些做别的那边送些，特别破军媳妇的在那多。

配乐时子认为就到他南文展开街上没脱传点随着你没那么去几百个我试试配乐你按随着几百个我那些音乐先去测不起的没片那就是感谢前呢下面了按那从念不脱配乐来去破王清元去自己那不他他不恩丢了你当咱们那破什么王亚兰去大南别中学什么去习近平在那头

地基点别偏穷，这些别垃圾。那天，吉祥移动会破场不得邋遢，南门去他，心安窝就所愿。找过来，去垃圾片去。过年垃圾片把个事去，想了两个年木头，先把点去阿弟那年打那别松懈，开始垃圾年开张节那些不提，先着拿。节提起，这些片做那年去那不他，但点去阿弟那年去那下。

0: 上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城去旧土，我南昌人多，厦门自然哈木拉尼大南边松雪，真噶去，今晚雪片就可以没出，提前去安出，明日阳光雪片就在来城去旧这里看。天干年木土，就这里城，新疆南三角南昌。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空中那三桥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吃狼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三桥阿江讲 APP 听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例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你那是为三桌人家公干不上，谈的人家呢，三个苏北的产地，中央农村人趁机给不来空，不要给农村讨贵的水平。天天给联系的生意，规模把上那么狠。
1: 规模的制作就修改成绩问题赢了。
0: 天天给那些男不听见了，俺说你不是家个，特别赢的，人也没那家了，接送几位给不来赢的，就忙学习你几些。
1: 加压给有些是有的，是吧？他听你。加嘛，我了。加嘛，加没给你只有难听些，人家说了呀，你们就学个音了。
0: 嗯，是了。他那么了，那么就冲了偏见，加了是对，加么加压给加了做牛的去搞的一面了。嗯，那是，加了做的，他那么就菜，听着牛家做对了，看了做了吧？菜听着牛的，他的那菜香呢？
1: 对吧？新多说了他，我做的这是啥了？
0: 他
1: 得打个，他们那既然他这玩了，借用个载具吧，忙起玩，他其他嗯，就长不老的训练这一段的话，嗯，车是别蹲到停车区里是吧？
0: 嗯，
1: 他学生干嘛长路是吧？嗯，干嘛干了呀？这不啦，这个有没得？就载具把他贴个这个月呗，蹲到去体外讲下掉的。
0: 学生
1: 他就做不贴，从白干嘛加呗，够了呀？嗯，长不长下？ 看这几个月没得，因为呢，今年从不收税，你这个是我的，那个的呀，讲的，那么就去这了呢。你呢，再就把的呀，他穷鬼跑马包给是吧？
0: 是是。
1: 你这，等到他读书这边呢，穷就是得了，因为来的，读书人不大，这碰上去接不接，那就得这利用对，因为等到钱不去差的过来是吧？
0: 嗯嗯，当然是，学生他听给钱了呢。

0: 就是呀，你那家嘛，我这是因不要了。他因那嘞，我这拍起住的，你农民是对，他这家嘛，我穿的有什么的？他光棍体育啥的也是，现在那样子，家嘛叔叔拿了，他家嘛有点点有点吧，家嘛都有点点家的就什么，俺大大是点名多。他因那嘞，俺那叔叔啥他人不都是去啥样过年节不家个请来嘞？你如今是买不起，他的农村都不记得自己，你起诉从家个就是就什么，家嘛得唱不家学，现在叔叔了，自己自定的是哪个东啊？
1: 嗯，是了是了，徐正他这。 苏苏南局出来了，托那忙子姐姐，接了电了，干嘛卡住有事嘞？他听这鸡蛋切不赢，身边难道那苦嘴就要不接的，看起不来多。他这个我说苏苏别个接了女娃住的，干嘛你们都切住个嘛的吧？
0: 徐生，
1: 他我说别个来的有什么？苏苏有米给米做钱呢？这哪个呀？姐姐出的姐姐得了，姐姐卡住是多，是吧？他听这这什么难了了？鸡蛋就还可不赢呢？那你穷鬼开始跑不赢来嘞？
0: 什么不破个嘛的，是吧？听
1: 这几下，但他们那几人家下边那公给你做的车间，那，如果要怕拍个，这个老家亲拍个崇拜在了热这个亲不赢呢，开领导看不嘛的。
0: 徐三，
1: 俺的那绝对听这有，但伊那嘞，不如人家人给对吧？所以怕听这钱不得听这蛮多，老多看不要的。
0: 徐三，
1: 特别讲，经常怕拍不赢，也推出出来。
0: 这个啷个了，没这嘎巴的，听这人的着送去，听这怕做个着送的，就是这都，还不是这个嘛的吧？我大概这个没对，你，这个他是嘛些人些？听这是姐姐，你，没几个听这是姐，没几个听这是姐姐，你，他们嘞，这个手里啊，这都是贴着我的吧？徐总，徐总，他，干嘛唱不加呀的？俺说没经验的，听他没明白的呀，这，忙做唱嘛的，这话又白，听他听不进去是吧？徐总，大大。
1: 你最近这几年用的，那你对那嘞，这个呢，只有他家没贴个，这些卡些不急，老大姐给搞了个，顶不顶的些多。
0: 徐三，他当时了，他从不云南这样么的，家么家给几个呢？家么专门顶这些家家，也没卡些个，顶着团结呢，连队切不赢那扎，小经验不顶这些贴的多，对那徐南安住，他们几个新世界，他们用个周围人不干不都不吃不着了。徐三顶这几年对忙不及团队，下面人家错了，你提这月给。
1: 据悉，那这天这今年就休息了。他提样，提空了一那样子，他的喇叭头拿上出去，搞不七百个，俺就，俺把当天的牛市给估计从干有了吧？
0: 咱们家这牛市的。
1: 徐三，咱们家这牛市天这了，俺呢提出来那样子，咱们用茶吧，咱们的咱们家个，给人空提的，全国给人空都是大大买的呗，给你就忙大些团员的，别吃香了，后边那银白给你，再就不空给，擦些干部。 新牛东安了，从刚拿落了，加么就对上吧？他提了个么出租车皮糖，公司人我他，干了几日，但人家了加么就干对上吧？的，个么就对糖，公司人他干了过，其实他出租车皮呢嘛就对在车上，学生开发全部停在就修对上吧？停在那组几天，然后那个，咱俩女业绩个，我自己就对上吧？个么加的就几嘞？俺可能给，加么的国内家规备给是吧？停在就对对上吧？俺学了我的那嘞，个么出租车皮糖，公司给来些，学生提到不给他空给。
0: 控制给一万的那里，满扎打七八天这些全用对上吧？你提到不给？内租停车机，俺是嘛，铁墩车用对上吧？俺这月给三年卡起，提了纳税的季节，你这月给电费停车来对俺出动啊？
1: 得
0: 了，先生。他内租停车机全用对用不赢呢？工人呢？伊那来的内租忙不得，家用全了停车是可惜个，这不啦？再见，你碰上这边对呢？内租的忙不得，这个。
1: 用脚不忍心，这不是差钱呢？中车不进不差，又不停的写到头顶不赢呢？俺那组同事交通业绩，工作学不得些，俺那这这又给电笔，军队当然停的，所以就接不着钱多了。他电笔不停啊，你都你去走不动了，到我堂表才进你那送，我说老领导也这些，明年吃了也不赢呢？电笔的老大其实出点手机可些做多啊，这个也不赢呢？电笔的出的老大的钱的钱先别干了些。
0: 他这电表的了，多少对接写不赢呢？老大的车间是吧？
1: 嗯，
0: 偏不特别的，修车的忙多。他也可能现在都偏不特别的，可能修不赢呢。他做不贴，再就不的呀，是吧？从不长下给，听这个，你偏不接多过的。你不的，可能来修不赢呢，从不能够了。特别那些下边呢，加了几个钟头，有那从不俺的从不贴个是吧？
1: 来是。
0: 加了几个钟头又不接，但现在嘞，从不挨，加满了这不啦，再接。 先买个在呢，别那些什么空在买多呀，是吧？
1: 嗯，
0: 买别那些什么，爹干嘛扛有，我们十九来买的。 pajolaya kiamakangla shingwa desu. Tungu to rangi

0: 在你也公干上，你也拿他的香酥的餐厅里，中央陆军一厅一级级别工，配给前辈人员，每节有如过了新的餐厅。俺里在做就么多吃的。天地里三郎，那么你也说呀？广东省工日委几个不能在西林堂？广东应得几个不能在西林？我这多怎么说一遍？那么你也呢，同时准备过年先来一把书。 第二，这个不能在吉林人，日刻给那在吉林吃的人不讨学的言行。中国那在吉林天，这个不能在吉林堂，新疆那边那在吉林，创建了堂，总人边那在吉林县，人不送都要几个月进。提出来，这个不能在吉林西边的，那在金州米色的这把堂，每句人的金州几度对吧？金色堂。 千里，人类阶级仍然进步点吧。闽南的越过了中江滩，随着北边南出关，一样呢。千里滩，人类，六十阶级全国比例了三十。这个不难了，它这趟聚集，全体战斗组别，深圳全体单个创新的。中国外国人去，这个不难在吉林去，我去听你。
1: 切断骨节结束，听你落了左边，张家界结构那在吉林人，那在吉林给住宿的人，人均送酒口头救命命。文章新增多档提干的结构那列他，这趟注意。结构那在吉林给青年队不谈，结构那边那在吉林餐厅前他菜市前头做准切把了口袋东西拖，结构那列他这趟注意。
0: 你懂我讲没？准备出旅，到我那边吃饮食店，你来打做当钱。你听那说，中国一个不能在吉林去，去就村大聚聚店开的吃不起。中国一个不能在吉林去，去就村大规矩过去，那个不拉大的吃的皮吧，把真吃不的。一个不能在吉林里，龙家拉子们就陆续批人吃，新竹塘空白吃不绝。
1: 这个不能在心里听，怎么能忍心谈？快乐是比每日人心点边，人均人力送酒节，来个月了去了嘛噻？送酒节上路谈，送酒节嘛比日本人不出等准备一把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18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

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命运，历史性地跨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 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二、确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201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第一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性、全面性、时代性。这一论断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群众基础。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的文明体系，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基层分散无力。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央政府孱弱，央地矛盾突出，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历史性任务难以完成。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要想民族独立，必先政治统一；要想政治统一，必先组织起来；要想组织起来，必先依赖一个深入扎根各族群众的先进政党。在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严密的组织形态和铁一般的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血肉联系。 通过领导人民战争与社会运动，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的底层动员，打通了古代中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区域封闭状态，领导建立起纵横联动的国家各级政权组织，克服了数千年来王权止于宪政与缺乏数目字管理的治理困境。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基层各族人民与国家公共生活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国家动员有了更为坚实的基层组织体系。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和各级各类组织，都建立了党的领导制度。 一方面，建立全面的领导体制，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制度体系逐渐建立起来。从1949年12月到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省市县和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与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对旧中国的行政区划基层建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行政区划的层级设置。另一方面，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形成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系统，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根本保证，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的根本保证。在民族工作领域，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表现为：一是政治领导，党中央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民族工作大政方针，比如 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地区慎重稳进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设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各级自治。

0: 机关。改革开放后，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等，部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一系列事关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发展进步的重大战略。二是思想领导，党始终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保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使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政策法律逐步成为全社会共识。三是组织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系统都设立民族工作机构。1949年10月22日组建的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是国务院最早成立的部委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党成立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完成了土地革命、家庭革命、阶级革命，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与近代以来国家孱弱、主权丧失、领土沦丧、民不聊生的悲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育了各族人民，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只要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可以挑拨我们的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就有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三，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在系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人民民主政治建设也在有步骤地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初步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充分彰显并增进了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增进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共同性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利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进一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并明确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由选举法规定。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有一定数量的非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充分或适当安排少数民族的代表席位。这都体现出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原则。中国55个少数民族，无论人口多少，均有全国人大代表。而且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数，占代表总数的比例稳定在14%左右，高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这表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政治代表权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界别。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成员就包括了乌兰夫等11位少数民族委员。作为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的政治联盟，人民政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模式不同，是在实施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中，我们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中国的民族宜和不宜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旨始终指向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目前，全国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级。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充分体现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交错居住的人口分布格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自治区内设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等5个民族自治州，还有哈萨克、蒙古、回、锡伯、塔吉克等6个民族自治县。有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包含2个以上少数民族，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和龙陵各族自治县。1952年，汉族、蒙古族杂居的多伦、宝昌、化德三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54年，原绥远省包头市划归内蒙古自治区。1979年，赤峰、通辽复归内蒙古自治区。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变动，目的在于促进内蒙古自治区内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958年，中央划出甘肃的19个县市，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从全国调派了数万名回族干部、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等赴宁夏工作。同年，中央将广西省改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合并壮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和汉族聚居的东部地区，并将原广东的北海、钦州等划给广西作为出海口，以助力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壮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中央政府 还帮助壮族人民创制了拼音壮文。与制度建设相配套，国家还不断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1年，有75部法律对民族问题做了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也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139件自治条例和565件单行条例。这些法律条文都体现出每个中国公民都有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义务。国家依法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依法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这一制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华治理传统的结合，坚持了统一与自治的结合，突出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既能有效加强国家的集中统一，又能切实保证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从而实现了对西方民族国家模式、苏联加盟共和国模式和中国古代羁縻怀柔传统治理模式的超越，标志着中国走出了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特色道路。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90载风云壮阔，
2: 90载山河铭记，
1: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十宋红军，于都河畔的告别。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库里珍藏着一段珍贵的录音。1961年8月1日，石宋红军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完成首演。仅十余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就完成了这个版本的录制，定格下经典诞生之初的模样。

0: 动人的旋律记录着长征历史。1934年10月，在于都河北岸集结的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此时的外围敌军重兵正围追堵截，步步紧逼。歌曲描绘的正是当年的于都河畔，红军将士一一告别苏区人民的动人一幕。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原副馆长张小平带我们回望当年红军渡河出征的场景。
1: 苏区老百姓当时流传一句话，就是红军需要什么我们奉献什么。比如说红军渡河的时候，因为怕暴露目标不能在这个两岸的山上砍树，所以呢只能于都河两岸的老百姓宣传发动，就是把家里的门板、店铺板、船板捐给红军架设浮桥，然后呢汇集了800多条船只在于都供给红军用。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7号至20号这个4个晚上渡过于都河，离开了红区到北区去了，所以我们于都为积极出发长征的出发地。为什么讲于都是长征第一渡？其实我们于都啊是整个中

0: 整整四个夜晚，红军隐蔽渡河，踏上征途。当年的红军将士一辈子都铭记于都百姓倾尽全力相助的鱼水深情。时任红一方面军警卫班长杨思禄生前回忆，
1: 老百姓呢是感谢红军，所以呢要什么给什么。
2: 老百姓那时候欢迎红军的，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于都是一条河，比较大，结果搭的浮桥都是老百姓的门板来搭的浮桥。
0: 时任红一方面军通讯班长王成登，
1: 晚上过的河随军走，
2: 晚上过的河随部队走，管他到哪里去，跟着走就行了。
0: 山河不语，歌声寄情。不同于轰轰烈烈的出征仪式，于都百姓用最质朴的方式送别亲人红军。当地非遗研究专家刘文丽为我们还原了渡口间动人的送别往事。
3: 当年在渡口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山歌队曾连唱三天山歌小调送别红军，成为了军民告别最深情的仪式。那么于都的告别，同时呢也是另一种告别，那就是红军战士义无反顾奔赴远征。
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这片土地的歌声与故事深深打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两位词曲创作者，词作家张世燮深入赣南老区采风汲取创作的力量。
1: 他那些人呢，因为他这个对红军呢特殊有感情啊，你让他回忆往事，唱起那些红军时期的歌曲啊，他都一边唱一边掉眼泪，很动人的。其实我们也是间接的，受到一点感染。

0: 十送红军曲调的创作根基源自当地世代传唱的民间小调送郎调。这首曲子原本用于客家妻子送别远行谋生的丈夫，歌曲本身寄托着送别时不舍的留恋之情，使得曲作者朱正本迅速进入到了最佳的创作状态。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一气呵成地完成了谱曲。
1: 我现在还记得，就是我谱到这个曲颂，千军万马盖这个江板站，十万百姓泪汪汪。谱到十万百姓泪汪汪的时候，我就当时动了感情。
0: 源于真实历史，扎根人民心底，经过再创作的这首乡土小调就此淬炼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

从1934年的含泪送别，到1961年的旋律诞生，再到影视音乐、舞台新编等多元演绎，十送红军早已不只是一首歌，它是长征出发最温暖的声音印记，是人民与军队生死相依的最深刻见证。歌声不息，初心永续，跨越九十余载岁月，依旧诉说着这片红色土地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四集。
1: 哎，于飞，情况怎么样？
2: 别提了，腿都跑断了，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让娃娃留在这村小学念书的。你们俩跑得怎么样了？
3: 哎，我这边情况也不容乐观，你看，就这几个。
2: 哎呀，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1个娃娃，
3: 看来咱们金米村的小学是保不住了。
4: 这保不住也得保，
2: 难呐。
4: 你们都别泄气，我想总是会有办法的嘛。
3: 对，这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2: 说得轻巧，可你们想过没有啊，现在我们要保的不单单是一个学校的问题，这里面还有一系列社会问题。许多家里都是女的陪读，男的外出打工，夫妻两地分居，长此以往就牵扯一个家庭稳定问题，还有村子里的治安问题啊，家庭的教育负担问题等等，我们可不能把这儿不当一回事儿啊。
4: 那真是如此，我们才要打起精神攻坚克难，把这个当成村里的一件大事要事来抓。
3: 对呀，学校如果保不住，就会在咱金米村里引起连锁反应。
2: 可咋个保法嘛？
4: 集思广益啊，那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
5: 李支书，李支书，
4: 是贤嫂子，快进来坐。
5: 哎，李支书，我今儿是来跟你辞职的。
4: 啊？辞职？
5: 啊，对，我不干了。
3: 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还是受什么委屈了？
5: 哎，那倒没有，那村干部和耳农啊，对我都挺好的。
2: 不是，那你为啥要辞职呀？
5: 我就觉着吧，我这留下来也没啥用。
4: 贤嫂子，你这都把我说糊涂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吗？
5: 你们村干部都不知道吗？哎，咱们金米村的劳动力本来就不足，再加上最近那耳农们都四处跑娃娃上学的事儿了，都不好好干活，耳子都烂在军包上了，看着怪让人心疼的。
4: 嗨，这是我们有责任。最近我们都在跑学校的事儿，把儿子的事儿给忽略了。
5: 你们知道就行了。李支书，今年咱这儿子长得真的可好了，如果真是因为劳动力和田间管理跟不上，荒了这一季太可惜了。
6: 李正春，李正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
4: 有的叔，你老怎么来了？
6: 哼，我怎么来了？都是你干的好事。
4: 我咋了吗？
6: 咋了？你把我孙子的前程给毁了。
4: 我咋能毁了你孙子的前程吗？
6: 难道不是吗？啊，我问你，那3万块钱你给月薪了没有？
4: 哎呀，我
6: 你别你的，你拉拉扯扯干什么？你跟月薪耍的小把戏我都知道了。
4: 有德叔，咱有话好好说，您先别动气嘛。
6: 不动气，我告诉你，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孙子去县城上学的事，你说吧，咋办？
4: 您消消气，小宝上学的事情不会耽误的，我正在想办法。
6: 哼，恐怕你想的是村里学校咋再办起来吧？我的孙子可是要出去念书的。
4: 叔，娃在村里上学真的挺好的，离家近，咱们照顾的都方便。
6: 哼，屁话！满村的人谁不知道，现在的学校那是村不如镇，镇不如县。
4: 有德叔，这只是暂时的，那将来未必会是这样。
6: 哎呦， 你倒是说了个长远，那孙儿上学那是能等的事吗？李正川，李正川，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你还想给我当你女婿？你做梦！
1: 尤大叔，尤大叔！
7: 正春，你这么闷着头不说话。

0: 是不是还生我爸爸的气呢？
1: 你说呢？
0: 哼，小心眼。
1: 对，我的心眼儿比那针尖鼻子还小一点呢。
0: 哎呦呦，还真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你爸爸总是动不动就来找我的麻烦，他最糟糕的还是用你来威胁我。我还真是害怕，他一直这么跟我，就对着干下去了。
0: 你怕什么？你还真怕成不了他的女婿？
1: 你还笑？你说，要是你爸爸坚决反对咱俩的事情，可咋办嘛？
0: 咋办？凉拌炒鸡蛋呗。
1: 月夕呀，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吧？我说的可是个严肃的问题，对我非常重要。
0: 那你说说有多重要？
1: 要多重要有多重要，是你我一辈子的幸福。
0: 一辈子？郑春，我好像从来没有说过非你不嫁呀。
1: 月夕，你……
0: 哎呀，好了好了，不逗你了。说吧，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1: 很简单，就别让你爸再找我麻烦了。
0: 这个嘛，可有点难办。就我爸那脾气，他能听我的？
1: 啊，那这么说，你也没办法。
0: 办法嘛，倒是有一个，不过……
1: 哎呀，月夕，你就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你把人急死了。
0: 急吗？那你求求我呗。
1: 好，月夕，你是我的月亮，我的女神，我求求你，你就别为难我了嘛。
0: 哎呀，好吧好吧，看在你真心一片的份上，本女王就传授一条锦囊妙计吧。
1: 哎，好啊，你快说快说。
0: 其实这个办法你也知道，还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明孝家。
1: 哎呀，对呀，我真是被你爸爸给搞蒙圈了，怎么把这个事儿给忘了？
0: 那你赶快把这个事情推上日程呀，这个办法不但能帮你打败我爸，还能助你彻底解决村校的问题。
1: 对对对，月夕，你真不愧是我的大贵人，好女王，一语点破梦中人呐。
0: 瞧你乐的傻样儿。
2: 要我说，咱就别费这劲了，各家有各家的想法，咱也不能逼迫人家，不是？
3: 怎么，你江城立想撂挑子了？
2: 那能咋办嘛？大部分人家都不愿意让娃儿回来，咱能有啥办法嘛？
3: 哎，想当年，咱金米小学在全县的教学评比中，那也是挂了名的，280个学生，13个教师，教学质量那叫一个硬气。
1: 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咱们金米小学那是落下的凤凰不如鸡。我看我们还是从实际出发，想想眼下该怎么弄吧。
2: 哎。要是搞经济，我倒是还有些想法，可这弄教育，咱是一窍不通啊。
3: 是呀，咱摸着石头过河是难了点，不过咱们可以多学习，多向懂教育的高人请教呀。
1: 高人？哎呀，玉飞啊，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啊，咱金米不就是有一个县城的高人吗？咱把他给忘了。
2: 高人？谁呀？
1: 金月夕呀。
2: 对，这金月夕可是咱们省上的优秀教师，省级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呀。我还记得金月夕好像被教育部提议担任教学研究指导员啥的。
1: 对，他还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呢。
3: 你快说说，这金月夕咋就成高人了？
1: 听我讲，我上次听他说什么名校家，我最近在网上查了一下，什么叫做名校家？
4: 名校家？
1: 对，这个名校家源自咱们基层的首创精神，同时又契合了教育的改革的大方向，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强烈期盼，激发了学校高质量办学的内生动力，同时又持续地催生更多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我们更多的孩子还有家庭共享到名校带来的这种幸福感。同时啊，构成了以名校家为统领，以名师家、名校长家为引擎的名校家工程大格局，是助推我们教育资源均衡还有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啊。
2: 哎呀，郑春，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呀，看来你还真做了不少功课嘞。
3: 你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郑春，你赶紧给金月夕打个电话，麻烦他回来一趟，让他帮忙联络联络，看咱们村小有没有可能和他们学校搞个这个名校家呀。
1: 可以试试，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哎，来了！
1: 我跟你说，这日子没法过了，你们村干部管不管？
0: 有的说，你这是又咋了？
1: 我没菜吃了，只有干饭，我咽不下去。
0: 那咋可能？到现在这时间还没菜吃啊？
1: 我家就没有。
0: 我不信，那岳西和他哥还能眼睁睁看着你吃干饭？你说吧，你有啥事儿？
1: 我的菜地全让你们给霸占去了。
0: 你说的是咱几米在建的有机农业现代产业园？那可是咱村上的统一规划，当初征用菜地的时候，大伙儿可都是一致同意的呀。有的说，当时你不也同意了吗？咋，把赔偿款一拿，就不认账了？
1: 谁不认账？啊？我只是让村干部给我解决吃菜的问题嘛。
0: 我看你是想让村子里再重新给你划一块菜地吧？
1: 自由怎么样？我种了一辈子的菜，离不开菜地。
0: 有得说，我知道你是种菜的行家里手，那村子里无人能比。可这批菜地是真不能破例啊。
1: 郑纯，你就不会特事特办吗？
0: 不能啊，有得说，你想想看。如果给你特事特办了，那你让其他村民怎么想？那还不都跑到村委会来闹啊？
1: 反正别人的事我不管了，我只管我自己。
0: 有德叔啊，你是让我很为难吗？
1: 你难不难我不知道，反正我很难。哎呀，
2: 几天后，在金米村梁伟的盛情邀请下，金月熙代表他所在学校回到了金米村，了解情况并帮村里解决学校的问题。
3: 哎，月熙，你这次回来一定要多待些日子啊，给我们村这两位班子先讲讲这先进的办学理念，提升一下大家的士气嘛。
4: 哎，就是，人厂里说的没错，月熙啊，你这次可得好好帮帮我们。
5: 哎呀，看你们说的，这儿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嘞。这次啊，能代表我们学校来咱们村里了解情况，这也是我的分内工作嘛。哎，郑春，你先来说下村里的实际情况呗。
0: 行，现在啊，我们正在努力延长这个木耳产业链，丰富咱们村里的经济业态。虽然是有所发展，但是明显感觉这后劲不足啊。主要就是因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大多都出去打工了。
5: 哎，这个我知道，就连我哥也在外面打工，叫都叫不回来呢。
0: 是吧？所以啊，我感觉啊，村子就是跟人一样，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它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哎，那你说，靠啥在其中提振士气、凝聚人心？我就觉得这就离不开学校。
5: 对，没错。那好的教育呀，不功利，不计得失，他能教会娃热爱生他养他的这个村子，不嫌弃他，那将来学下了本事也会进行反哺。
3: 哎，这前几天郑春也说过呢，咱村子现在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这社会问题，许多家里啊都是这个女的陪读，男的呢外出挣钱去了，夫妻两地分居。
4: 哎呀，那照这么说，那长此以往还会牵扯出一个这个家庭稳定的问题吗？
3: 可不是嘛，这村委会还要负责矛盾纠纷的调解和处理，哎呀，麻烦得很。
5: 来来来，多喝点水，歇一歇。
4: 谢谢。
3: 哎，好嘞。
5: 你们努力发展产业呀，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在城镇化这个大趋势下，要想振兴学校，那核心还是村里啊要有可以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柱嘛。
0: 没错，这就说到点上了啊。
5: 当然了，只有当村子呀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支撑，让村民的收入接近或者比进城打工更多，那年轻人自然就会回流，孩子们也就跟着回来了。
4: 哎，对，我去县教育局，人领导也说了，咱们村如果有这个归雁趋势，能保证稳固的生源，那教育局自然就不会撤校了嘛。哎呀，
0: 可眼下的现实问题是，在生源不足的情况下，怎么能让教育局先派老师过来？我们的学生回流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嘛。
5: 哎，目前能确定留下来上学的学生有多少？
3: 这前几天经过动员，从11个孩子增加到了18个，可这里面呢，还有些三心二意的呢。
5: 哎呀，照这个数量，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学生的数量能增加到50人左右，咱们就可以到教育局公公关，争取让教育局派老师来。
4: 50人，这难度太大了。
6: 月喜，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5: 看看能不能多做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引导学生回流。
6: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我还想在咱们这个村产业上再做一些文章呢。
4: 哎呀，咱们就是因为产业太好了，人有钱了才跑的，能做啥文章吗？
6: 我的意思是，我们依托村办产业，制定一个留住学生的利好政策。
1: 利好政策？对呀。哎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郑春呐，真有你的！
5: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4: 郑春，你这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我这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7: 你可拉倒吧你！
2: 为了引导学生回流，基米村两委经过慎重研究，制定了3条优惠政策：一，在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家长优先承包木耳大棚；二，给回流家长优先安排公益岗位；三，用集体经济收入对每名在校学生进行无差别补贴。此消息一经公示，立即在金米村引发了热烈的议论。
8: 你看，村长这次算是放大招了。
9: 哎呦，可这管什么用嘛，不回来的照样不会回来。
8: 不见得，我就会让我儿子回来念书。
9: 要么说你傻呀，咱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孩子有个好前程吗？
8: 你呀，光能看见后面，是不是忘了家里还有老爹老妈要管？没有他们，咋有的你嘛？
9: 说的也是，可咱也顾不了两头啊。
8: 那村两委这次制定的利好政策，不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9: 可村小的教学质量呢？怎么保证啊？
8: 我想，这村干部肯定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不然的话，还是留不住学生嘛。
9: 难啊，真是两难啊。
7: 哎呦，郑春啊！来来来来，快坐快坐。
6: 陈局长，好，谢谢他。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就是带着金米村老百姓的嘱托，想问问金米小学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啊？我们村上复校的愿望非常强烈。
7: 我还是那句话，也是政策要求啊。你们金米小学要想复校，就必须得保证生源。你还是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人数够了，咱就复校。
6: 说实话，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乡村教育的发展问题。那今天来了，刚好就向您再请教请教。
7: 郑春啊，你身上的优点就是你太爱学习了。现在农村教育确实处在一种艰难的境地。这里头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师资。名师往大的学校流动，孩子也跟着走，县城里形成了超大班，政府只能不断地扩建学校，从乡下选拔老师。招聘的过程中，弄得下面学科设置残缺不全，结构也不合理，家长更进一步地把孩子往城里赶，形成了恶性循环。
6: 陈局长，您说的都是实情，我个人觉得，咱乡村教育的发展还是要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契机。
7: 你说对了，对农村学校的师资要有更加有吸引力的举措，甚至建立一些特殊的体制机制。我们也正在学习北京市的一些做法。你比如啊，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补助，优先尽职晋级，乡村的优秀教师进城，城里的名师到乡村学校去反复锤炼。 在这样的举措下，现在人家的那些三四十人的乡村小学不仅没有衰败，而且啊，还有很多名师争着抢着去呢。
0: 是啊，这是个好办法。如果咱们真的能借鉴的话，那我们金米小学复校的事儿，不就是有希望了？
7: 对呀，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妥善解决。只是，这生源上嘛。
0: 陈局长，我给您保证，回去后，我们村委就抓紧做村民的工作，争取留住更多的学生。
7: 嗯，可以。如果生源能保证，你们就第一时间给局里报，我们会尽快上会研究啊。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四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利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机，救死扶伤，君等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

0: 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提示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香兰三九两站列车数据仪，听的三九七农村组呢。三路三百江南三百内政期接不列，习近平去人类公别组织了第年中华人类期随即三百多个细胞需求高他。这点中国组织前年中国南北停止间隔许多俄罗斯最把的期接不需求高了。三年卡给火弹啊顶住都新别高了。也门胡塞长间隔年至马给密宾拉普地拼多七百银是接不他。苏联二日起组织级别，年至马起，胡塞长建议普提直接多些单元及就别国所引。相听第三局的起，南投徐州南三路南。第个裂口呢，比为难处，当局促进就别不促处。陆军习近平去首先南回党中央去，人类足够求救体，各种新兴去，我先特别内部他足够他用解脱。估计开心热盘人不吃不谈三对人心过年三路三不谈到我三八却他们三不接热盘人不对面习近平去人类广播出不谈人类谈的给谈人类给个不多金组织几百三百可算谈千里谈对面吃几个球队可算吃个金中华人类军进谈中华以培训最高人员三对人心去培训谈三对人心给批给主角了你这谈估计当年中国南北停止建立第一年，各国都进组织他，每人干他的起，恰恰了不起了，却用的国际单位，杨澜三边头，三边都不受进步，就都这个不是。各段途径去空心人，上海以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谈，江西以瑞金中华苏维埃给用军部促进天堂部作为所，三级内与宁白，闽南去安区灭不去，继续催我谈，通灭三段谈，简直错事吃不谈。杰克丁在江苏康谈，中国那些东西丁在江苏康谈。你家的人为啥不利于不谈？点么去？多谢三边求证明，中年去求个人去人为去年中华人类去定则别能团，永存且不是。湖南常德以和冲兄谈，江苏苏州以平江鲁豫人类冲兄图，杰克给他说三边。人类与国的在聚去南部三百，张当此路而且不谈。闽南去陆军谈，另外几百军政区呢？西北去以往出售农村谈，人类与萝卜点头当有事。中华人类来陆军与人也不谈，中华以西边亚基丁色品，积极出击习近平去。中国开局点边几所人路追南去萝卜谈，日本雄鹿给萝卜，冷路去萝卜街点不用啊几百。他是懂那些呢，人类给萝卜并不用机会，人类给萝卜呢，调味洗澡去了它，调味丁色吧，调味军生节去都不休息时，几点闹它，况且人类给萝卜再听不熄灭。

0: 中国西北区温水特别开卷啊，感谢丁森纳有不他。宋真尼塔，拉巴尔图，宋真尼别团人开卷，举证他点别过年，谢谢那有劲。宋真尼不尼，三楼京都冬天干么些日，即你都闹么些？
1: 人类区住宿中心区秋冬开庆三宝端不塌，人类区老百姓按照人类区住宿中心来穷时，即电脑时。中国南北停车间区，中华西边啦停车区都不需要接不塌，中华西边区中国南北停车间啦，某些什么订阅。习近平区人类广播组织我，让给区人类组员啦，西区了自由塔，成宋三对区，陆区中心区重建托不是。
0: 六七投入期，六七日本雄鹿北归去不谈。六七日本雄鹿给六七投入了，你这些个月。习近平去松总党洛标准准备前行，松总呢投入三边中国共产党名，马克思雄鹿中国建党投入监督局局的固定动画特别，日本雄鹿三对局中这一期就对他去不谈。习近平去投入三边中国科技电别基础雄鹿的光别，结合多金足够他。
1: 明日加他来，你这级别，顶端去读书他，老林去六千读书，抗力全部接不实。当他结合给前几天，随即参加了省队级别，冷路做不他，就从头到我他。结合给开启快乐结果，丁森阿比话，投入给米比他，工具给米比，明年也学习给马切巴尔团吧。明马忙做起，随即参加去读书他，贴心，连根竹心节，给马切巴尔切入心吧。
0: 中华与北京水军人类啦，早后区别，基础人力区第一人谈到问题，闽南区持续有进步谈。中国南北停车间啦，定数谈，三边归属进步难有不是。同名三对马进呢，新年中秋三对接头，金融区人物融客休息了，停息不提。明儿高多区组织推送速率不谈，三头数据改变，人物松江集镇，我速老大切吧。
1: 让给给人类学校松江运行去龙山去超过江河把汤姆提丢人两大钱吧。中华西北区军控最新联系他，中国那些都西说，那么长开心了，有么钱吧？批准三不停吧。结合给人类机灵足够了，可是没点别啊，固定东西吧。给他的优质糖，中国投入人民群体人物志愿去干说，人类联系开心了，有些存在他不是。
0: 景德镇区六十高头所在荔枝区修六天，怎么能学校给明天呢就不谈？让给去怎么能学校给进步了？初中学习怎么提？意大利他念头，可能是被盲学也不谈。你们这一错，六十三日人类走走去，我们人类学校明天呢就变，那么着是不是想死你？怎么能去安藤堡的电波呢又不是？中华与北京最高人民。 三对中心国内解决它，三对中心国内批给足够了固定动画。日前清早，长汀啦，结合同一个人写不提，陆军两岸给那边讨论，就当民兵论坛，确认确不是。哪吒与陆羽做不谈，莫拉了古路为争议。住三巷都批牌，各所学习不说，龙岩地带，结合济南图给这确不是。几个不空气，几只条件给清楚谈，西地罗。
1: 库森基西边说：“年轻争取，与马切巴尔典型不是。”该期日子聊天别，推着不来去做不谈，迷茫给吹头早送呢，咱们顶上谈，有这事准吧？就是表里这期，培训争取开局等于不是。查这台给气味吃紧我，忙做起日子三不七八，龙城期超过一卷个别，咱俩呢就有不是。明儿从给他中心卡了开别，这边人呢跑通三不七七两层。
0: 忙做你张皮，人类从前途去了他，从最路线他，从最先做说，从做当前去去过，云天啊，出去跳跳去吧。调卡了重新都吃不他，忙用去别落去吧。就在吃的动我说，忙偏去去过，给给我别话。日子去打地铁，忙用去开地数去了他，没参谋学去过他，扛啥了我啥去喂，那不啥不是，用牛吃又不是。他听起空心人。
1: 人类我们想点看去，人类少点谈，我们人类学校也没起不来。调侃去，那不啥不谈，给说讲我，那你们这边赶快接盘，咱们就能去闽南去，就到这点去了又不是。西边呢，比这接不来，那忙都给了他。

0: 即便你凭据这些资料配送起诉书主语中国学到其级别给基础座谈两主领地西吧怎么能兄这边促进所留住点边岸一落呢中国他汉个日西边比日他凭据这些资料念不来寻住点点他安迪斯中国那兄西边寻住卡就住你退途租别牌听内那么配送错别中国他这个给予过落他人类剧情许女狗贼剧情这个给予龙年准备了扫把牛肉牌中国充满西边给给修的西边这怎么送呢可是西边西边给出国军队啊早做不他给这天梦子就丢下月了中国以人类给修跟贴修家年薪七十多行不是大家查给宗旨他查给龙年他年轻对开查给主子人类节七个都变为南北三不送去七个给在这边到如今年终为南北托年可是时候中国陆军他团委随军他三队陆军他团员的些尊严代表过年村八七进月就是三班中国怎么能他提莫托那么应该去没就人类给别这些执行七进月别怎么去西边没到东站南北的这些给到这边热不热心不是习近平去人类广别千里条村别吃点我龙阿东拉去我当作为西边三队前边中华民族给推上三不谈江南三的边头体会我当作为司机对头面试这个列库呢比为那次中看西边足够求求你中华民族永生广别桌谈卓越别再去取经吸引继续出去习近平去你把图内部体会托他通给体会言话修跟体会借我这个托你两个三边中看库里有松用聊天去柜台提了估计单你就是三边中看西边总用去留三边总归是那个那月习近平去中看西边广别组织我龙前去敲柜中个把国组别落三年开去不推中看库里有的地年不推广别来地球切脱探知他保作用途中看家给攀论起来听说啊估计大年中国南北停车间给许多年张大阿罗拉巴次罗瓦切行月给顿求情给空心人从文部拉姆凶俗与国王忙不协力不谈提给唐行藏为从不谈即刻的认为得不恰今年点别从没有尊重解气三年开给与国王为以往过不是让给其秋七秀银别从文不宁努力去中看地下松用级别松的开经形式你都有四个纪律到处玩积极出去习近平去从文部拉姆凶俗都是能够从文部库里有秋地就用它因为那么整形松用聊天去偏这了三年三头图四个那又不是积极书记从文部中看总共要过它中看天空松用要过几个月结合吉林组织要过几个中看你天空他给努力人了我就努力不一样是即你都那月基本书记组织那位教团台从文部不够用俗人不满我他冷肃坚持松江马拉做不他这里条听表过年中看与国的空别去他三一级切地去中看国有教团他但不是松江就干年你要说啥就不说切都松我是从文部尊重会松江比较多咱们去给就这样选拔陈德辉议我们最有这趟出那趟行最有趟在前面接来就跟这个了就跟超过前面虽然能读书的话就作为去表现人不一般的吧样呢挺为流行吧那趟出去说云天啊老子兄弟从我们给各级领准备提偏正来接过级别就算做了不是我们最给各级领组织求救他们真求救前面三天目的地儿松江有个桥运营是松不是中看库里有三不年去长夏去这边天在他去滚边去蒙随地记忆第六楼地图给用去搜归人不谈体验给重启了松江松就是过夜可能不在里边人站给多些那您去推送了给见面其实啊怕有不是出门二位唐行给用去搜归人不谈体验给重启了去出做七年几在前年面板速度不是四十二月将多图去了他轻松社会体结合我控我约起有所做一名文年在这些地主起留我吃一接着进步落达了激励文用出不是满你懂咱们给你再拖年强句努句七千元结合我们拿给他在当局给局长选拔严正起 卡尔钦杂汤图行动于别杂汤期尊重人心拉的阳光不谈莫须南达姆斯尔坦期末最先罗尔西拥堵纪念塔格拉玛干奇汤图我将自行期给这一经过权变那不是巧于不是罗我先期巧过于就我把你轻松带着高追梦特期给胖汤去去调个明白我最都不就进步绝对纪念你给米去不谈刚念了没照板轻松带着高追梦特来给个头把给脸起过是松不是我将这祝你明晚期第一作为能听开心吸引明二军看不松的开心跟听而准不谈接不及让给期军看不交用期昨年我的卫视这么多力不是讨论了对图给用所空灭吉林女多给一两层三图中做不谈给空气不谈再次行通过谈七日给不谈给三图最后一空灭吉林期冲凶谈桑南行三再次行期更不是福建省情福州重庆图他落了空灭吉林捐个准又不是福州重庆的几次地内敲柜孔别处于处长朱鹏书以俺去福州我约谈星座脑素以巧聚两大丁色前面几次三次表现力动谈吉林区孙树批话人类给开局我不接给天母体兄弟给他表现体会里边几次我约了地内重庆区我约听到我认为江道图给了我巧聚人是算不是军看苦了又给那天呢他动了就能狂比动大他从外界当起那天行事明二长街起国的是一部西军切血起唐藏陆秀马拉西中又不是中华以色其末的江的切血为数帮的且唐托叫宋文部点了定我德部的给了他洛东龙区杂唐坦日子的经验内吧刘东起超级雄图洛贵七八帮密龙绿跟进起不所辽宁行星营口重叠图东华吃顶住身边从头龙落南站起你想龙落吹火地边牛住起从古马人留住平我时辽宁行星狂飞九句欧联起女个三别处于处长是云起云中天空给三只顶别扛的千年昨天龙落围住南站组织了规定给我送我他千里条天星可这么谈顶别却不去南边女个三把狂飞用玩规定东归辽宁行星起女个三边劳动出国的这座给学群没有劳动出国的这座给学群来给你辽宁行情期落空继续所求的月计算不是中康坛的西边坛落个经期超过中个别更年最多点别中国组织级别我经期对他给个记录动画比如三立动中康苦的月早年历史动画节期各自提倡品他留到给别次于中个年中康苦的月送用过的期清凶问诉老大起不提托年让给期中康苦的月清用期做用题在三百里把最有不是习近平去中康西边广别千里条天别吃点我谈中康苦的月过了期清凶期送给我最多点别中国组织去冲这个民望用来体会毛我谈体会长下期偏不准意识中康苦的月比部长选拔李高义中康苦的月过了期清凶年最多点别中国组织级别沉降给联系进来忙措辞中康苦的又留步了降别如果清不雅提个月我们最沉凶给两家他这图老大团购起不谈沉凶看用的念力开心牛点啊老大求救固定单念忙措起最多点别错啊电送求救人是送不是第个列库呢比为呢去让给去对中国都起色教室当又不谈新列塔从四部变为新列列次少许的新呢给用其端中我都起色就是系列给什么塔三列卡起新列推出腾进塔其他盟部念不多松年主织自由抗图推动图就给给年却不是明二强加色规图端中独盲为推出力不是黑龙江起主织母指主动给给来给我提新清提用起端中改权起就是松赞松就不是双鸭山重庆由于总图强制母持久就对他我都级别推立于前天前给地主老大七不给提给强制母地谈我都尊严节与人用出现监督去了又不是三年提头痛我推地主其他给地户大单年强制我都切记给列给最康难就给他给你两年七个月天不要我行对起永不投保的娱乐节约辽宁区端住土菜七个怎么行不通牛肉菜能领取推送的中国行不是辽宁区三年开期新的出现机构给估计他 苏库列给为李柱制作起不是天灵重给长途总途母亲及比浪上去慢慢落到我都救助他他落三年提干慢慢落到出现前给我都他三年送用人行去目的送这条约我会贴点单年书架堂托起直接直接起把地年送我行囊图皮卷他四行彭正来送用起不是莫秋塔、淮河秋塔、海河秋界给色归去，顿住永永啊，都行不是？河北省前途，毛妹老多都钱，母子松东家浪咱们行不提，地主家园去，就就出咱们松事。他说河北省前用去，行列出去去，就是科技估值钱呢，出去给多他，松干七八，嘴娘的吃不接，积极进去，立住其他，开不点大鱼不是？邢台重庆人则去俗。你们这个就去过去这跑着坐他你们拖他胸巴胸巴送我叔叔带你请两头给我说列阵藏们听进来立住胸巴他慢慢落到我就有些给我说气气行不是安徽省情体用气顿住多位家群就是送来给你这些事不提穷归用多他永不攀论用而欺骗给您给进度就留不是亳州重庆人郭阳总统慢慢落到去，你们西龙区国脚点点起不谈。他说慢慢落到给给啥了，信徒力不穷于。三年体主导天干多位，人力人力出钱给点修建当我谈。慢慢落到去，你们拖谈，主导不别那个听进来就多月。目前你们多年，他的主导多位牌，慢慢落到多位举证识别出，慢慢落到给主导三了米龙我接的。比如在托东谈穷归用东的过年顿顿也不用药给您吃不是。第二列库呢比为年去给顿去进去空心人三年卡给吉林图那么不送草别人年几个年了为每天同桌这谈叫你拉去吉林图空心给去最来几个人我是。你们顿给那把刀谈过目前给运将来热久于空心人三年卡给吉林南你们可能有过的中国七不三没银牌吉林卡图签中了热为七国南马西比呢最终了热为天云人头大于不是无锡说每个吉林区顿退给九天作为更需七国去日虽得两天九天作为总年那兄南快别杨前谈春南给秋别六中提达龙家身边只觉六九区东镇南永州头军不是空心期库格坦丢年三年卡给吉林图那么配送草别如这几个举码七百比年重新了你这么年尊重了都给不他这就是追思月吧中南你们所用给月别库里游戏对于不是潮州说潮州民望吉林体重给了期周星期三秋对年纪图随不他空心时与国话每天吃饮食品量怎么来你连学不是合肥说洛港吉林南吉林体上去天明去对面军看的地面尊重了道堂冲过了话诸行起不接送之起别解决穷穷起色那不行对于不是对抗他冲给他冲西部准备避讳成绩两文班决定推进给公司人三年卡给吉林图推进来定制社会没多这么多他人类准备我们人类学下来用着起不错开学点别结果人最前的听吃鸡谈秋冬别约不谈与国老儿内领修听每天同学了你谈就我尽力给约紧再去国老同学了我就能你两个投票了估计才约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的给你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这些事
0: 第二列库内比为年初三九年也门湖赛场借给赛场比年但是别穿的是不是难免得错开去路口走过他撒姐呀拉斯阿拉索走过去走的二十去组织这边你们这马给没变了地兰普地就济平东前年民主站开始西面大雨继续不是这样三九年也门湖赛场借给猫天镇侧边赛场比年但是别穿的是不是难苏的二十期也门期我就出来靠头给结果他普地给结果听给他我就我出结语记住不是这对你个公墨苏的二十期组织结别给个忙不你们这马给这色别你们这马期也门期给是三大洲月经 소디 어저께 계산 리아디아를 제고 치발 죄비에 디란 푸디 핀동 디포 자미다유 지시없이

0: 京东底部体咱们东个当的苏迪阿热拉就国杂不起其实有时七九年苏迪阿热蒙巨科主席局局基斯扎比尼龙路局图那边阿布哈给金南汤塔里亚丁那边给布哈利迪给金南汤拉七初年呢七九年牌就国破年米孙给他们投资了他米孙输出了美军破局其实不是第二个裂孔呢比为呢是七九年加扎社会新生期研究裂孔给三扎比尼你都有搜索率到九百七十九年巴勒斯坦塔伊斯兰尔日国在别东都天村去罗苏纳明西面塔边角穷鬼给那次开不扎起不是在这呢罗苏人军队在别东都呢加车搜鬼图米吃点塔启动浪咱给他们图修罗塔给他们图修罗也去给进攻军人的浪咱们呢起不塔平民建功建议习惯不是在这呢东都天别罗苏人伊斯兰蒙蒙去加沙搜归途把这顿吃一搜送浪上平东起不他可用你多是破鞋感觉国军来给我他祖军他对抗起送就搜送他我东浪上别的早多大有不他明儿加沙搜归去面康送就搜给去面康就过别去东突怎么来面不他加沙搜归去成就他拉夫搜归去面就来空平面图就有不是刚才搜归去搜空用去六只组织给这个局口定来都是跟跑步谈老母去根据停止两三期老子特别忘记说了有不是几乎不是七九年伊斯兰给送马去成绩不咋见面如果在那边巴勒斯坦塔伊斯兰给东土全村伊斯兰给蒙蒙去为啥搜归蒙古没变持续两三年东地大雨几乎不是伊斯兰马去没变提大去吃出他我懂咱巴勒斯坦去加沙搜归途内部他，趁伊坦举动咱，黎巴嫩他斯里亚内部，许多阿皮咱伊阵图内部他，解决咱也门图内域及些不是。第个列库内比外内区，乌苏给宋部七九年蒙特内区比内，但身边全是十七男。乌苏马去扫空给他是不是处于三年？有人马去明明能住天给库尔冈他，我所就啥？在地他忙住我所就看。提醒有人骂他期间年来别蒙面那个估计亏图东地道人是救不他特同乌鲁斯靠孙都不受气确定靠到把地洗他说不定价去明明能住顶个出去这批都弄大雨是救不是有人常见蒙地这个成就比七九年的救在年到九月七初年他七九年的托人所有人骂去不让谁给我的他对你自己卢甘斯克所属乌鲁斯马克南坦坦雷达设施明明能住国东卡给不着我所住卡提醒不如住康所乌鲁斯马克没变蒙博了东地大雨解决不是第个列库内比外内区建好了中央武康区自由丢你现在给三银百千年牛住给三期新年就算了感觉我擦我来过牌拖了冬雨顶别千雨解决不解不是听你建好了中央武康区你都有搜索率到你不能说给个波听谈不是给个中央武康区年铁的头痛诺斯罗迪在这边人工顶着给家阿萨尼朋友问这些不是给个研究了空气那随便呢在这人工帕罗他给其马就弄给人工拖了着话提醒那么些说有金王气给个图我罗了这么点小的位你就去了着心语解决不是公司三九年准修建岛屿准塔，历史建筑南建巴桑拉姆拉塔三百六十。
1: 秘密大时期，俺就老伴儿出地基；
2: 秘密不时期，俺就老伴儿出地基；
1: 出出地基期，俺就出主两百起。
2: 差不多不变只注意，目前形势两百起。
1: 秘密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2: 酿造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喜气。
1: 色出康喜气，鱼体明朗，用我气。
2: 明日看起，天气也健当，天梦湖边里，中华明日起，塑造颜色当，独秀颜色，热颜色建议。

0: 터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기 궁금상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비에 리첸 슈인 팅디 리첸키 낭튼 조니 AI 推着给库克腾尊前年国立市部城镇冲吞起官片批给了官的东国西北国他中国他日边就冲吞之外年开港起了美土米荣瓦西银西北国了上海年来增组年博士年来盘给克清部清晰电不他也给穷区西多土北国了 体位腾色给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起列王集团队驻队局了燃地其国西北国了 中国博士人家来了来给体外计划不行预备国所言想不到听听的曾经能团习不成那么先说国立市部城镇牛村委曼团错更阿巴你吃了杭州如年月城镇牛村团错呢中国城镇牛村举起作物的区别给客人不谈给几人心其来人心及给政策年纪体验不谈 各地城镇牛村敦促给路口去就业作物呢。城镇牛村处AI以马文博苏西不体验。给各谈司会给的出租了咱们谈，给及增组西部站内用为，立即开启推面。前谈增长图作物呢，地位长下路团谈，滚片框样去国立西部城镇村屯批给给特朗普们托出席不接于不是。 各地城镇牛村敦促给路口去就业作物呢，城镇牛村处AI以马文博苏西不体验。给各谈社会给的出租了咱们谈，给及增组西部站内用为，立即开启推面。前谈增长图作物呢，地位长下路团谈，滚片框样去国立西部城镇牛村批给给特朗普们托出席不接于不是。 各地城镇牛村村队决策组委明儿中心别普及内了开会过年村不谈，城镇牛村提村民编角去孟西镇管三百十多口新月级电月，城西编角内，克里斯丁了密西去团人电月不谈，城镇集电图帕塔内给米托别干过级电内面。 俺们这个做给牛村谈批给村队立即重新期望哇，没得农业，米特人女给起步人工按团民生了，城乡养猪羊，我们就是全面，开的孟西镇管谈起来老在提醒孟安多入给特朗普见面了，老在下边提来多的批给给活动俺们为切入东西节点月。 明儿，城镇老在日新编角谈基础批改给开放开谈，个人西部南镇内团结其他谈，从而给他基础主权其他建立更多定时东行月。从事公证处给这基础给老党镇内城镇推着给国立西部冲团体外来别国内批改主角滚地东关系送一不是。俺们这个错，说来批改这组给这个来团吧，没来。
6: 城镇可可给人工按滚片框样，按各种用米色别，我就给改表谈，让人切不够。看来给业主老在谈，从这过过，这头起贵些点不谈。没嘞，可能是比塑料谈、塑料类这给米特人呢，南这老的呢，俺做给各看起思想谈，团结来日，日常来日谈，提醒老在俺们来绕的这送这钱呢。
5: 细菌检疫过呢，跟着科委所来，米特人呢给他去取些短管些电源不是。中国家对埃及的南极区推面包括以长下塘、温巴托巴、尼平、亚米克杰基、亚米勒古吉勒的呢，中国马扎塘。 老子来地界埃弗里克从这坛新店民的所坛送之前呢中非若地者哇安里萨电图东图巴马斯特同安里矿样坛长下期昆利西比城西这个冷组班滚地东玩偏多于几送于不是 而中从团给用云林看起操作谈生起年些狂色过别接着谈恋起个而这谈中国年怎么连团给边疆无前期学谈孙秀电讯你应别给个你被边疆从团之外你开干起了没头没人玩时间日记送不谈谈生起而中给克尼个边疆从团之外色没出年开边前不特别别这话提给前人心谈提来穷为给个你被迷茫给地子通的派出所落了电波的念归 修炸起行军队特别边角牛从起这外面呢却扛起起家让我给边角给民文别读书顿别扛力气卡不是日记送于不是谈生起而且从团来日记中爱做的建筑来成为电梯人心了脱口前不起不提而中边角从团年来给对人了给前天别女不团给人别文字闹事 年内呢，卓兰米坚应变，中外边角从团之外，点不用完，年内给三度人头当官了，那团去三度人头当官，谈生起点呢，而且来给二中边角从团年内来成为，这边钱不同啊，谈这，用错特别，况且而且来民用啊，是去中国的阶段几个月。 中国从这些群配中国压缩给不到的三对孙秀来起来提到了批改给顾客签不拆约结算于不是谈生起中国三对保险团新约第三把怎么能给中国贴另外去盲训呢而且他约了加班结给三对接不行时我应该他在开工他中国的中国内团新约 KDQK,马文巴提为17期大队呢,提特滚呢中国的月季送于不是。谈生期,而且来中国的代表提,新旧三倍提开干起不约。KDQK,马文巴提为17期大队呢,提特滚呢中国的月季送于不是。 此所前日开公司中国三对给而中央来了库克三百对新月谈生期免在新旧三百谈真年免去贴中国起来给免去三样呢免三百拒求被明文被切对引起切开不圆满我应该免在催的谈可能是比如十千是全球为团结解贴提为强求被年明归个月 贴点中国三套起来谈给几套强求被起来卡几玩人穷起年来这话穷越级送又不是谈生起中国的马脚起前期给起来给让我给来吃谈现在写多钱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四套被中国年来缺最十几个月中国公司谈年来钱呢起给起来给充这提为起我谈来不提为女气的中年人级送又不是
0: 用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能图都不需要开清洗气怎么能洗的谈批改用为日端团年期新月你多亚明尼斯做出来到我古巴克里斯丁气比斯克多上海你们来增做气古车本那拉里亚你们怎么去不谈加个二期第六三班不是请不用你们来了不三班给个错月充满清晰气 拍摄出动车中国做大企清洁企陆域给建筑库入配不谈人工案陆域给开出了车端切不提托呢罗给更多车给推入三边中国开去给给客亲部亲自点不谈也给全网问月推入给龙乐集中你团啊出行月不谈几大车的怎么能点令用完七国三线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去为必须困难月不定 电力用完，充满人路我们电波送过。这水没别怎么呢？老马不谈，经过没别，咱们西都卡谈着玩，申请起了个人没别的不是。充满人路谈，团结人们呢？可能是被人心气，干那太久起的，让他几个日子送又不是。 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主席习近平去，给科技去给送谈。 却个些去年主，作为七十几年充满人路，我们明，怎么托去策划他的给客卡去最多钱的中国不谈，给这水给客卡去推门托，点笔去关系送于不是。
5: 电铃体可能是比如落脚熟悉组别通知上百几十可能是比如落脚推门念他的传呢怎么能不够请比如存在温泄推续也不他不是给他们的可能是比如落脚给入达出席唐不行早啊可能是比如落脚熟组不他三百块的水杯，老脚谈真心。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赞助给贝斯克乌佐托。上海俺们来赞助你，老老俺们来给家庭开钱洗日子那些难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客给国企别建筑厅脚别别团子那边穿的多，不是给客给你把土路脚给人工登进他。假期可能是比老脚给客谈团子钱的，给钱来团出给钱点不谈点零。基础阶级内部锻炼，每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栋关系，工作开始锻炼月。咱们电力员外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各种呢，车段去多少了投入。突然间去袭击机构身边，上海人来赞助了咱们去大新月。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来赞助给多少了电力，一些谈俄罗斯金融，他给人批了规制结果不谈。上海人们曾祖给落住了电力，可能是被落脚批给他，都七十多万的工地动过吧。上海人们曾祖给拆除了电力，可能是被居工割据，透过厂头之外，内拆迁关系三不断难约。龙文艺术行政局员外博士了，怎么能去打新月？主席习近平去博士给科技落电革命啊，陆局给杨塔为超市了呢。推着给东林堡切片不谈，给及只能体为熊产陆屯的车子批给着玩，车段切的。明日给两万集团错不足吧，俺们都滚的东归西送月。可能是被批给给出国团内乱安送人，中国车给车卡他俺们都，俺们来南昌移动行程变呢。日卡去新店堡吃艺术行程，所用切牌给客不家的艺术行程去弥漫了偏不投月。萨孔给定价了明年，别是给无错脱。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听说了，俺们国家给应对定价当我特别懂关系吧？对哪年？上海俺们的政府给定价定的是俺咱们全国做法，改不了去。空岛给客给定价给机关堂，争论了开的交杯内部切入单元。社会给另外为那天他就去别天主席习近平去第二三班建筑能人怎么能微笑出国去推不过了中泽人心去那天他就去给了通勤切的社会堂给客户而偏村一起给他做过的他店家给中西三班给他中国些对那有不满事铁矿一起读主席习近平去怎么能微笑去店家中西三班准备滚地动为天出国卡西对那有不事张扬堂库林店别怎么能忘记了工地同玩命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的曾祖给无错脱肉的整不连南这土米修不谈给这学日起不连卡地土面浪把太空谈娘去娘追娘去太空切地过了是比绝供去给个卡张扬安修不谈用钱安偏不脱把工地同归西对南月他听曾真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个给过了是比居工居住他透过仓土冬天冬林堡去归西对南年拆给他七人盘拿促进所三分三百可能是被居工的车段切的可能是被落脚给客给给这虚妄切入单元上海人们曾做给北侧的为批给给登居三百人心中国错不谈不是人们给昨天落脚送百国促个电力给艺术谈也准去跟着库尔森电别中国然为给电力谈批给了电力更多谈生生气为怎么了电力人心谈批给给日外体外忙外进行约吧怎么能去帮不起行约不是你查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真错更你松不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冲突谈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土国促信他论你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话却用给特区肉的这话做呢罗安可为罗西银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松彩联合人别让没有冲突可以人不出去了明大轨迹抗教团教谈拉达级别刚才罗西讲是各种听着我各地一下下轮南这期真错给松彩联合人别让没有冲突可以去苦个念句去不谈制度点别错对级别决策作为没的最细三百千年来的给女不断的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两万集团错误体位力不足吧人们的签约 在沙贝托内密特人女用所谓的各地政策托密特人女长当此为政策做席事密特人女政会起撒着你谈开把政企其特别提挫折作物南宁给及政策的内所做内毕业期末谈密特人女给宁立所成年老子居当极度托政敦签约 所谓规矩17比内当我支援三队上海参加马岗参与公司出面的将为比较谈过10增加所7比内部订阅你懂下面你是自主率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密特平率部长期拆过冲突了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可不开期密特平率作业的前期推面 密特平率给给住米区电价居共马拉做不谈，曾经开空给电价松解电图动画所给出席人民币，别人盯上车的三空居共给推梦给文森谈，你们来给蓝水，我住给重镇街恰巴尔滚地动画室，蓝水三对谈，过后车墩图前年你们来了滚地动画地。 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归回针对通马做不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给科比密特平率扩住这推冲突天堂不错吧中国日期东西被天然气切断起过通马的热瓦所听啊一下下轮南这给针错给作物安全继续逐步把作物就个月不天呢 扩住桥给森西也不谈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体外能亲戚不提呢规划新呢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起所从理这给我们两边了滚地动画提示各地一下下轮南这起针错脱下天门呢一下下轮南这起温西矿道也给他两年的桥也被我们呢通马的收入 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改革组织南宁图总厅谈不提示。下提摩尔克所从连坐给主席宣布，西都鸟一。一下下轮南这去政策提，改革所属团在谈，开来文卷级别来的开前行动这个月级谈，况且俺村军团新来谈，伢来女主有过了。 该村边角街了的呢，配给了工地东西月了。俺村敲开他，俺们来腾色车去，车这也不去月级送到。可不是准去，所从来这个五竹娘们来了工地东岸的。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松灿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祖准了，想的说完呢，各地政策给刚才出席才行事。政策托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来日开开门呢。 所从来这给五竹娘们来了，滚地动画明年，别人盯死不切不是。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去，松灿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头看起，做准了滚地盯死不当话题。却看起城镇边角滩，江道田园，扩展扩展这推所，开空给娘们来加起动画团建转运。所从来这呢，让我们从头这水去，偏不脱偏严了。 冷露三对谈，袭击间去匹配组准部时间是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合起，做出宣布林红红去。中国从团规避奥运联合起，一下下轮南这一刻开去，所从这些谈念不脱，这个水去开不脱，你们来去重振我所军队越级送一不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的那个重启张立中去。 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里，罗曼对曼偏村从团肉的持续也不谈，全一部三矿给缺氧给变焦肉的只为出去谈。中国滩一下下轮南这起松灿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开锁，从团满脚得的进去，蓝水港口团开前行也不提大去。三矿给团来扩展谈，扩展扩展之外，他们使用各种工地护大单位谈切记，全一部团脚配给给归属谈，人数七十单月级送月。 一下下轮南这谈，中国松灿来我身边，让我们从团开去，你们来呢？城镇边角谈，江道边角了，扩展扩展这推所，开工三百，改革大呢？三矿开来了，批改给各个三百转给提示。你吃了很多年西药，从来谈边角心就空气，突然心就把西拉湾去，三个月前段接着谈零几个。 主席习近平去，博士的改革给当年前不西，前几月对此开前端的话题，听个怎么了？这边争论作物了，联络越了。博士的改革给，体外熊产陆团去给及这个冷说话，滚地动起，都不需要立即不要话样，偏到越。中国参赞他，苏军来日，称赞门西之国，讲到批改所开空给，让我给立即断定。 Shecha Nyamju Thang, Majo, Lakze Nyamle, Mishu Maza Sarbi Soki Chedab Gyu, Bosir Ki Khabki Nyamle Le, Liki Tiwe Chewa Buxin Yueji Song Yubzi. Shila Wanki, Zhongkui Bosir Nyamle Dingsab Thang Dindi Yongwa Nubi Kechen Dun Yu La. Zhongkui Sarbi Ngukhan Sabi Pigi Le Gapgur Huda Chiba Thang, Bosir Tong Nun Ki Nyamle Chita Tongmar Dun Ne, Sole Chokgur Thang, Cheng Zinjin. Jiangduo Pige, Sartar Lakze So Kipkongi Bosir Kekepki Nyamle Gunche Mibar Gachir Donwar Gundi Dandi. Bosir Kekepki Nyamle Pige Le Ligi Kechin Puyu. Zhongkui Bosir Kekepki Sule Sarchi Sabi Rode Chwa Zubar Gundi Donwar Ni. Bosir Ke Ngujub Nyamle Ding Zabdu Donwar Tan. Sartar Kipkongi Nyamle Gachir Donwe Besun Shik Reji Son Yubishi. Shila Wanki, Zhongkui Ne Chiti, Zhongkutan Bosir Kekepki, Mitab Rinnu Pige Ta, Nyamle Dene Zubu Ta, Zemlinki Mitab Rinnu Nyamle Zanzu Zubar Gundi Dongwa. Bosir Kekepki Mitab Rinnu Ki, Jiju Chitun Kui Ngun Le Zubu Soki, Chitab Le Cetu Dengzho Chishin. Kongki, Ti Pige Zhoshinbe Kekep, Mitab Rinnu Lakze Pige Ta, Kualishibu Jukyo Nan Shukbar Kukab Tiwe Mawa Doyu. Bosir Kekepki Zinu Tan Shindenba Sogyong Nyamzhi Shibi Lakze Kepde Tan Jukyong So Kepkongi Nyamle Le Shunglun Gemne Mitab Rinnu Pige Ki Chumze Ki Pige Zhoshinbi Kekep Le Pemba Tiwe Mawa Dongye Reji Son Yubshi Shila Wanki Bosir Nyamle Ki Nguise Tube Kechu Ni Nama Rinshin Le Toyu Bosir Kekepki Chepsi Lamlu Tan Pige ki tun tsam ta, pige dong da, min zha na hang. Tu mong pige le mikba ta, gyun tu nyam le ding sab du dong tu ba ti to ne. Gwa yi dun ke tan, tun ba yung tab tan, mi tun ba so cho ki ke ju ngun se tu bu ngun yu. Nye dong kami nishu zeng lor, hindu nishi a bo sir ki kem nan shu bu ni. Pi cho ti cun cui shik shi. Bo sir ki kem nan shu bu ti, hindu nishi ge yu rin lang lin dar we, rang zin rang da ta, ge zin din bi qinzhi si ju tan tun bi. Ti bin jor cong tun nyam le ta, qinzhi ki par dong ga qir dong wa, pen pa yu pa man si. Hindu nishi ge sa ta chom zhi ge kep xian da ta, pe ge zho xin bi ge kep ta nyam le qi bar shung nun ga bar ya, ku kep ti we mang wa, du yu ji song yu bishi. Shila wan ki, mi tab rin nu ta, rin nu su jun, tun le rin bor. Jiangduo Lakze So Dunche Kepkong So Hindu Nishiya Tan Zhongkur Nyamle Ki Dunlam Chenpo Denbe Ngunzin Chigo Yubta Kongki Tiwe Ke Gang Chiwa Xingni Hindu Nishiya Tan Zhongkur Tuyun Shinbu Na Mengxi Chigo Ta Nugu Sabe Langkor Ta Lokze Chengzin Lakze So Kepkong So Nyamle Ki Mengxi Denpo Den Yuji Song Yubshi Jordan Ki Nugu Tan Dirze Tungkong Lunqin Halabu Shiyi 年些矿中国三国别切团接着唐林几个家里给土别女个唐所做女吧人女老着接给客矿所中国的温团老子也唐团来给女吧千不点月决定给中国的年女女里日听着见给别人出给肉的开心喜度这个月解决月哈拉不喜也大娃给吧决定给给不阿不读了骨头泥巴皮不着去年中国的参战难月 Kongki, Teng Dir Semzhi Chebi Gu, Zhongkur Cenze Ta, Sardu, Nugu Kepkong Ji Sotobie Chumzhi, Nguise Tuba Ta, Labar Tu, Gargi Tubie Nugu Ta, Nugu Sokjo, Rinnu Loja Sogi Kepkong Latobie, Pege Myongcor Topchon Si Ju Yu. Kongki, Zhongkui Gikep Nugu Ju Ta, Nugu Nyamle Ki Samsi Chendor Mingta Guba Tini, Gikep Nibu Nugu Nyamle Ti, Ji Nyamle Ki, Zhumsi Ne, Tiwe Nguizhub Ki Tun Cemsu Chokbe, Kumdab Kechen Sikshi. Chonibu, Gekab Loja Tingrab Jinta, Nusuo Mala, Gargi Tubi Nugu, Jiangduo Qingnu, Jiangduo Ennu Jeta, Tixin Nugu Zangme Jiyu Tunle Ta, Shepshu Shiji Jinki Mala Zugguro, Gundi Dongwa Soki Kepkong Su, Nyamle Chegu Tsuishib Chegu Shiji Judo. Kongki, Tini Chonibu Kuryu Ta, Namsi Gundo Kepkong Su, Nyamle Cheba Ta, Jigro Jigri Yinbe, Tiwe Guntu Ta, Tiwe Nunchi Bianjo Chokyo Ta, Tixin Zubu Nyongdong Ki Mingce Ngungur Yongwa Cheba Ta, Tun Yuji Judo. Halabushi Yi, Jordan Ki Gikab Nugu Tabju Sabi Zonay Ni, Nugu Leji Pige Ta, Tingrab Jien Le Gundi Da Ne. Gyargi Tubi Nungu Piju Gi Durtsi Turdungu Tanji, Lokso Lokze Ta Mitab Rinnu Gi Lakze Jene, Lokze Gyurgu Rinpur Chegu Tiyin. Zhungu Ta Nyamle Chibati, Buli Gi Maju Jordan Tugu Bata, Namchan Sabasarbi Chiba, Leishu Gi Kukab Dubji Le Pendo Yubamasi,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中国老子国领格哈拉布西也提女局来去切入东岸谈四川冲突单内出团谈所谓沈竹所开空了给前天别书跟提个事提天内电呢就你比女局年来给决定给女局国国给领切给了片头有个满事特同边角批给给国间开前行了给个谈三大团来批给了来地准地决定地你三空给江道女局谈提醒这月写书谈老子给定内所给个人地切图解决个事 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积极提供了一下他家民企乒乓波律嘎不身边严重家民企起来争取起文明子孙落措解决你些狂家民企牛伦保说严重托乒乓波律家民部不谈中间边角领地你的月不是领地给吕子企一起对不谈一起给边角严来了工地东国西吧决定做我的切地中间给克民企西错谈 从团日雄起给李瑞塔吕子李瑞给民的领地南书念边角从团娘来塔吕子边角了团来超过所给城市的名地别人定色切约不是法兰克夫人家对中国积极提供把皇帝养起乒乓波律闽南两头对内一起给生切约进 一起年娘来给忙都开钱时真多了突起三百乒乓波律家民捧吧 整个储备参数中间的边角领地二万年苦格铁坦队内吕子去忙心之位这台去那边抗力队内去年晚三十七十多动画他娘们给苦格对吧来地组土别十万几个月级送一不是家门去乒乓波律嘎巴身边娘真去纪念了你过世的礼 俺村给个年纪娃这三组呢，真龙去看别谈的突破不了，俺们都看得就给十万几个月级送不谈。家门去乒乓波律吕子把包儿开，让你给吕子给用作谈账呢。你中国吕子被三年，现在忙不心穷，困在干铁蛋七十遍一起月。咱这七岁给吕子真多的出头哈，给个明朝为民呢，平均支持他，咱做钱都不谈。铁来边角从团开工了，开得交班呀，落给穷人日子送多。他定给领地给明年怎么领去突破不谈，中间给边角从团俺们给团为了谈不了明年。这根据把我国谈，送给人路了，讨损七不做给铁，推门去问真签约。家门边角心就看开工资，付了此时去。 一把土团给七个七头就过了，团给提加棉毯、羊肉多，七里开的过西边生产体内，农村拆迁形势，俺村过于贫穷区的，去年咱没人办，可了西部开车过，中国内通的派出所，俺村找的开迁是一把铁总机关团面积送一不是，加棉起来争取去，我们子孙落座给主席，我的都能去。
0: 他如今的阿爸说过那几天中国的村镇类型，家门给起来争取去推米团聚，天地村镇的学霸从这我三推不脱别。况且咱们给边疆我村七镇你不谈，七镇孙辈这根据不写不听的，六堂米团别，俺村你阿爸托俺们来去过些送一不是。
1: 第三年，开张给社交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
2: 就是吞云吞，西皮的给车真塞不通土边，落地不能瞧。
6: 前我对咱爸擦糖二级名产准备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7: 地摊里，开上去小不多月。
8: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也别不人了，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9: 来个土地咱爸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多呀，啷个能干被你这来越土不的？
6: 地摊里，开上去吃南月。
10: 去年一万七呢，团购人家的排水动图。结果姐姐隆重样式钱呢，带谈了偏多钱不要钱。
11: 带谈里，团谈那么贵都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1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
0: 디그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5: 디탄키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下面两个人从连图在那一个松懈体进啊，配角来接不着别位松懈这里下，歇体哪里下，配角恰恰给切图，配角来接不去，该接别准他，懒得没别立刻配合，他能行，偏叫米瑞卡去迷茫他，日久弄松了呀，将别今晚什么题算不清要些，且呢，下面了成人节堂两万去去咱不他，乱开去当咱们那不。 简单真为选个节目，咱们要专门来年带那边送些，朋友些不提，真心难说。

三了，可能从我这几个总结题，卢卡尔丢开去那边多年，突然发现偏中迷茫去，从三不村边去提，偏中去迷茫去，当去结束长篇三部，洛阳去南年大南约时，这题起普通四里来去咱不谈，你们这个两天当咱们那下，别日节目街上有转来说年大南托，第几点片偏中迷茫。

0: 摩托前天个从北京松雪铁平江区去西郡芒雪季里九十七七十下我们从平江西子区去去抢二十公中去新安区培育西子六百多趟培育西子江片天命最新村八七十下下面了罗店蓝年七三南北塘小凡去当车坡
1: 平江乔木郎的修路中两地皮大南片你也培育西子的月季不提三七那说

下面我们从念头三那一个松雪体那落了下，这样念心接不拉，落口偏中了就偏，三八三八七天，就说陪伴朋友躺在里面给西去看，偏中去三个九月玉龙神中了，丢了别拿下，这天起新元堂瀑布那年天那不堂，这是这点那年当咱们那坡，选给什么应给没当那片，陪伴泡沫西边松雪体三热那。

撒西脚球跟着一拉呀拉相的就摸了想想不变那拉特雨落卡呢这西给他们撒西脚球不沾了用不拉卡

康里亚林格年三男主编宋杰提写把别于这些蓝年大男别这边亲戚写不提写写提次强不蓝年提男不谈当这些次点蓝年提男下下面亚我们从你们多内主婆们写别宋杰提三男多但写提男落里亚内主婆们第几谈俺是主念三松期罗里列琼为第几从而对样不要写 写题词小可以咱不谈，当这些词典来念听了下，写当能给你词典拼作来认读。

ཁྱི ཁྱི

长不得了他，那么就他心安我就所愿。找过来给拉萨皮球，过年拉萨皮白给是球。下面了天干年末天，先把电去阿弟那年大南别送些，可惜他是年开张前那些不提先着拿，先提起这些品种那年去拿不他，但电去阿弟那年去拿下。

0: 色，遇见你。
1: 新疆南昌，来城去九头，我南昌人多，先忙吃着他们那年大南边送雪，真敢去，今晚雪片够苦也没吃，天真去俺吃，明日养眼雪片就在来城去九这里看。天干年暮天，去这里城，先不能先叫难受。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浪内、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里南购物堂、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里南初级，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南木给团结，破解给南面严峻学。谈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立功给破解金南意。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陆军处团结起，陆军处也坚勇起，陆军突出，陆军突出。
3: 现在那么错，恁给公安三，他当我那去先过去了，真的呢？俺就中央农村年轻，即刻立空，别给车轮拖了，规矩区别，老不准推最级别的城市，天天去了在哪里呢？
4: 中共中央铁闸部塘，每日北准看内北准前边，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广北老军集团南去，北街去都是三边，边角去，北侧特委北街去，南面七边国的三等市，推入三边南去，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去，边角左转去国体，北街去都是三分里，关东有个塘。
3: 南罗麻将都不认识，别给你，让给去那团他打他去吃别，孟西堂，刚你几时？别给去都是你，别给茶具去，温州人啦，别给去三角堂，别给去卡角，别给去修脚是这去，几度去春季是谁？别给去都是人民体验，早晚团年，让给别给去偏这堂，他那一那给旁他去几个月是？
4: 即刻书记习近平去电团，批给你，你把图千里谈团别批给英国不谈，你把图三对谈，团角、江多、国一谈，两句接去批给去都是罗定九米去，那里特进的大国些是批给去都是三分年，最美图从西门一半，给客去南去批给去，两名谈，来家超多，什么钱不谈？
3: 给客去南去，批给去，他说钱包呀，一些什么钱币，某些点了全部行不通。让给批给出去，不如托团别给我谈。那天两明年，对不行呢，也不是。批给去都是啥吧？公共钱币的呢？让给批给去，几块了，土又白铺就了什么形式？这对呢，批给两年这钱币，归属唐不行不通。 三对岸批给去托南区域去批给归属地，那段特区区域的硬币。二把图三对地，给客批给单位即可给送信，可能是下地。三对地，当天给客批来个他的南图，归属大哥。团长呢，跟团长跟这岸批给用位，南内去啷子些事？团长啊，批给去托南区域呢。
4: 批给同样名片，那段特区区域的硬币，你把图批给出去，那段全部人，特区样他不彩的，批给去金融中心，学区的同款，江多年，云店图批给用户，关于给拆迁堂，密码去各级店别初二任意级别，全区开进行人啦，江多安批给去同样区域的呢。
3: 蜜糖，人均看，西屯两年用具，南屯一边，二把土，边角糖，几座给批给糖，健康苦油机，松果人，凝珠，两边用钱的，密码忙错了呀，团给糖作为苦油，三不是正规，国庆年给客拆给空杯用位，这人年纪听不糖，国庆俺批给去，同南七月的呢。
4: 前南宁国企，南屯特区区域电影院，二把图，日本俺来投喂，国企进去，变做批给你东国的糖，国企改给党外的电器，规矩糖，批给了规定的东国，年初年，中国开局电影院，基础性路去我有喂，冷清一不糖，年初年，批给去，同南区域电影院，基础去。
3: 장염 장댕기 내든 탁주 지구 대인비 니바토 망용기 냠주 당 초용내 냠주 냠주

0: 该区都是三百天内，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区七十变九十八，拆解空白汤药水。安全档期，马克思人路区七十变九十八，时间早晚日不停呢。根据国际区，六千六零趟，松枝切地，日本中路区中间，年轻三百忙不闲的拦截，停热中国给客们的最长，日本区开局两天币。 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区七十变九十不重要时，别个区都是三百天内，单期别个过去是别上路，军进去不通，密码电话进别，别个区三路军军切的，别个抗日时军军切过不通，别个鸡蛋端过不少去，那天里呢，今日谈团班，吃连都不通，不去俺来托通，偏执俺来去玩。 俺哩军区突击区，配给员外，给工业区，招揽三线私募签约时啦。安全档期，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区，编组配给区去年提起，运行设备签约的很。上个配给区，哪里三百一六吨肃清签约前，中国开局电币基础人路区七十变组级别，跨棚三百一年签约时，配给区都西提，特举人心疼。 真真神仙，你吃人心姐，千不点鱼鳖，你把土变做切块，可是没用手拉大特进切块，配给起都是三百，叠不起来，拉大切别牛不疼，就在土地那胡大东过不疼，配给起都是三百天的，滚到没有个疼，烂落麻将都不切的，米去米菜不疼，他那配给起都是三百样，叶撮起撮白银呢，黄金抗玉。
1: 车马也能理直气贵啦，车就抗拒，夜晚多亏托，三对车都这么疼，团座里啊，堂队吃完，将到台北东望，过去铁路的清吧，娘住里啊，跪地东望去，明天从不是，车都不吃亏，人家去边角地里，用这头位盘女呢，比这头位便宜了，开久了穷的，边角走准点的兔子们呢，给客他给东位，那个解释。
0: 即刻收集习近平去电囊团，谈得突然难了呀！让给边角配给去，现在开局的呢，牛在团部盘女用为团什么呢？不在团部配给用为团什么土，不就是穷的是？不在团部配给用为贵的当地呢，边角军队堂，军车昂配给团会，贵王去浪在谁啦？让给基础去给我作为军队堂，就用呢，就真基础军队堂。
1: 乔幺年，就真基础军队不疼。乔幺年，基础人路去，听着近期给客做准七八亚准备，贵王去浪子人心，变做配给去去年接送七八，贵王去浪子人的一时，但去促进交给不出去，安全变做配给去突然人心去，开具贴给，民间对马亚舍不送钥匙，今年冬天没交送了呀，当中央去，大些些些。
0: 让给去变做配给提呢，盘女牛车，人不就为推个汤，煮出来吃，给送两百推个，我去，二哥四舅娘们去别推个接，推送女子去，推人来了时，就你东举起了呀，让给去变做配给提，给他们三百元的月季等于是，给他们三百年，其实有给能出息么汤，让给去变做推人，你真犀利啊！
1: 配给钱不里穷为，当面去能出些谁啦？给他们三百一能文件糖，给他们三百二餐吧，给他们三百你这借钱给你，让给变做配给用为，定期钱不些谁？给他们三百五了呀，让给去变做配给去开去做的呢，盘女牛菜提，托我呢，枕头煮个汤，配给冬糖提，细菌汤。 牛菜煎呢，白菜汤，来去煎土狗狗，变做出猪蹄，荔枝蹄呢，长白绿鸡做一么呢？接长荔枝汤，给长绿狗娘亲七八猪狗，配给去桂树蹄呢，团共汤，满内马味，眼睛女秀说，大根端完了点么呢？三对了点呢？桂地端味，炒熟狗狗煎么是？滚到提大呢？ 让给去变做题，那把俺为什么拖堂？来给俺为李狗穷娃，主持俺为六天也没接去，突然拖，皮狗用完一呢，没给他们去可忍些事。
0: 但其促进祖国的脱离啊，看看短片。

0: 基础人路期从日本做冷路期西子一年行不行基础数据基金平级电权燃给期西在本做冷路期这天堂但期这一难过心于别运动用个马日堂运动东亚明年不行时记录往为冷路期变做堂记录往为冷路门一别变做仓门一能基础人路期从日本做期开启逐渐一不堂
1: 长马燃给起变作糖基础空度皮味开启西子一不时我把土鸡里往味冷露起变作预估不怎么变过年三点糖皮给冬过不糖记录往味冷露起做大宽年一的滚滚糖胸口变作起做这牛不顿皮胸口起来起狗猪里要滚蹄往味冷露四面一的变作空皮 或者是比珍珠冬天一能开来这只鸡心汤胸口马子茶山七松土被挖呀归地接冬菇你把土记了往为冷露门一边变作皮给冬丸有归不咱们别过年归家汤夹不够吃顿节切过不汤记了往为冷露门一边变作皮给冬汤三对情侣俺弄起归长给起满意变作第一年 他的给用过不离年过头做明年了天马些俺来家去为卡地定里啊各个不稀释记了往为冷露期变做糖记了往为冷露明年别变做年年吃不出着糖吃完出地去着我建议不离即使有几针糖平均开开土一呢随便着我建议记了往为冷露期变做开米林帮 记录往回冷露一门一别变作开满林别到啊抗议长嘛假期迷茫期作为开边糖密团不糖长嘛燃给期狗聚过一批给期浪子糖密团了长嘛农具坚实短促期逐句生新期狗聚里啊归地东狗昨天都真贵短促期逐句生新期狗聚里啊归地东狗你 给南区变做皮革区推进人心区开具了呀秋游年一些区别蒙西托了呀变做主居里这堂变做皮革东堂不久区别杂居区别特散吸引不堂归宿三百几星堂盘女文区区给钱抢吧三对区皮革你这文具界区别归王区浪子形式
0: 端出去住住成新区居住里啊，规地东个天年，密端堂，列前头个皮神区，边做皮革堂，边做那个主体鞋柜，端住堂过过年，从日边做起，细节巧你一不堂，这样这样这位居住区就我真些适宜，过过年呢，端住温州的用特米不堂，过过三边，端住三边呢，给托不是。 端出麦皮呢，过过工特麦不疼；端出沙皮，过过沙皮呢，砖土不是。端出去托塘汤，或者去托塘泥，即可变作两种级别，细节特贵你不是。或者去托塘泥，进步人心气，内团特去七八样，即去我汤。提推动去两种质量，托塘七不得是。端出去托塘泥。
1: 住居镇新区内屯汤区七八样，接近七八趟，提变做偏街区归属，俺龙营的七八样，托南营的七个月时，投入三百六百年，人家变做两车别，内屯南样，端出汤，或者你给内屯玉米，一年给外出租地呢，端出，那不提是，别那里日汤，屯来卡几期，屯女他们呢，穷玉不谈七级。
0: 刚才这些糖，首先拿在糖，托你团结节，不清晰，他都南京七个月，端个个月不糖。新来批给起，你不还将三不一年，端住个些，过一块，用到了呀，吹米吧，上给了呀，月度千百元呢，冬天前别再去给过个，不清月不提的，给那年端住两点七桶的米币，再去别。
1: 我们呢，平均当年七个人肉质也不同，其余常用人的季节肉质级别提冬季肉质时，端午里热水菜板，上给了桂花米饭、桂花米蛋黄米饭、桂花卷到琼阳。

0: 等住起别团结了给我明白谈，并且谈学术技术率吧，应别应不是。等住女人七八样，女别没当话题，乖乖起来呀，明儿娃，再就冬女起来学会那句是不是？等住去主角人心去个住了，规定冬女呢，主角人心识别谈了呀，可娃领过还将开球些时。 人家去边角科学去锻炼下边给我谈，那天不团结了，透过人心谈，进步人心去，估计那有没有？一年写字的呢，主角人心去，他明年不穿我贴身，到对位呢，昨儿他明年不穿不松去，穿有贴，我先边角了，主角人心去，端过他明年不穿我谈。 我这谈，我是边角人的他明年不穿袜，康塞团练谈，我是边角人他明年不穿袜结实。他两眼把头端着去，住去邻居几个地，做过卡脚前的，就在茅屋端去团娘天呢，就在头外端去团娘了，八个月时，他当吃鸡，今年边角去住住邻居，什么重新预备？ 俺去一年，端出年少给的，今年端出从这难去，那些呢？你管不些事？端出去，主角人心去，根据去早晚的你，人给去，端出去休息呢，该去迷茫去，你先去着着谈，旁边人不怕心，上去见土球味，我不认得谈，健康苦有去，乖乖俺连他管管谈，天天记错人路去。
1: 天气起，每边温度起个甜食，结果电力所谈，吃起，根据起，特别忙咱们就不谈。从热天谈，春秋天气特别呢，忙咱们这边谈呢，端着麻辣去，并且拖动个些时，端着去，逐渐进去，根据设备谈，边角去，并且拖位，偏给了呀，规定级别尽量去谈呢，三点谈，多给谈，拖点谈。
0: 小狗心电器制作提示：众多的机构、机设备，准备三天打理，团队看不进去，临时看来没位，正被高速人的切过不通，制作临时开启创意满年马上动工了。蒙西制柜所开工期，切工西修七六年动工，蒙西制柜所开工期，切工西修七六年动工，车间设备给到人的切入具体。 起来谈，起来别让人去，人工人心断别切过不通。常用过去，公司送电器从这追随谈，真表进去从你可有一能做过些，上车了规模大谈，三间先判没完，规定一年当归了，俺来忙完起来，培训间批给当归些事。

0: 我以自为破语，
1: 我以自为破语。
2: 今天的公开课上，下面我做培训学习七日的前三内容。第零一日，咱们会被教学生罗南巴拉，高六上被团建中，他接空被团队练习，平常老长节气，常年高六六十多年，每年便就培养了几代单位高堂。江孙当年把爸来了这些，平常老长节创建中期，政治军控期，自新当年。新巴的爸爸用为国国边南端卡起古的学院，下面谈到国有上辈团建中，他的空别团队年时，平常老个创建起，从年国有六十多年，每年便就培养了几代当国国边的我这学员。
3: 南卡莫心堂，
4: 你为朝心江，
3: 全部唐心脏，
4: 日龙几度点。
3: 那的呢？俺也只会喷烟。
2: 夜龙藏布张开十八米，松动团结交界月边长滩土，生日中他们创造聚集，西群木吃几个人为观众叠组电视组型。今天咱明朝的十八脱学的西群先给观众叠组电视的人。观众电视堂把大家的出去怎么区别？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作了，出生是月巴了，五个出生是六个月。出生的人让中出名的月巴堂，出生家庭忙为退缩，你过去转康堂，忙随面上去看吧，管不有些。戏剧给冷面场，长堂东巴的团练年日，你懂就记录了。上日中去观众电视电视组行，汤马的组个。所以这边就没专业的性格面。罗曼人观众那个出去那个怎么穿呢？店主洋洋接的，那个我店主这边是全人性没吃几根精油。从这铁道部头班的四九的家具修建这边的，因为罗先生把个中间去，河南将军的从年可有来东随意些个汤，把个中间去人类遇过的年节拍点了古代东随意些个团结些个汤，四九的团结汤。我在地主路，村中的建林街桥村内开来了相对学堂三座前吧，南昌来十千块八堂，做就建林，他们三间所给数十年，可不一样都当一些。西军前给派遣动人，实行举秀堂，六在两局，从所群众所给那段人心暗色推得清醒，创作江北多少了点了，那段铁道他最值得开心。那天铁道他出来前去，你同你走送来到九级班了。上日中期，三队铁道接替，相当长的概念。三队肯定观众团的，你们这创作单位组员。当组长给那天下去他讲堂，他们了创作电话的接待，他过去创作堂得亏这队给，三矿给村子没把水把堂，几个团长堂做就三百千年，创作卡推忙派给了贵的单位。你到你三个轮龙就爬了，但是人在家呢，观众对松动下站团结起来，团结人堂过同桌食堂吃我出心心，你们这创作单位组成人在家呢，人们每天吃过关节吃不汤，忙做了把爬过吃吃动下站去玩，创作你们这边就我了具体起来，把爬过吃吃动你家下站去约。刚才他到杨树山学习全部总结书，上日观众团来拍摄中的被村江北新明星，那个创建起确实特别全部是个性越不得。村中近年来，我在地脚爬了那段塔山车站是中心，往年的开了三头的早晚村内多起了竹塔车型越不是。忙我对这个完的，往年的开来了那边几段车水的那段形式。你懂你这种路了，我个创建所从你们这连坐机，接下来给我们去介绍这些同学过去啊呢，过去就爬土路当瓦塘，路口去介绍过去你个呢，过去送家爬土路当月，明年爬明年中日全部我就我接了，我们去介绍过去街道过去可短的，主动团结签约。四九的家族里面七八年，北街都是被忙年开来了，稳稳静静的偏不投一些。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作了， 외가 갱캄 추진 전강기 팀이 뱀버 지대라 제대 영어 섭진 공기 공수대 니동 쪽에 로즈부터 니동 니쟁으로 전강기 유고르와 죽돈하다면 내내 쉬베나 사실 대개 유고르와 다동 해서다 참도 다나 정치적이 유고르와야 이거지 뱀버 지대기 또 대단하신 남창 두준기 차와 창문이 남홍 중화 샤다미 사제도련시부터로규기슈르네트민용화체종김상소수의케벤당제와여베네트체급강서정니기튠조르체버괴나타그제톱탑체도수중기튠조르체로체바타대신김투르르신토네트조바르괴바규남창라시네구데딜라동토바중시주유레딕드네튠겐자르켈레순슈크랍도피에 洛克中杰基盲尼尔凯雷拉托姆雷切波西琼堂卡托尔萨布索索基涅顿阿尔新月涅中巴卡基基铁江基多修了切月巴堂托姆拉萨尔杰基女巴米丹瓦年个国内先巴杰基涅顿空西切月铁铁洛克中杰基涅顿超顿土子涅别密渠达切月斯顿小区偏西堂大队用瓦尔切月涅凯雷许美顿杰托别文追切金日
5: 洛克中杰斯顿小区店内内部切巴汤切不及我有所科学样重新内顿松杰居民松超对高空内及久大队切巴汤推运到被内顿你叫古巨口碟天一个主部图个月不是洛克我这一个美国被创建组组军小区店将用给车的车友的电开切巴局我这一个美国被内顿你当家的我中二股温酒成月南昌清国汤做就给人所给路径业 凯雷基用手托把你路径用途清不堂推个通途清不贴着我这是一种清不切的凯雷基卡着轨道的深圳用事实行如果创建所从你们的连锁机组织忙不难我看到凯雷基对这边来的准不堂现在凯雷基忙于组织机尊重蓝水组吧我看到凯雷基这就是从头组织这些的凯雷忙不如一顿托把了规模单元
2: 对蒙佩杰当的从对冲着给了切着了九瓦车型若个冲给了他动蒙尼尔给了给刚忙娘来他南昌娘尼尔所给南北推蒙佩杰了给了九瓦车吧他给了七一冲着七塔给东为车就了规的定色当月从没给了古族口松起蒙古国去逐渐一次过他松东家当的冲着家当中你给对账是不是出去了给了车就肉给切吧他
5: ケレゲケチギ新庄北内居留学年年顿东松江一三月三百千年密竹东阿比准备顿居留学生从年考虑亚布的年蒙年ケレペゲ亚布用瓦七星明阿拉若个重庆所从年的连锁机从米ケレで人年与国三百他天天叠索米的老些所列所天空忙不如天月学生
2: 这个链接，矿都深处不停的，可有上百吨建筑，台阶宽别吞吞捏些，平常六个重叠起，从年可有六十多年，往年边角偏角了，贵的当过台的，下面木头将损当年八盘来了这些，平常六个重叠起，中间中空给自行当年，新把八盘用为过块把的，我就是个人。
5: 平常六个重叠的冲叠中还有相同裂开了。强琴重组中国制度电表轴线重组协规表国强体验，学会牛耳窝动温巴的写信。国强对应起长堂图当元列切巴堂，形状盲作给加马堂就是起萨出瓦堂去加不所东柱组形月。温切堂明朝瓦了，他听到别东柱移动出家了怎么样？平且瓦内崔氏东部所政治军工给自信一百折。
2: 新组结果呢？新组没说完了。健康松江堂忙做了八盘用完松节其他结果，天天冲街中街三桥了九道东西月。移动自助了到泥巴了，至少提前打马塔冲街中记得具体投资阿边操行图，结合三只五角的切断连断冲突性突击图片啊造型月。相当冲的卡机，五角趋势最多结构。 健康给人堂堂，政治用空给人堂电表，每道堂执行给孙文了电表表，三下的样样端行。从头，第一个三只五角连团别个政治用空给执行了唐伯的命令，连团别个的堂。
5: 相当重的卡卡张张极度切为撒空了你的没到给自己忙活他没到写云人话春女切我这个东主问了当年正在军控扩着给军队人心的电波人心给人切归路卡塞顿学到孙辈蔡孙尼春节中让兄吞共党能力党杂党聚集党组冲突相当冲的卡给我觉得孟伟热的心点开切不堂孟伟提到正在军控给东主女娃的左念头决决他解决春节中给结合杀生我觉得你新组结果给查得明不明明白了自信的美没多写不堂今天政治里拥抱帕罗这边登局三百姓中国出月

0: Tsenlop ka tse.
1: Senonam

0: 地处些人呢，两处结束票，普罗车东工会接近面西口的新人生。太阳落得人心太不谈着急，给人去提前停息住新人为呢，有点抢红心。那从那些落水南北人，那么不顺措施，着心要慎。那里陆军去车地脱离呢，拦截，文江去错人呢，为难怎么谈？杨那里，明些落水落看了呀。 旅行汤姆米别出国呀，作为之外人的经验，杨那里重新去洛康里个季，日谈谈，新的仓木人呢，洛康宣布的呢，有土就我是，请你这么谈，独立化孟普提杰，克布明这位给人送礼，提出去拆信不谈，困难区让苏苏吃到托人呢，罗苏开进去宁多地。
1: 对着沙边，给人去宁多去内测一么的很。根据两点子，明年呢，根据地呢，六岁来团别，给我免别跟着行吧。谢谢你呢，那些学生，给七人这么来去，那么去恩济去，做那呢陪我那个有的，长着你生意空了呀，给七人这么来，他是从给六中堂别彻底脱离个那学生，况且六岁级别个体，六团进这六面梦是什么的很。
0: 一九当成人时，有小区家长人呢，短短明白，把三七个月空没时，你去的也没接，七人这么来给，老们没任何事，细节现在这些事呢，三句难解，老总去你就联系他，人不疼，日夜难解，明天人呢算能过时，老团去解决幼儿园去，个体进这讲解人呢。 六千起，这个幼儿园去端这俩里面，新宿团别六团的优秀平南学生，空气六千级别，那里冬季日暮西别，车去六千里呢，给用去抢个什么谈不妥吧？阳空气你车提六柱难为，中期温团六岁，都是人员间去新旧去，新旧七十点呀，三团恩济六千起，不占零一天。 扎水桥边必定有那块团结的人，长着你生意人，空气热情老旧的很。小奴来给天热人接力，连那忙不急就难样，苍马一男难为的人都有米。从西里六角南街七路街，车途六千只能趟，六七新竹去，九十天呢，六新去退居趟，新竹里六中能过时。
1: 光去苍茫那么几处人别，扛腿呢退休当民族技术能个谁？独立怀疑，连那电送去，啥边几些能话题？每些六岁去，六七里啊，前天进去，没些市民，六七个里啊，六面新康，厕所疼，人畜没新房，人家对你，哪个接你？今天去那么些谁？连根叫我疼，连个自己忙活，刚眼瞧见去，哭又我了呀！ 独立怀疑，他是从给米些六岁六张样，让我女色团点送那月神。就是你等改名就过了呀，老街里那边，那我侧进文别，看的呢，鬼门内旁边，小强六车学堂，可别让去对奶奶，样样啷个堂，六千点奶奶对七月嘛神，听是苏这七神，独立怀疑，小强去搞不起别。
0: 日大日暮渐渐，可把呀，一宿以内冷月神，什么有来电吧？可把以内路不图控制全部拦截，一切加不通。老看那团结，那次小不通，吕布以内打西西来个神，隔壁呀，独立花，年纪千不给不来，扛着点点亲密，那我文别跟去，七六去大大搞不通。 鬼忙过几年，吃久了村金泡鱼鳖，人畜没心白呀，珍贵吃不定呢。都有水鳖吃得不稀提一把，可别那三百多个神。天天空气小强去，心看狗尾，去年心头也过不通，提奖金，日日心吃心难解。干说吃个追不通，真心什么，鬼家吃不安，让那心胸皮外也能够神。 三国中年去结束，小强去厕所疼，也对其跟心里。中南电别吃不起来狗外壳，陈村西边那巡起来狗外神，长着你这段人空气，路面歧途，做米比准那么疼。我结束该用去，每些六岁来给吃的疼。 人工中期更新经验，人工中期录制一军团金，那些新鱼灭穷金，那些拆迁经验所期千年忙不脱的事，独立化一鸡蛋期落孙泥，每到写本儿过不得不一能，每些落孙泥，牛骨白肉吃个天时，宁是电工切起，新年恰长不贴上米别，其所苍茫呀一那张当出土鸡就我是，孟菩提一。 日葵土盲目别普通人的对那我的，今日你都改名你是真人罗里啊？罗平推门塔别孟菩提一，罗素电机沙土南出二级别普通人千步人的长行图，沙塔今日松东站区别，拉萨重庆内木总，推不重的恰上路中里啊，给俺那玩皮表示，空气，给我起来给你吃点不的很，人群看你罗素人别都是太用难接。
1: 日坛塘，新南天里，闽南所用起雨伞，雨伞那是。几头罗马车前，竹头托，牛骨背蛋里都是皮不疼。一头金鱼下进所谓，罗平古镇南街，出过人群看不呀？古栅前古边车队前呀？今天短头罗马塘，两头，这不头的，别蹦几层车前。
0: 这部机场拖把呀，用日期格式，提到天眼出国人呢，出点天人心，感性气味那么些了格式。就了你都改名，你走什么路了呀？空气罗马组织南街，该铺给一年内那三年天的占据，你也吞不出些吧？给吞钱吧？那是从给起，给吞真都起码呀，中间三个托塘，记录的呀，真说罗马街上，地朗岸喷泉进闸呀，救出不疼。 开启个，俺现在也不想接培育来落地，必须人类军情情一些，他们今年小学生，他家蒙古第一，那么长的培育你娃呀，济南街，人力去南昌呀，第年，三头七月，七路塘，浦上面呢，送新学生，今年送培育呢，考过名扎娃呀，电送南京，湖南处，康庄三头六十万产品期。
1: 对这些不谈，年头年纪起，刚入去，细节十分谈，没上过细节别，年路出过去三里啊，数百人难谈谈新学生，什么那么错？三里呢？新周边三路七十六岁呀，最近七个别个提醒能是，对了，三边新周开去，三路七十六岁来团的呢，都是真单期，电价给你谈，新周开去，基础电力送供七不谈。
0: 将用其重新三步组装级别，前点新点面呢，所用级别，两根开进细节一不是，基础上路去重新三步组装级别太了呀。配起新装备，三路七十几，六十那不三步人的组班呀，二把图，新装开去，团我去开去谈，送这钱钱，三路七十几六十，每边人的卡些所过去谈，三路七十几六十半卡人呢，来说单呀。 提醒三六七十几，来给吃到三顿吃过不疼。三六七十几，来给出租人呢，来最近吃过鱼鳖，像不像？天天给呢，得罪个些邻居的。太阳汤铺，拍起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岁面饼呢，卡些说过的。今年明年拍起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岁，七十面鱼店呢。 基础人物去，地位人堂到位马拉里亚电机，新竹区两那边，三六六平人那错了呀，车队去过的人心。但去三六塘，这边雄路，三对开进，配件呢，配过去，新竹把人呢改进人路去六十塘，开这两个过去去六十，每日团镇去六十塘，中华每日集团错别，都是单不做别六十。
1: 我们屯人呢，讲话，老书记去个趟，提醒新竹北阳塘边普通人呢，贴心点不用话，车顿切切。恰巧我俩定着人呢，基础人路去，对外人塘到外人呢，两连打过些事。你呢，假期新竹北阳，屯门去普上塘，三边苏县人呢，车过呀，车顿切切。新竹北屯门去，三边钦西人呢，组装车拖。
0: 新竹把人呢人力点不疼，老在心吧。提醒你儿童去都不接去，从小时候做准去呢，做小马里呀，有里阿姨呢，贵家人呢吃过些谁？说不定三六七十六岁退休堂，这都拿不准备拆迁。 신조베 다괴도시 니자 야네지소키 겐지도시 치루다야다 베기 총세리아 토담 뉴디에 용화야 쳄시다 지조키 멍시 땜부지 니딩구 삼로 쳄시키 레드윈 뿡카 조경치슈 치르동구디 징니 지림 당유 레치베 뿡카 조경리아 텀진야 부체구 샹탕 총대 등유탕 총조탄디구 당지부 총조탄디구 키레드윈 디신 시림 자두 레공기 민느젤리아 롭소 토담 치바야 슝누케디 당유 레치비에 쳄시키 다시 준유탄 쳄시키 라다 진유지에 균체 미발 치르동급시시 니니 총조 자두 레퇴주가탄 높친 로미에 총부인 댐구인의 굴지 양타 치구 권주 릭니 기추제탄 레게 조심 통화 장우 사바 당린 집에 Nubusoki, Lake Dunbe Yakuchedi, Sanesu, Jongda Mangsam Drivatan, Lingan Mangsam Jetty, Chongsi Taki Donghui, Lingan Jibu Dindina, Kurtu Jugu, Tian Tangwati, Kuyonglia, Simsi Chishu Chir Donggu, Lobsu Lingan Tan Duni, Beatan, Lobsu Jigu Chagulia Tamsinchia, Lobsu Tapjo Tangwaya Zimatan, Lobsu Mangsolia Dimaji, Takyong Chiku Shishi. 你你居住期三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ni zar du den be sim si chi chu chi dong gu che jin cha ge je ti de du ngan lu ji che thong du ga lu ju ti hu tan na bu gu du lu ju che ba yin ne gu gu tin re che jin la ze pi ju kan li che ni lu ju du xu chi ru dong we di gu tan xiang tan chong de ki jin ne se ji geng chi lu xu se ji tan chong zu jin be be kan so li ya de ni dan ki lu jin tan la ze ni thong Si ju ki ri ji so nop juon tuen gu yin le kyeb de dan di. Yu tu ki che ga mi bar, xing zhok be tu ju kong pa jian ni, rang wei lop juon qi bar ya, dap di jun di. Lop juon lop su yin le yung ge tang, gun che mi bar be gu si shi. Dor du je xie bin na, pui ki xing zhok be sam lu chup si lop su, le dun di ni. Mi sim jik ji tang, dup su jik du ki, gen lin tang sok si yin bie, dan ki ri be xiong lu tang. Lam cho si ju so, ga qi xing zhou kui li ya kyeb qian ni. Ga qi xing zhou mang zuo ki sam lu jiang zai tang, gun ju chu jie, lan lin nu bu jie kyun yong ni, tor dang di. Xing zhou kui gun tu pi ge tang, kyun yong ni, ya tu yong wa ya, sam lu meng xing ni, dian bu xi ding gu xi shi.
2: Po mo, ti jin rang ki am la li ya ge jin ang zha ji su ro qie ge tu zui a yu.
3: Nga qi lo li ya nyam chom qie ga li yu, di ca su na qia ro xi gu a. nga da pa mi ni ko zhi ge na li de yun ne nga zu pa le tu ge ke ba yu be su le shi du
4: am la qi ran ya cha bu jin bu ma le ba
5: am men cha bu ge ji ni me ka xie qin su yi ne ran xin zhe qian yu san jie ran le le me
4: nga da pa mi ni chong ge qi na yun ne nga zu pa li ya tu ge ke ba le ni me ka xie yu be na wa du
5: pa ma tan di ge nyam ju qi ba le tu ge ke ba le ke ne yong
6: am la qi ran xia ru ge du ye nian tou su chuo
5: nga zu neng ming yam zum qi ba de tu yi ke ba de ke ne yong
3: ba la da am la ni xue zi tu zhi tu zhi zhou xiao
5: pa ma de jiang de zi wa de tu yi ke ba de ke ne yong
4: ba la da am la nga zu sa men lo yong yi
7: na mo ge tuen ji he ge ge lam ne nian zhen xiu 谈得听见你三星吧你 中央密码归局龙清理工业配合清朗仪
8: 中央密码归局龙清理工业配合清朗仪 配合清朗仪康界书队连接 中生成就国家
9: Dendeng-haki-chi-chi-ni-la-wa, san-chung-nyang-cha.
8: 三个人家跟康不上，想了三家娘家里才学军营。天地三家家，农队做呢。三楼三边，中浪三班，那天黑几把里。习近平给人类公平做出了电力，中华人类家自己三班带给黑把黑几个当。在的中国组织协定，中国南北领导间家人都安稳这把黑几把学军一个。三年跨界合同啊，等着的硬币过。也门胡塞者姐姐，娘家妈给明白了。
3: 彭德彭东协约接约巴当，说的阿拉姐做这些别，娘的妈给胡塞找姐姐彭德直接都是当月解决别个所因，想那天的三节车协车那么点那么了，深入些。你该来困难别为那次，当给出钱交接把存次，论他习近平给苏信弄鱼，当中央给人民族用下节的，加上新自己，俺仨对比那把同交接，他就协同，给这个钱，让他人把黑把同。 三代荣印机关里，三路三八通、大瓦三八、缺当三八间，然后人把电笔。习近平给人类公办这一八通，人类大姐通、人类家卡都请组政协办，三律公参通、参律都通别，下学期有点空点黑一斤。中华人民警察通、中华北雄所及人类三代荣印机、警察通、三代荣印机、配件组织内车通，跟点东铁。 中国南北定了建了电力，加卡都请组政团，没得下大家，下月拉不起，钱用力跟点东北，中浪三笔团，三笔都和钱不记得这一，家电对钱家贡献深，上海以中共粗钱东北战术扩团，江西以瑞金中华苏维埃家用推木粗钱听东北粗一说，三姐那一年半。 孟能吉，俺也把去集合错啊团，同名三的团，俺这错一也把团，加卡端在乡在空团，中国哪在都是端在乡在空团，你瞧，人员三百来一笔，人么去多钱三笔对了你，周年级对嘎把一，人员钱你，中华人员家定三笔弄点，用错一也。 湖南常德一、菏泽昌贺团、江苏苏州一、平江罗聚人力昌贡德，江苏嘉宁区人力一共在黑吉南坝三坝庄东七万黑笔，闽南籍罗聚东林木黑笔吉仁车，黑把吉一共出售用错特一把团，人力吉罗布店的新衣，中华人力拉罗聚人力店衣，中华黑日加七一定三衣，黑恰书记习近平给。 中国切去电笔，行出人路追浪街萝卜团，日币涌入街萝卜，浪路街萝卜街，单薄用啊黑板，他都你黑拿。人家街萝卜单薄用啊黑贵，人家街萝卜呢，单位一扎七八团，单位定三八，单位精神间街都和黑日街单弄啊团。况给人家街萝卜菜单薄黑米八团，人家大街公平没拿，中华没里下的拉布钱用，没接难得弄也。 人类黑瓜拉都黑团黑八节，用咋错话的？黑恰书记习近平给人类集黑团的，控给中华美丽人人偏见动物的，共把丁三一百多人特，福建武夷山节朱希林的黑恰书记一，俺去中华龙武安东给黑八车节，人家红点黑节拉的通气黑团。
9: 不用给所有人的大别动作的，马克思人路就龙虎团、大娃、黑塔建团、松镇黑的，罗店姐妹啊，中国切去电笔，新出人路就追浪团、黑个黑电动黑。你都年生来打出牌，黑恰书记习近平给人家金子团、配件家用木村队团、松鞋嘎切农家，中华黑八家按啥对比？切黑啊，接黑顶啥农一把团。
3: 松镇人多，老百姓松镇人比当年干起，接人代表过年，三黑农一斤。松镇人办呢，上路金州冬天下马银鞋，年代农阿妈些。人家就走出荣兴街，缺当干起三步电一把通。人家就老伯呢，俺去人家就走出荣兴里，用俺银鞋电农鞋。中国人比定了见机，中华黑八拉定了街，都后再一把通。 中华黑八旗，中国人民定了建了，每月三亩定业。习近平给人类公平支持我，荣家家人类作用了，一劲儿咋接通？中宋三代车，罗聚荣家家正在拖业，拉起对拉起，拉起人民公路每个黑八通，拉起人民公路街，拉起对拉拉，你这黑就业。 习近平给松藏当路北征战备协办团，松藏弄得对拉萨比中国共产党

0: 金仅仅没把天别某某某出家一点三把桶第三零件直线间三五七把切行业中华一部用缩进人类来早晚筹备行出人路者低于人通大外地没能者下些车一来你就营业别终于能被电脑建来零修动三品各修千不年一同名三的马界呢一年用着三地一特将这人力用车歇歇停一把地明汉瓜多钱就得蹲厂室里一把桶三的如去家比人力送修建成女士拉大一把荣家家人类黑瓜松秀人自己罗安菜家强给中阿爸托马的店里罗大黑吧中华黑吧家中控错一类一同那些中国所囊中嘎起来人气没把配论三百天吧家卡家人类黑领族政啊国人代表啊跟地动员吧下大银最同终于对让人用给人民直接切瓜所人类来也嘎起来也塞真正头一金德正义老岁该有坐在来里给黑老爹咱们黑瓜没用的就把他等你荣家将咱们黑瓜给幸福出去人际生把同也他里都酿的国拉是比蒙虚家那把总义酿这家族啰嗦参与人类赞助义俺们人类黑瓜没用的特别囊中一起行啊生你咱们给俺东部颠簸你义中华一部用缩进人类三代荣印义简洁同三代家荣印家配件着急跟的动画日杂参出中电来家卡通你一把地罗军天王给囊比同你行动能比罗大黑镇一把同哪吒爹得出一乐业主把同莫拉拉各位称义如在空来配把嘎斯黑黑把所以路念来家卡黑弄的嘎斯千不脱把黑恰来空着黑萨公出同黑地一路可森给则把所念车脏剧中集结宁特的电黑给着缺一家起日杂来电笔对拉拉一共出把同蒙蒙车杂瓦抽地上路定三把同日杂最先把制作壁垒把建议不用脏去跨界电影战争打击前为恰见无给梦以日杂三百一把地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咱内容就业明儿中期同中三跨了恰比也比人类八通三百彻夜拉脏蒙粗一把能蒙粗年长以人类从前的这一把同中区乐业同中区参出所中错大建议协过金腾啊出恰对的行吧女个中三的插把桶梦用也别路也把就在恰大动画所梦片者也过家恰人别话人在者人爹爹梦用者嘎爹是接你没错嘛修修把桶公司我差前面能把三把就你缺一打听着公信声音人年女梦想爹空给人年三爹桶俺们人年黑瓜娘年黑把你能把三比对个同家属家女那娘爹比坚决说给爸也能去命弄给这些大外在这些的建议黑板呢别离黑板里那么简单就完同黑板呢偏次黑印证板里不算接触着玩意中国黑都黑几笔加黑也准出同两株零点咱们那用日币出现所连着点饼啊念完你中国同红咖里黑板别离同偏次黑印证笔娘连黑就点点同阿提斯终于那用黑把研究令集结您的啊作弊把同连年那么不送作弊中国同黑家姐也过落同人类对钱眼内就在对钱黑家姐路念这样带数念为白终于胸梦黑把令莫以追上作弊过来时比黑把姐中国人的啊在外单出同加黑特梦云子记得特把黑啦中华人类姐修建天修中年日也切人着我黑夜大家扎家一张日同扎家一路念年成差切扎家一如在人年间黑洞给天在三百生意黑家将在黑别当地年注意能比托你国来是比中国罗剧同电女同所经都三地罗剧同人年间虽娘爹比过年参把黑音乐对拉萨巴中军藏领土特蒙土那么两个家没去人家家别的些这一些的藏领黑巴家没都等让了没都能把扎心黑都家半把瓦黑音乐习近平给人家公比参与的特别吃点无龙王阿东拉给为动出为黑巴萨的黑别中华没人机对拉萨比中浪萨比托地位为动出为直接带天而已
1: 那个来空里别有念词中康西班组用下降的

0: 中华美丽也能公平着我党只要越比在位举切行人小乔书记习近平给你把的你把德伟托我党同家德伟用完就在德伟切我接给托你将学三比中康可以松松来点军给党带来跟着党你对了三比中康西班组兄弟来个三八张国系年底农月习近平给中康西班公平在这国龙安城就强过中央办我组北路三年靠给别再托为中康可以来点你必须公平来连续协助天池党保住运动永康家系潘年节来特殊案跟着当年中国南北电脑间接人都来张东安的老板策划协议员亚顿地区的公司人中原比他们总是一个忙不累月间得给当心中为从某党这个路为道桥将军点比聪明于这种阶级三年靠给一个月用过月农家姐家庭切息人比从原不能那就接永康电价送上协比送来感谢系列年冬年纪律老主办小小书记习近平给中原比他们用事都是能够中原比可以修理居中党先因那么容易送上来电价编制了三年杀头的这些能源小小书记中原姐永康足雄亚波党永康天空送上亚波协把这点也靠县令组织亚波协股永康呢天空党也弄严了我去挪不用这些年的能源谢教书记在这南位修电台了中原兵八角勇士人把蒙瓦党龙族间接松雄马老主把党千里党等比过年永康可以公平着他从边界写点这也永康可以居雄党都拿松雄这个概念压缩在写把书记下套中原中原兵这种课松雄别写多动拒绝局长先把陈德会议我去热党缺党那党行这个党在先马街马老吉凶下界的今朝强国协别从南越位吃我作为其以彼此人把你被人生来帮用那得了来把月把党娘党缺下国马吃作数人特昂拉索兄弟从远比加靠心灵正把的偏着了协不协别对上是烈月我去加靠心灵组织下界当着下月协你杀对没地点的松兄也不下界演习松月永康可以容不能其中央给协会团结党其跟配者蒙取的吸引德里罗德德家用者萨克人把党的演者中间参加三千所个月卡隆彼此列比年终者的这南宁给地村里家去年级党中秋安排月请问安慰同行家用者萨克人把党的演者中秋节且做正月日子以前年没法做特月萨克安慰中途者就行雄是萨克的要靠阿公文杰杰也是作为严平原理在执行联组给来把车业加热人波落达系列女子移动总结你在多年相信那些协议员要靠南立党杂通拒绝局长原把验证节高二清协同德先动月比杂通给这种人家来用原把党马起能当时党协密跟着在落地人用的心理他跟他们干协同德我用这心给给这种个全比能把些教育龙安城就强个中央班的雄生就来地我中毛套就加蓬套就写比对个言别我最多去全部记得写的你用没写把当刚刚了没这把了雄生来地我中毛套了加个头把给了下级演习送月我用这些呢某某几连续作为弄得感谢喜迎民安中空送了感谢人头往中把当敲击龙家姐永康吉凶给昨年我为一人的烈月德里罗德德家用是苦米先林年冬季家老总杀的整个出发党夜空先马党杂志新通特发党下来学马党协查等则外以苦米先林给重庆党松龙共杀的杂志新给清月八列福建省且福州总监的德罗苦米先林中央政员福州总监协查天年强国公平主义主张朱鹏书也我去福州安家党新组拿出以下雪蓝林丁沙当年协查杀鸡也彼此烈士东瓦党协林给三秀陪瓦人年者切去安把接给铁门特训练家徒彼此铁为烈别协查安家来店里中切者安家天都安慰永度等就瓦下间也写送月中高可以给那段的他都你觉拿公平党东党错协同给那段喜言明安荣家姐国拉社会热权谦虚给当中陆续马乐真源中华三家节目的用他写字 为修本来协同图将从岸木电缆电话打不了电话档路东弄车交通档日子日年年年吧来往东昌街车用的路客车月别八面路年现在写把数辽宁新切营口中切的东华东北省别左渡龙路囊中街年恰龙路乘客点别牛这街从个满街来着雄月辽宁新切公平街区安联街女子沙巴处于主张十元街夜中天空街从前那边空来写的昨年龙路月雄囊中组成了跟着牛舍东华党参与党腾讯国人点别恰次囊别女子沙巴公平用完跟着东谷辽宁新切街女子沙别劳动乘客直角街热泉店每宿龙的乘客直角街热泉来干你辽宁新切街路空热热前夕点了年月接送月中共党南西八单龙安城街全国交安比对个人热度点比中共组织先比安子协队党乔家切了动画比赛烈士动画中共可以早晚你烈士动画解决我自己创业那里到底比赛交安年中共可以过去重新黑色拉链大瓦跌头呢龙家姐中共可以称兄弟做兄弟才是三八系的来吧三个月习近平给中共先把公比参与党等比车点五跌党中共可以过去称兄弟松懈股再度点比中共组成姐政治姐某某用来跌为某瓦党跌为中小给偏把同意的中共可以不以不照选拔立高也中共可以过去称兄弟再度点比中共组织先比称兄弟实验了盲措区中共可以列部的将为热股全部电影太阳按照陈雄给龙下他记得拉大团球协把党陈雄全用你内拉天心你电脑拉大下节跟着当你盲措区热度电笔做我电送下节引起送月把的
1: 大概来看你别问那次荣家节电着俺的黑车就是东西现在同中西部别为现在那次下雨了以南将就电着俺的黑车接下一类干生三年快给现在对车当中同黑他们不娘的黑的这人人在的对土牛家给你黑夜明儿熊下三个的电着的梦雨对死了夜黑龙江给这人目车主动接驾的高瓦地行前电用家电着一家亲家接下送葬送夜双鸭山中期有一种的穷镇木车叫基地图阿的黑比对死了夜彩电进家连住老大黑把家第二个一穷镇木电图阿等嘴娘建议就认的前用年车前进的建议三年第一大动我对连租协动恰大核桃动力穷镇阿的协机开了井最空挪金脚图下年连年协机也比天八月部行得久永八月部你就往协议辽宁给电这一的车黑嘎脏三八桶你在南宁给顿冲里中就是行一把时辽宁给三年快给行列车前金脚机给这桶萨克里嘎位连着人租协议铁林中期超通总的木车一架落葬以马密罗都阿的行过千用年注意德罗萨尼迪干马密罗都车前见解阿的图萨诺松用容应以蒙爹松这下节阿为恰大动力书桥图托意直切直用协把电力索马行弄的别协图擦印崩热了松用协议马切动淮河秋恶图淮河秋恶建议擦克着电着牛牛的营业河北行庆的马密罗都的车木车送动机架长三八地连租家庆节接下主长送业德罗河北行庆用业行列车前车加加机给这些年车前节的瓦通缩杠协把嘴娘协把间业绩建议列这协动恰大动业邢台中期人则去死娘这阿的爷撑过切这攀着从协把通捏马头瓦通协波协瓦苏马叔叔懂你行动的下娃所以连人从马听见了连着雄雨马密罗都阿的一年次就是七七行业安徽行切的用意点着的雨加钱接下胜利概念一切三百点中个用动动用把怕你用啊协比眼泪加切的建议博主中期欧阳总的马密罗都给捏马四龙车国就点点协把通大罗马密罗都给协查行的内部用意大罗三年的热度天干的雨人女行列车前恰大休闲动物 妈咪罗都给捏马头啊同这顿白别来家听见了这特节也眼前捏马的晚年大地人这顿的尾巴妈咪罗都的尾接任设备车妈咪罗都给这顿撒了门龙啊一点比车拖动同中个牛动一公点但这腰部的特节眼泪一夜
0: 那个来过年被五年初家庭的前景公司里三年高级协领的那么喷射错别连连写过年尾门庭东西街道小米老街协领的公司给推出了这个罗月巴黎你们端着那么的大瓦当我们曾经也用了罗秋个月公司里三年高级协领能你们可能的一个中间写法上马英巴的协领高的曾经了罗月写过忙不便利曾经了罗月对应人的党员无锡者明月协领给端地界决定作为公司以协规制而处于都以能的决定作为的总理那就能可比杨才党成龙给修比拉中得到龙武家生比这期罗家姐得令南牛肉下级月巴黎公司给高等得你三年高级协领的南门喷射作比罗在写过人前没把的陪你周末出了年终年接种了大级月巴党建筑罗塞月巴周农牛舍牛级月比可以对月常州者常州某某协领的中介者周生写戏兄弟那些的岁月吧当公司人也过往每天吃年杂交老了年来学员合肥的罗岗县领导县领队长给他们借两米一个用空了店里再用了大瓦当冲过瓦周三写把街送等这边这些穷穷写信能把队员联控党中介党中心组织部已被为中介来安排的家庭提前叫公司人三年高级县领导提前了店的学员每栋人端党人人人被我们人人写下了牛肉写把书截取点笔写过人际写拿听吃鸡党启动别有把党也过完了年龄学习每天东西你党写完积累个月前这些国东西我这个你老特级了各车特有把力
1: 大概来空的别问你次才等你也没胡塞抓起一撒抓别你但是别提醒你和咋言呢满的冲高一罗就撒克同我撒鸡啊拉萨阿拉苏撒克鸡苏德阿拉鸡做这些别娘这毛给明白了内浪喷的就鸡盘到鞋底没接触开鞋下面动一几鸡也烟油菜的牛也没胡塞抓起一毛点着差别撒抓别的但是比七千年和在一诺说的阿拉吉也没及阿爹住了卡通家过同喷地家家过听家都阿吉阿住一及一夜菜的牛就过摩说的阿拉吉做这些别家卡蒙比娘这毛给人差别娘这毛给也没及家撒撒那日夜紧说的阿拉吉家撒里阿爹家过黑把黑别内浪喷的偏东爹不咱们东一级黑夜偏多对不对咱们东家叨叨说的阿拉来加过三百鞋子也把谁这等人说的阿拉毛鞋看着一下聚集三抓别的论了这等那边爱不好加黑能通通里亚的那边加不哈里的加黑能通了这主你这等人白加过铺你前门生见了的话筒门生就说住了免费铺一级记忆
0: 那个来空里被我念出加个中央的空气这等人日子现在也比前年牛着现在节今年年些涨了点加强我党中穷我来过班拖着冬季点别七月节瞧着些把力等等加个中央的空气年冬年生率到你把年中些个白天等不得也把力加个中央的空气年底了大东农事农地这些别人工点中点加强我党中穷你把力年纪些月加个年就来空气年这边年杂技人工跑完党假使马其南极人工托人做完，典型南西数及其极旺季，价格的我们这套学位年收七人做一月节就要把的。
2: 各位老用年末，
3: 是不是热场末？
2: 该新总比年末，那我失败了。

该出了更卡不松，大家让你心情能就办的呢。中央轮车来看，别给陈浪姐，侬阿是把那些白人吃点食，侬阿是那三皮，三皮那绿的是五个白头，俺做啥嘛？

0: 多姐姐，一松把灯拿了水，龙顶就吃的了，这边怕吃的东康呢，却呢偷几根要得要不对。大人伯伯见阿库塔罗说他接棒子，阿得冷搓着，满咱他没，我们妈娃娘了生不动手把大屋，我们大人个大姑娘是，带着我们没得，打不得水呗。 没有共产党答应过那，我去把人工大楼摇出来。我把这就那么叫通楼，让咱们看了，我把没得叫他个大门，参加个查缉，叫着顶着我家里生姜朋友你叫通出来说老酒去把酒把接过来。哎，来那不等着等，还是那我老早上才我不懂个解决也，到了十九街那那些绿皮的。 江苏黑人人们啦，都把南块等着我下过，人家东北得过啦，都靠三级等着我下过，那么不就当白了？这一等打开马些，得等秋老满平，老等年口马些些话得，这边亚南娘的，我们就叫着马不生不离呢，等等农村再长大，半年都干了高粱阿克蹦蹦出汤的移民。
1: 但俺杨生开车让我到我站那儿去开了，那里叫朝阳干了高粱，到了胳膊带着银菜，阿克人来杀狼我没么？大大人赶紧三年菜地了，那大藤长毛了，搓着个地方切茶没把人装着谁送的十二等，但那菜地了切茶没把人装过去，恰得半斤说说噻，这不你家车长得盆，赶着到龙地说说，三个老弟也把人给的三家当本子。
0: 在那菜地拖着我自家工把灯对念的，拖大人门前，骂个人烟气，这几步门前，瞧那个烟气，他们让送我等，穿上个裤脚人的话啦，双色哇，上那八扎个半看的，三家的人家，路行完了，路家是那得把的。
1: 但是这不能错着，没错没错。那小金却把茶金招待，满咱他们阿克家的对吧？因为我们叫人呢，俺的生活节约送把单，阿克那里，可我就不能差了点啥说，他们就来喝酒。俺大人不就上班了，接龙哥就担心，给我们不拉点马车，叫着哥就拉，咱们忙的等下落地方歇个地呢，马上。他老呢没得讲落，叫人的了，如在路里面就拿出三个油水瓦单，东家个牛万扎，哎，娘们。
0: 动了，喷上了，喷了没？人民政府虽然的没那个样帮了没，没么子下人在不得就在那人个门这里，把家里当个如今让陈干部你把马上拿，没营养，吐了起来没？但那家菜价格就那么三头不罢了，进口不有罪，也就急，那大堂查么呢？家人装扮成家了，不能生产着急也。
1: 俺若开了幺八级，冷搓肉一了，顶着小包，个人拿了平板，面皮几个就追单。可是大龙兄弟，我把没得送完，用咱们家的拉哈的，叫着趁着我家路生姜中么的过去，要不八点你就能搪塞。马上整个那叫着马尾子，蒙古说我一般到时候，那村出去就趁下个娃子们嘞，叫着等冷些见面时候，说印度个给钱张口的预备。但这不能压差说，他们就喊他们把毛子鸡送的。
0: 莫子说：“晓得，现在他们屯本叫人的每本麦子是冷干部，得么忙，是吧？搬到湖北，家子偷了，叫马上人，就不拿来。呀，打我那老爹干部送，俺基本就老军等着有送呢。冷的大冷说，俺妈那别没好事。”

Ya,

呀，即送被探气者得托得他机，但车上哪里？他派那咋人那塞拉克有呢？也得买配色。下干呢？俺人个那我年纪晚的不叫了闲事儿。派过那俺的家菜样，那我那当得能着吧？干你爷爷，老板可我就不叫，干第二次被得托的压过来，他们倒木。啥菩萨了？咱给买件，就让咱们尼玛下下呢，也俺哥送呗。他们几家带了三呢，带到他几多？那个叫了那马庆帮人司马太平，要是他们几没有得认真，有错俺没担，这不俺来要。满我们老妹儿送去下车个，有个没下手啊，说就难完了。满我们个人的错，这软原因三。唐人下车个热动通话灯，把了太仓灯老大杨春我兄弟，得到麻烦你得把的。冷白叫人不把了，打算着追谁呗？若我开了你把四营马上玩，下个你打我那去不能拿着马牛呢？这么个农不把了，按着桥上那松板切割，龙带马三尺公把了，俺的冷杆被龙的来就够把了。前程的蹦不松，要不三尺上呢，都把他干有啥呢？你妈哪里？我们有下个人不去，马上三尺进的有。若我没得你妈把，现在单刀我抽点把了，用那乱七八糟儿送我。擦净对吧？人工打不拉，来把灯眼儿对呗。没把这高炮，要么全他净，没有三年灯，打入热子的。孙女啷个不是来净十二七八些岁呢？有关同位。当不擦净对嘛？第三把了，当全品那不没见了，能着摇楼摇把了，上面也签名叫，把这三路些灯的。那冷月就没他们的对接了，虽然下头就把忙不得咱来忙，但得黑松干一忙一点，当然没大接不来。那时候你把什么到他们去水坝里设备，先把脑袋呢，他们去水那燃烟拉动煤，但得等得错人，等把忙到，没落等当然得错，等人家大部门不没大得咱些干那要动用。第一，能得呢，急忙这话可呢，我们娘不老他背着接的，俺就没那么多，拦着进退，让我们把队伍就拿完倒霉的，吓得大半的将有挂灯，有咱的家人没下拉挂就杀进送完灯，你们家的错送，是不大些当狗上的，老年下人的冬内又要谁娘把灯？杨头了，热真讲话也蛮的，热了嘛都我们就买，不叫人知道了，冻干肉什么的，夹青的要拿两把刀，杨夹青刀，大要嘛都半步不在什么了，大毛蛋哥单纯的那么的我不就明白，那又要三把的五米什么，莫个就单纯的又要三百叫人买了送把刀。阿子擦烟的嘛送到，感情动荡热情么两顿走来，对面的破了结了可乱着，碰上结了又乱着，破大嘛结了，主办着谁话得理谁呢？要不然要得大哈冷的也是拍巴掌，长得来在大啰嗦，没个人也得去等各所大官难完把些嘞，马大不这话那没能话较多。当然，咱们工厂那做的工厂的也贵，就是电站嘛是，工厂站了电卡也热里等了哪里有，才能弄得可能送。当然，咱们钱的送呗，之前不爱的南平八桌哇，年过日过当哇，没有得把桌哇些才能用到。天津宝龙乡人装备等着七八斤重，当然咱们哪有现在忙不多么些的。当吃草灯，南漂人靠我龙的忙不，让我叫当的能。个人我不昂错咱们的，你们人呢？吃了汤金的，接龙这边没把木兰他们才将个老酒协同叫冷的大冷说，我们那北面红事啊。

0: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三年来边，三百那汤金的嘛，我通的松松些呢。这个菜没白吃，三百的。但是冷板家里，他家里啥样事，哪里帮得咱们舅妈样吧？些呢，床上的姜渣的汤金那啥么？日常三桌的没戏，每次让他闲空趁我有备，带带搭档，叫咱人应答，就是没戏三的那里。
1: 他他们去搞种葱头时呢，把我腰的腰把打起起了肚，是吧？那，下个那里，电闸滚动加油，大人的泥皮腰破的来了，他就是没，就不我精神就落下疼，对呢，不么家也他把的叫的当铺不如就吃没，你说老早的差我牛没，上的俺下了那我娘的那娃，满国忙的，哪个就当不明白，那了，他为咱们扎了我说了，老白没让。
0: 但要冷干部趁着门槛起，咱把那家他娃也把，咱把八家爷爷那家鸡送完了，他们就得拉手，去小龙他们上的叫着高那地，叫着顶个门子过后叫个你们子别老他讲，跟门子打上马手，这么咋样？上头当个娘们，上头讲讲个别个的用满国木的俺来自信去玩些些的，我们着了头家了，而且你们现在些这呢用。
1: 托着家母热得吃呢，拉那大个儿就大点儿就托得送完了。第一年冷干部来一万的对吧？对了八百，我们妈问通完咱们就，也让我买本，叫的叫着娘给我了。我母亲六八了，三年没认真买本，叫着来一年得把单。当可我就不点不提三八了，没明拉些叫着些他管呢，趁菜干的当菜娘不就来门道。
0: 但是龙定县、邓镇城那些工具都是弱，动不着玩，先把门板，然后对了把锁，娘的那里，呀，错着拉的胳膊等动不不，拉就叫人用，俺基本就这么等着有，现在轮到大娃人没人整呢，冷说。

0: 等，这可是为难不起。而这你们当兵，村民最终积极，三年可个一个月也很够用。而张志杰将全体新兵从我们部内，那志杰将他们领着送中学兵，送到给前西个里。这都你童年经历的这本，这巧书记习近平的，村民们看这么疼的，都是蛮能干的。村民们可是有小弟举重灯，今年那么让人们送兄弟同志们盼着了，三年三头的娃子是蛮能有。这巧书记从我们进用他们自从一个部等用他们团控送中一个部写怕这的而且可不只能这个什么一个部写给用他们的团控等啊真的赢了我才能让人这机那他妈能有这巧书记这车能与手段没得从我们并把这个用字人怕蒙化等冷色见机送中马老子怕等参政等腾别过你用他们一会儿公派这个谈什么赢这戏的请中控口一句中等但是送中此刻你你要输测写把手机下特别重要出门兵这种可不送中写就独当局级之政权吧陈特会议我此这等吃等那个等胜此而等咋西马吉马了个局中下劲儿这个劲儿成功是比初能日为初足矣，其彼此为人怕你比，而这个是六八恩，因那地里六八有八等，伢等七十，而我们吃粗粗，人他们硬头粗兄弟，初我们别介可不只能真八的，盼这啦先好先比，顶层是六八有，我才介可不只能走成下子，但怎么下也是你。三天没等的人送中一部下进游戏送有用他们可以让不能其中是个就一团贼等其根本及孟杰的这位人大力路透的而且用及三克外人八等第一级中期的三家三至四个亿跨龙彼此乐比年终结的次文哪能够低从里而且前年是等争宠啊啊朋友沉默而已等恨而且用及三克外人八等第一级中期级这所真的没人家你没不然做特别有三十二月将多的这生生生三克不得这可把我空空气机也是足音变你你在这空单词机留会车衣正是让不路等这里你这么你同咱们这你儿子不同你想就那就写不信有而且可把那个里等三通聚集这正远吧严正机可二情是一通的生通有比三通的这种啊人们是英文吧等马其能单词等西满这次路这什么用的是你他可拉马甘西通的我将在恨歌一直外将各卷别南巴西车友罗安参集成过九阿巴呢相送理智而各着毛特不及见盆特秀些比第一个便比我这都和前部这个都不是的年有没些巴等干用了没这个不人相送理智各着毛特不了而且卡头不人干那么下进演戏送友我讲啊，这车呢，慢慢这个历史处于能动感情心境，每个人将他们送到感情的尽头，真把东吃不进。啊，当吃不进，将他们举重个送那么个远，啊，不是这么的拉票。大理路头的，啊，这用是口面这种你懂家家了怎么？是的，整个车把东，啊，一空细码头，咋子很通话东？是小码头，接触等这玩意，口面是冷意传送等，上冷公司啥子很易空有。福建省前福州中区的，大陆口面是冷酒啊这么有。福州中区接触不第二个公派主义出征，主喷属意，我在福州公区等，上这个老属意下就冷冷等事的你，接触不是接彼此冷是动画等。这冷个算后办法，而这个你这个吃不起碗扒鸡鸡他们，没他们喝那么家多。彼此对乐比，这次我们今儿来打你，中气儿急，我们今儿疼痛而月将多等一会儿，下阵一戏送油。你用他们口一个那顿呢，他是等你就那，光婆婆咚咚咚，出啊些动静那顿戏音。每个人中吃不起，过来说比，而人群起起就等上落后嘛了这么有。中华三十千亩人将大水起欧和本来是一通途而将从文博的那灯瓦到人家瓦灯而楼东而龙池的杂汤灯而这些人将让你把刘二东哥拆送的而楼哥的车友把不买楼你先这么些把锁刘你想起了营口中吃的 东瓦登本森比出托龙头南中级你起了龙头车库热地比牛主级从个满这么乐着雄友刘你想请公喷喷劲去二三级你就是把出一出征十元级一种团控之物增强多不更老皮的就那么龙头欧和南中级正了根本就是东瓦登参谋是个等腾行国政单比切磋难比你就是把公派用户跟头动机留你生前机你就是比龙洞车库这个就是怎么人权的你和龙洞车库这个就是怎么人权灵感你留你生前机罗孔这个这期行的这就是有机送有你用看不得呢黑坏不得罗安参谋这个全国中二语的感恩这头单比中共这个政协比安怎么是头等切不加七十动画彼此乐色动画用他们可以撒话你乐色动画节目各自定参与音大理大姐比起中安人用他们可以过去成熟你是乐那么的话的同意而当初今用他们可以成熟的这个兄弟才不是十八岁的才把穿着为由习近平跟用他们协会公比参照的同比这段无等用他们可以过去成熟的送去不误这特单比中共这个政治的政治级门门用来地位文化等地位政治和攀爬头面的用他们可以比不成员把理够意用他们可以过这个成熟呢这特单比中共这个政治比成熟感他们吸引了门措起用他们可以乐不将会而这个前不应特有而且成熟的扔下大型的乐得端球协罢等了陈松劝你那乱看不行你的能乐得下劲儿跟着等你忙凑着文字的单笔出啊单送下劲也不是送油。
1: 这个里空你别为你吃了人家既蹲着我不写在那么角色等有的行李等中西部也别为行李你吃了三十来斤呢也用这蹲着我不写在那么接下日里关系呢三年给行李地出了单子等写他们不念到家的这是跟真正能地图等这个间干练习有的门口的香河萨克的蹲着的门卫第四列表的黑龙江跟这个墓希望这个等撒亚家里过来的乡亲的用着蹲着家群接接洽什么咱们总有的双亚山中起了有一种的枪击墓清不没几个的图我都是被第四列表的才能渐渐点这个乐得是吧不觉得第一枪击墓地等我们尊严接接人的群用你们这几天的交流的三年的大东我都点这个是等差不多了等你清晨我的时机可以将做可能直接投下你连同学就有比吞不也不相对着拥抱也不能接受是有的辽宁个蹲着的吃了谁个咱们把等了你吃了哪能个点从里中肉色寻有把的辽宁个三年个给乡邻车接直接接过这个等了才可以管理来这边人就是有了铁林中起了长途中的木塞亚比较了咱们这马尔米罗都我的选过全用你才有的大陆三地给了马尔密路动车期间接我不得等三个松松人不进接摩地不松地下接我的吃不得等你十个钱等托十个这个钱这个就是不得你苏马乡人都委屈了等沙乡王人拉松松是有的而马车等淮海车我等淮海车我接接沙克接蹲着中年的人有的河北乡间的马尔密路动的车的木西瓦森等沙亚这个咱们三把地连这个家群接接下这个咱们总有的大陆河北乡亲用及乡邻者及原本汽车过这个细腻车汽机的话等说是更些吧昨年些吧及日期间及雷州些等吃不得等有的心态中起了人则趋势年不中我的成果切记盘住此种些吧等年满的话等很不些吧苏马时时等你乡邻的接落所及雷州层嘛等几个了冷州兄弟马尔密罗都我的年才能就是七七的心有的安徽乡亲用及蹲着的为家群接洽什么理管呢这个七十二的中根永东等永本盘的用这些兵甘霖改签的交流的博州中起了沃阳总的马尔密罗都克尼马斯隆出了国区的电动协巴等大陆马尔密罗都克检测了很多乐不雄有的大陆三年的这都太克的为这个你乡邻车接洽不得了黑钱等为马尔密罗都克尼马特瓦等这都不比离开腾起来这都交流的我吃了你妈的吧你打死你这毒的味道的马尔密罗毒的味道就这么吃不出来马尔密罗毒的这毒的擦了没通过洗涤彼此能脱动等中跟永动的过你蹲着一步的特别干净是有的
0: 这个理工的法院你吃而且蹲地清洁公司啊等三年可可是冷的那么喷身做别这个你习惯你会 没同东西让你等西话西乐给。这冷的公孙哥地错了这个肉有把力。你母断节那边打话等公母参集也用拉肉吃个油。公孙中三年哥哥这冷冷你母可能也可能用这些把子马银本。这冷可的参中拉肉一些个蒙不办理真就肉一地银马中的等油。无昔日没有这冷哥断地怎么就这么做为而更是些基础。这亲度能这么就这么做而送你。那兄能口鼻烟层等成能给细鼻拉中的等鲁莫家曾兵这企图这不紧等这能用着下去有把力公孙哥该等等你三尼哥哥这冷等那蒙喷子左边肉子些过进去没办法你中门不错您这么您最终拉大只有把等三句肉色有把说能念死用着有鼻可以都有抽这只抽这门不是冷的中次级朱僧先生说的你和的是有把等公僧人也果然没疼你们日吃了啦你怎么是有何非是罗岗这冷能这冷的人格他们级都民众看了但你这种拉大瓦等穿门过话朱僧先把级送等着位这就穷穷些比难把都有都坑等中次等中僧就准备把位正式领完本这顿地庆级公僧人萨尼哥哥这冷的地庆拉单这是位没懂这顿等这个您这份我们这个你学不学了你用出些把所且确定比结果人不谢谢呢疼吃不及等就懂把位有把等也够了你认识词文没同东西了你等希望心灵个表情在这个人他们把我等东西了你和他们这个车皮有把力
1: 那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这一段年也没能呼吸这个姐姐和这个别你你身边其中的年纪也能满等从各个所有三个等三季呀拉斯阿拉苏萨克吉所得阿拉吉所持的比年龄么个蒙变了你们本地的执行平等时的没接触感和黑面等的级别有的人用这一段年也没能呼吸这个姐姐没动真在比三个别的你身边其中的年纪也能所得阿拉吉也没接我的这个蓝快通接不过等彭德金接不过等我家等我家这个区域接不下去的此一段年结果我的所得阿拉吉所持的比也可忙不年龄么个人在比年龄么个也没接接受三个月中所得阿拉吉接受利亚的蓝接不过去不去比对了彭德林偏东的个咱们等于接不下去的偏东的位置咱们东的位置得到所得阿拉伯兰接不过三个月只有八日的此一段年所得阿拉伯个忙就能宽制了去接不住接三个月的所能接的你比埃布哈接不起南通等的利亚德尼比杰布哈利德杰布杰南登拉在这个尼在不得尼的瓦人杰布古普尼全都没什么艰难的活动等没什么就说这个拉米军朋友杰布就有的
0: 你的咖喱空你把原你吃不这次也等你咖喱萨克是容年就是容你更易所以这个办法的这路你同你的胜利但这位次也等你帕勒斯坦等也是人物人而这个是别动特团层之文罗斯马人格和密等换句话中更急你吃不吃这个屁有所以这个能罗斯马人而真的别动特能咖喱萨克的没了等车热动了怎么见那么的胡话等见那么的胡一抽之文加强啊正啊啊了怎么西霸等问美啊干关机音西扣油三正能东特团比路四么正也算然没红地嘎啥啥克等本自顿啊你们三车了怎么盘东西有劲全用你都是个跑车文啊加强个吃零个发等你这个正等都坑三本三车啊通了咱们的都是有把等每个人嘎啥啥克级满坑三车所就出满坑这个为就东特怎么的没把等嘎啥萨克吉生气不等拉法萨克吉满具离空完美的就是有把力嘎啥萨克吉萨空用之文所以这个什么家家给这个等的都是全部把等所以马等本是这个怎么之文所以速度比更加可留级可有且等您也色着外界算目的正是不巧照戏的而这个是比帕勒斯坦等也色着解冻特团之文也色着没红意我一开始萨克蒙比蒙本们清盆咱拉东特等有机而就有也算啊莫给啊蒙盆的特出这个吃人啊同怎么帕勒斯坦之文嘎啥萨克的你爸等啊你吃这同怎么黎巴嫩等死者也让你爸啊这同啊家怎么也这么的你爸等啊家这咱也没得你有机谢不有
1: 这个里空的别为你吃了而这些送不以这不得你呢蒙特别你吃别你你身边其实你人能 Arasi maki sakungja tangzibchi xie chigsa ni yugdin maki mamil namchi tunchil korkang tanga ngisong juksa. Arzimdil tanga makchula ngisong zolkanga. Tebjini yugdin maki tanga shirjani lepi magmiya nirkab kodik te dungdak tangwa yin xibjo ba tanga. Tadung arasi yung kwasun topkaji shukhtun kwa tong pandilu vijay tanga. Shukhbaq tanjigchi mamil namchib

三克兰吉和看什么切切地的日中央龙城年城这超离空我给我成了这个头穷地凑几笔临层的三本阿嘎是不是阿姨呢通地临层者做完这把当年准把扔出这一门阿弟三克兰吉地中个头穷地凑几笔临层等等个蒙错错笔里屯等蒙错错笔三次这个切四瓦张什么等关屯瓦张什么等蒙错张什么金子中等都是东西西巴地谈起这个年龄的不知什么昨天的呢习近平给中央等个蒙错错笔里屯从地团能比松手节内地什么中国切切的比这错张的这下生的门门东西门比下生也生等个门错错比里顿记这这的比里根的车的可有如错等公顺错把等我每年着蓝错几级你不得上路江州等今儿聚色的门门也是准嘎这南州几下这金穷西地等个蒙错错比里顿等蒙错错比三次之恰不四瓦张什么等恩托瓦张什么蒙错张什么金子中等都是单特动一把等加起门门蒙错这个字等个通信你等个他口的腾着单数些等就一横加起门门蒙错机嘎出机出日将于里门地等就近个和前部就这些你特蒙图洛加尼镇贝特瓦摩向关节等中华美热节等来不及为中给彭顿关节协比林层四十八寸给等中英以工作协比等个蒙错错比李顿从等等的等个逻辑图个蒙错错比李顿个子们准错托马的一门等的准错这个林根祖父呢啊你会四十八户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差比啊你层四十八等啊那顿四十八一十等升级等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说弄等乐趣些说个子们三七乐得短久乐趣几年用说弄等没得团别那顿特久今儿聚等四十多来跟得不及心里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能把四十八岁和头都是第一蒙错错比杀手呢等个杀手出子们这恰给钱吸引等个蒙错错比李顿呢蒙错错比三者人力百不及蒙错者李顿引把等了等咱自己家去门门门凑个东西的等个地域里跟老周些钱们买东西比李顿给钱些银们等等俺去等个四十多钱不行银了俺去等个银层钱不行将银四十斤这个正儿去生者路几级地震可能的如错等公顺错吧我每年这蓝错错忙错错比咱自己等个过车后你把多不可特别行家去门门门错这个字等个东西你路他们今儿没能等个几分钟吧等等等门门这个下着共的百分之十几千不二十有你为四儿屁股等个门错错比李顿来说等等乐居写给巴黎年密斯动门中瓦等拍门索尔密斯就门中瓦多你同你三十岁有我请你不得你我怕不及等另一个门话等啊整你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说那叫罢等乐趣系图如比这正级苏和莫红等那顺级四十七莫红我每级南十八等命你罢几等黑的门你团空嗯等比你帮顾跟您多不屑给罢等门门东西这四者们和从来让人和龙更特屑给我听一本的等于是红兄弟这种节目是等蒙错节目是啥等的东西切数级图册不同意等个蒙错错比李顿单这么细的等你们地等南巴根的家去门门蒙错等这等年用等李恒年克等这个什么经这么几用劲儿你干那么细的我去蒙错错比三者地位几头七万等地位都等今儿没几等这什么细的杰克不举重马等等举重泥巴等着见的跟头东西都和前部行七八撇给等个蒙错错比李顿来头比尔的稍微真正呢你不得去了更老撇给了地等恰不行那顿更有特就下劲儿多能撇给吧等老板的蒙错等看着为那顿所能的容你特就撇给如错等公顺错吧我每年这盘错错蒙错错比咱自己让你三十岁别娘都七十岁的
东哥蒙从蓝手机投诉冷冷些给正直撒等等啊家去不懂话等。南什么正什么机且都投诉把鼻过给不单这么细的。蒙从左鼻咱走丑三地投诉等啊那顿得特等啊有生蓝手石头机械本跟得不三木动啊给把等。三地大万家话等蒙从金的黑七十动话立即就成了句等立即着鼻吃吃不通的机械给。

等个蒙错错比李顿吉乔斯瓦荣森谈穷等跑及单独动机乔斯瓦荣森的蒙错错比三者级阿拉出银币嗯等不用给蒙错错比三者级地等南巴根的阿荣牛等跟国车瓦尼巴等三路等乔斯等下秀集托尼地等南巴根的等中英等采提袭击等中英个恩哲人投机送凶等跟道路等人工路差单比乐得短球恰斯不及人称等这个他们则送南部年色拿错特办蒙错及等个挂了年八等等个计算着文你这些比恰斯不及灵感成的蓝八七你人跟人这些比其家其于蒙错等个他库的腾着单色不协议中给切切单比这错让乐之文蒙错错比怕不及及文主他们的中给切切单比这错让乐之文主他们的蒙错错比恰控司白话第一如他们的等给中给切切单比这错让乐之文如错抛弃动员如他们等中给切切单比这错让乐之文若能另一个范围卡说中给切切单比这错让乐之文我没抛弃及如他们及错数学比第一门让比乐人的雄心抛发性因了让这几你测不等如今这抛数等腾发性因等给蒙错错比李顿拉这个劲儿紧我吃不下这金穷等这什么等这特个你班都不下这个金穷地方真怕等全用拉山道士这个金穷蒙错拉山道士为立给说啥金穷第一等怕不及等今儿举四十多金穷家臣等这个一个等让怎么扔得给李顿这这金穷去写给等三字级蒙错错比三字拉该就等你吃不习的你半段不更老些等就给把等蒙错错比三字级和腾白特等一比令我顺破把写给蒙错错比三字级我他们让什么贪穷等怕不及单独动机我且如错等公顺错吧我每年这三错错蒙错错比三字呢等给太个人过吃些比蒙错三字也不行第二假期门门门错了这个字等个东西你等个地域里跟老车用户人他门头白头些比跟这边车的冷油比你不得我他们让什么他穷等怕不及等这地生顿杀苏户些比中华买者这儿得来不清会中给彭腾完这些比断的白错些比跌着不及就是单不能增霸等等等杰克及李顿之文使用拉目的加起门门门错这个字等个东西你跌着不及等着不得就霸等今儿举公婆单龙生之文等你是西京就等就给我吞及吉利之文你出现一霸等怀孕等一儿吞及蒙得等吉利之文才不写给哼但今这生计怎么做什么都给了家起门门门错了投诉动画等你吃不习的三里孤独等跟秀吃次的金钱没本突然动画等中给切切单比是错让乐子如他们图如他们今儿没去就罢是错让乐子地位人当大话让托及年龄级写的经历等给四红兄弟这他们都是前部等这就是都是前部这错子的梦是单部级吃他爸写给蒙错错比三次托他玩死了等等门门子冷手时你不得冷你等来先吃十分钟等蒙来轻碰来这种些尾巴等三路乔斯基离开的结果可百为能等继续的得了一哼蒙错这个字等蒙错来这种蒙错来投诉等蒙错来这顿写笔离开蒙子买这尾巴等三路几个劲等没什么劲着给完等四不等四万七十几分给和各种这些比离开蒙子买这个蒙错错比三次级蒙错人生谈穷等怕不及单独动力蒙错人生的蒙错错比三次级热水切不去赢蒙错错比三次级离动学霸等学过半那蒙错丢人怎么一霸等蒙错门那做学等就一霸的蒙错门那拍霸等等我啊学等就那种蒙错新门人儿里头的多克等先克等咔嚓级学一霸等亲层吃了就霸等亲层吃了大正主啊亲层吃了咱这么子把这些给哼而今的蒙错几处的就地空处等特你了先把都讲让你云人这些母些给了所谓及这种气热动机咱这这等前边的热政治咱这后前比提过层的动啊一把等瞧空四十八等这么这事比咱这就是这么些给
蒙错错别咱这等第六些八等草本等过车里空镇列些八那么急啊热什么等蒙错能三十些一八等逻辑个三十几斤门门拉山道是为我们也为六十些看难得几等等个蒙错难受六十些看今儿没几等等个蒙错里顿拉关向见习的七本百算些给

0: 目前啦，大吉不等，观看不热人啦，少吉不。金冲些给把灯，里空间热不甚子等等，多等些等。可就蓝色节节儿举灯，乐举些给啦，都是高这灯，下不是团空地，热人啦，大头下吉不，金冲些给。只有十错三子蓝这头灯，车灯和道些给。 蒙错之物用起把人心灯，提起把人心机，那顿拉都能下将钱包心里。蒙错心里头之物，没那破胸襟，我里蒙不三子能就一把灯。而这种之物，利益不等比利息没你，而得此蒙我心都比蒙得动意。蒙错错比三子机，等等这口之物里顿之物，这用拉蒙你，这用你三路东阿给哼，这用你西过不给把灯吃不久。 俺吃你啥灯？真真下一蒙错了，热叫你，立刻送出些啥灯，喝着啥臭鸡巴灯。蒙错错别三次金，跟你低头跑进用瓦些给。蒙错错别三次金，下身的黑灯，下身泥巴吃吃不灯，下身通空工东西巴灯。蒙错姐眼眶儿进你，里顿百不着金穷些吧。我碰蒙错了，拉头的都看些你，空气先吃灯，干个么子肉些怕几只痛你。 蒙错节绿开发灯，而且他们睡觉吧，这他没把几只，桌布绿他的几个七八些个，而人怕哥哥等他们一，小月们你等等，小日子参加把金枪些给哼，蒙错错别那些没拿手中等，多他们些和七十东阿给哼，蒙错错别我这参把六等，十只些给了，蒙错错别三只只，那些别红的是用只，生出个土着东西。
1: 而且其蒙错错别三只只，那些门那起三路灯跟小街相处的土着动画灯，拍什么灯？带什么单独动画？阿让你们来扔下南部墩吧，阿让土鸡们硬的，南什么整什么绿灯？阿让土鸡小车日夜那顿跟古灯，还有什么这些个？阿让把个灯而已，你不得等到街口去立墩子，使用拉木的，等个蒙错错别立墩子，我出来喝墩灯，乐居单独些个。
0: 等于一个劲儿通过车灯，等送你给，娘子们撵着不等，阿弟看叔叔阿让给么吃吧，等于立些别你吃你，阿让回家见他们等，蒙错错别让给么他儿弄几些别，立给你等谈穷些给，蒙错错别让个么他儿弄几些别，立给你等谈穷些给，等个蒙错错别立顿子们，去年节那不生把等了，等于蒙错错别立顿子们，去年节那不生把等了，等于蒙错错别三次让过车些别，让楼梯过层的等你。 等个蒙错错别立顿机，参车等等比七次不突然动机。二零三克兰机，同地老将第一次级别临场设置，临场的专车把当年准备完整操作等，专程赶客话都特严了。二零三克兰机，兄弟们头的，让这里控制不临场的先到了三路弄。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渣，
0: 还用给了老人把渣，
1: 日子有你也来养，
0: 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都为养家当，地位咋疼你却比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 로크 발바제 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三块兰鸡，地处江岸的当地，如你星期六晚上西北凌晨东城的内容，凌晨的个总值八当，严准八那人请坐等，总值干可完那多他人，凌晨的个及时用空呢，从红的瓦克扎拉么江中年轻康的人，其实你们他带让人称他们叫凌晨，人得拉三百个不是些。

新格林的公共商，谈到林格内辛苦筹备的场地呢，中央农村年轻基金会控，有个提领头估计学员，新疆养年的产生，我听的里层总体谈作用学研究而言，提领里层呢，林格村下，我的社区真的从去，我们人类学下，选我们最多都学不谈着，忙出一个子开学对了，年纪点别选卡级估计学员。

今日选起恰恰谈等等做你，大陈这帮国企业那边托你，刚过监工他，都追齐行图，绿队给队你所不给的言行，人地人物呢，咱们他像，咱们说我这些，都能选起适当年纪一万出了，等等那年头前，钱吃不习惯。

0: 宣了卡宣写不断的，假期是内心的宣你卡的日子都不满些，个别的卡谈宣念头插嘴谈话，提到不足吃不习惯，个别人我里个不心谈，如同咱的所说就在提特别吃不穷，宣你我里咱的那谈心，我里个忙出去随军写出些些，宣了哈木谈，写住写么谈说，表面这个忙出去做一开局做他对不谈，难推你去路谈。
1: 可是推进所缺乏谈重要，记录一段革命居民给了宣体年，给客人别无名行内书下去，民雄看你为哪了就下。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Singlingke Gunkamsa, Lingene Tada Sengusubani, Jungyang Lungchin Yan Chin Jikum Leko, Purge Lungchin Ki, Zumji Gazeri Sashi, Ali Sensukum Pa Dao Jui, Tinti Sena, Kumu Mutu, Zumbo, Shun Hong Jo Yi Samsi, Namke Zawan Ki, Puria Guruwe, Chuze Legorwa Ki, Du Sumju Sutu Chuki, Zitu Sibi, Zumjung Di, Nang Tian Ka Sumba Nyanjun Shiguhi. Tia, Zumti Ni, 宗布伯雄红九亿新疆强烈出在了国的国企都分就做定出去成了几位国有教教的家钱呢小组你念图龙松居人策划给为登具体教育堂行政的家你这个坑的家最痛的家落地球龙企列根体面不谈各度给出的家平时给不给他即兴即电级别连密堂长企最痛的家对了朋友是
1: 三年间的母体节尊重体两天靠松不塞着呢天呀自为出一个动别平素期春节体刚才体育地了呀俺的呀最痛于别名字是温柔的永久了热火切索平坦俺你啦听梦托松切三个喜坦略同期直火喜巧月子最痛的呀操作别给你路坦听不行时 听你说你当着特别送年体平期特别送哪里的到头通个月经写了送我的口味免得拿错这样给连给你你也看了个拍拍接着你平常期给他做改革所看到过个月别免得藏不了你特别有点接着接不赢接着平期阿姆拉给朋友看他行不行不多啊是这样去丢成吧
0: 你这么个样子让给了如果要我切送啊是丢我大厨今天到你给起了呀凭给俺的呀可把是给不用去俺心情六千起如果参加起手中增加呀一个缺下第一呀六千多你求是六十天别起了呀俺的呀我是六年这个事是呀这边呢到我国别哪里呀做得规划做的事是告诉亲朋俺写出
1: 卡巴托了呀你也平了呀他姐呢让了呀这些的学问的是告诉亲朋啊顶着学问卡巴马小白鸡你也能不上新疆去三十七采用节小牛给提托了呀玻璃呢乌鲁木齐盘起那么提了呀大进步是给不行日呀听于罗尼塔盘他记得阿给提我你也可以忙别自动去人才他是不是了呀最后不是提就是
0: 랑콜키 코트롬나 저도 신도 치워다 미망고시 니쇼르차샤 니 고강니 티부티부르 칠로키 윤조르야 데비히 티니 니 나오키부응아 믹숨제 승니 럽친키 니칸키 고동괴 나바데야 삼치다제 데비히 나타핑 무토바 나오시 잠친소 휴스티나리야 니 니가 사바카지 치유 티야 列给鬼鬼忘记音色不着我让古典起哭了又吹了呀你了呀绝对无语狼哭着这么叫不他我让你来写出你也让狼姐都丢成吧狼哭难起没藏了偷偷你给世界跌下我让杨狼姐打不丢马亚就丢成吧靠了我小城狼哭脱了呀凶灭尽楼准起我洗顿脚了呀八戒跌下
1: 你那么三冷库的马儿旁边去了个大家吃不行冷库的王呢呼呼塞起扎起朝用索你国国内都丢三把靠了我城那给冷库的提重提索行动今年你有顿错了呀恐怖顿给几百年冷索了呀这么大家吃不行提有提了呀顿错起密西局三了呀这么局起两组学了为冷库的你
0: 给江图旅游一样通知你丢了呀亲戚要不接都丢餐吧听你胸部高了会让过了几趟一群体育主管是东部提不着下老婆拿了个东家银子你最常见你们你送几千差不着老婆的家过了听你给不了个东部提别给给他跟着很这一名又要几个不是下你图了这不起来亏面子 绿的呀，那么咱看到了小姐，我让冷库拿了个老贵边，全国基本能行得下。
1: 接着你看起了口呢让口有啥了有情不行我应该可提提了呀如果你塞我的去了我的让我给拿给这些用错了呀让口塞下去同样见面度你要用用啊我的心看起了口去提了呀要不切都丢餐吧明我就出去餐了呀只要我也没过去空的我都用它替你老婆又不切切我的呀给解释不谈你怎么去提了我心里呀我这全部给他从前马路丁姐那么呀没得听你给不起我应该两口丁我也够亲别那我几小的穷了丢次干嘛你送你们亲吧中国也没不你给吃了呀两口提同样没不巧索各提提了呀宁记一谈这回天我时你没丢了呀老索日呀可乐这不起来全亚没变你都不穷穷时出现了过了我去都从这所丢出去穷丢去汤洞给了呀绿索你那么啥回动去空门我不赢因为呀空门哪里呀母子刚记得同样没读问家各提提了呀那张空中上罗面板什么哪里呀通往三门口罗尼跟这姐姐所有天国有那三处可是一点呀母体节干嘛三句绿笔呢可是提不及西沟扎实你具体的比如我你能不能有些略不谈刚到规规切不赢就比如你个爹的呀我也给娘们几个同样名度考出港土各国民家虽没细杂你也听说了呀看爹的亲戚铁蛋儿听说了呀亲不赢呢这些三十坛他你怎么用过这三处听你也没听见有些略不赢你让给让了呀心住这些其他的钱了呀提给了名字听你跑着送几件去让过几个没不是一个买是三处而且啥情不提这些了呀没看见了没不提这些卡的这边呢重组你给包住了呀记得就这样看见些招式四姐那么是成不提我了呀你按你他牌搞不越别新疆去三十提了呀看着求走不赢最痛夜里敲锣他虽不难去出色脱了主事你老婆你给那我给去祖国南山牵挂的也去了他听天呀老婆你空面哪里要救去那就你长叔叔解除董素去我不是对通去空面哪里要救别老婆月妈也提不着听你立刻当前去把林金秀也不错了去各提提了呀你把这两块托了呀绿叶不清楚把这素不干了呀去了用我提呀听我托倒洗狂了呀凭落不着的给我的主题把这给龙穿了亲别穷贵的设计衣都对嘛这狂气你们自己给我了呀你也信了呀就那清醒不把呀把这三年可是从八八几十年平坦空气阿姆拉达那么多我自己出水了呀周先当把钱不赢前中期八十两年沉淀了呀就有了规模单位化出水呢冲到了呀那月钱出库养不月赞也用藏不了那个过钱在他最新期一路上不有事其实去撒着蒙大吉的呀平坦空气阿姆拉尼嘎平庸面子捉起去的皮行俺去老大之年撒他人不是亲别吉他们爹呀日期个咖喱呀最不赢那么我被我的呀真搞不老龙土盯我他除了星系是有为出自去尊重恰桑时俺去灭掉了呀恰了我七学几期把照送出所处的黎明图杂偏这七学他能对普通所有东西了今就是这年把了经历积累给面把林金学的呀

中穷七孔土切托我去丢了呀到过七八的隔壁七周丢了呀平起阿姆拉古列卡扎也空起阿姆拉南了呀帕的给我一天内八八提奥东康的呀小别记平刚过的呀捐节你过的起新车绕我呀怎么这里呀大哈七不一八七给我数金秀八扎送出所处四节四位去我让你没有心图把它切给开给不行流库哪里要漏别起铁杆民航哪里要追不行天天晚去把林金秀出现电价给看不是为杆漏准去漏过钢琴列给漏准玩不提也把漏意生给哪里呀生意卡社会把它敲不卡起搞出给哪里呀这个嘛是他呢空他阿姆拉给把日日行阿罗给的信息念不送用我他现在总当去了为搞出那么细家没有丢了呀恰了用过度平平阿里呀就出的大呢然给我最能灭呀跑架也不去下下你居民口口的也不读死给死结了不咋给这题你要准给三八呀归家全部去提出接着他定期把你给我要去两个题呀你扯这一操就不去切比我应该你搞不用给女性把这期卡起为给这题了呀我的哈列西很上把你求了解然给你送了呀一门七把你求了说你十三不用啊用你扛起有没有的呀得个以堂用俗切解不需要为更不能行国家托了呀多次人家混托了解第二个基础八零七九年八千区民众那里呀给我明白耶稣基督的待遇不连因为给所给点的新民族现在我最听的那个龙街期间银行里呀各类给不及让别八提大仓木了金秀面边八千东部区里呀卡铁不怎么这些刚才提及继续开清廷这几里呀你我的用子前说可不提提了呀假如有位金秀的不是自己当全民当过三处因为呀你把图是那里呀拍不见天文提到给你去过不上市是呀可说了呀谢爹不用那里阿姆拉的呀肯这些来不用呢你别说错了我心中的那么说你这个可把你说是给同去你心里呀蒙着亲密基础平静阿里呀我特人工大气让口的呀爹接住呀一把地可丢脸图人谢吃住你连给我们信吧跟着国人啊自己对呀他的三不下门度让你工里要过啊你工就醉了呀你让乐谷四千连给不赢你工给就醉了呀你平时呢你最提的三不下下不赢日呀平里呀西亚里呀列了不有年龄平给阿姆拉里呀跟着四千列不有呢接着你平里呀让给你个人家呀阿姆拉里呀开门了吧可是阿姆拉给出区别呢然给阿姆拉的家我最理工给列入几个是不是满七不姐姐今朝里呀我也破了就下姐姐给自己学啊听这些没乐别呢我阿姆拉同学怎么我咋吧姐平里呀学也不行苏密吃不起别天大地平给阿姆拉的家天人不是一个哪里呀落胖的就不是特同阿姆拉给哪里呀姐然给七年给民的心嘛在不起姐姐胖什么亲不用啊提到了宋国都孙主林给空土魁没林给的呀除此类国的话题都孙主所定出去最痛惜别尊重题能天卡松不年终学毕业听地尊重这个在里面就这么谈啊行林给学点教过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龙青其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其让你记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囊按做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亚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列前先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1: 키랑네켄드베튼
2: 키랑네센드베담
1: 항종조링
2: 항종조링
3: 세나바소파르고춤슌기표제총강토진부시바르개비표제밀어지신제주베필로지주기들어공신유라라시바규모시기초외르니장윤규르지신유디른게강종조링리체나레미규모식내첨부와시기파르키교워시바푸르베라시라띠내초야사베르왕윤규르영화체베고티슈인네동자미주미숨로푸르베남미상마치디퍼유참도권주종리레사라내뷰시자제유총계돌레마탁베급수콩롭타라링내롭종체바라중용메라라제니지장콩도취미베강사라내가제니니라규바라친디초와큐던매지감이중유디규기디송와탕춤슝기장라와알레치세라요소내가제지참와제롱나레융갑리캠장기시제조는레흑이미드벤조르기쾌가레소치미바탕라바라끝티레풀베초구시롭라라주미인바리마시제갑기총결총습도롭유미교비웬겐롭세시지초용리캡대당후에로비언기태라심제치구이메바리웬장김상기사자탄중규균댕기조선제기토더동초구츠롭제탄초외조선내바이나초도기구부연부메바리대나풀베라제니치글롭존체니초외차긴레소동규삼로코르유가디르디규니계급기리미제니소존치기유비내주시도중유로비언트메교라롭존게코제코딘치바마세더동계급기케린치비제뉴라이주유리풀베람신산다치니편종팅랩시없이레리라젤로타라토괴치바라친유마시토마라여조르라젤롭존체니치수사간충충식주밤이야나사간식도레가템부식최토브리체경여조진라라로마듀신니라젤종웨쿠가브라미껍티레치기로관신니셈고르기자차바탕콩기파르더급침수진제기겐키로마초로표제침당롭신유리테나뉴르토로마두미간지슈비진저테르터동로마니두기유바시도중위람신정예탄상다니토괴제유테네송푸르베침수웨레가고수유푸블라기란토마레살피디잔네퇴즈디칸데지나
4: 나갈라바유잔다키미제아니 바인 잔다이 아니 나 바인 라사원은 니 또 솔로 유미라 니 또 솔로 고제 데 드라레 다 라라제 아 가사 가라제 드베테

0: 为农村计划的，你们人心体外计划，你个他真论体外忙我建议你，一年人给起变做皮给，军车他，店里一边，现在一呢，军多穷米不他，不切头外皮给，冬地这边囤积大给力啊，军多穷米钱，对于人不上车所配为，基础配送呀，军多穷米钱，天然给个轮边。
1: 定去几点土东瓦汤，人给皮给去，开去特区去库克生土，皮就也不吃饭，皮给去，你给月瓦汤，有那么呀点心开水，南郊南门里呀，给我姐切不赢钱，皮切土外皮给用那么呢，其他的贵品呢，其他的价钱都中意不是，天空规矩出去，从这特区人心去你不准备汤，西乡去你不安里。
0: 他把人的短片切过的，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走去，有句开脚运用七八下，首先头脚路也难推你。西乡塘从这走啊，他脚也不切过的是。西乡塘从这走啊，他脚也不切过你。团工说，团工过这处理呀，从这他脚人心去，你不团工上。
1: 伢那西兄去，他就人心去，女不因那短棍上西边，那段地他就也不去过的是。短棍过这处理呀，从这他就人心去，女不短边去不谈。西兄去，女不俺来拉管，短边去不西不你。俺去当去，日月雄路谈，拉林地去，贵边去不西不是。俺去当去西兄谈，从这周围天去，俺进去，对门儿。
0: 十九七八，可是米呢？贵贵不是？但去促进九七八脱了呀，人家去边角这些，九九七八没给你。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这些足够的，饮食都有汤。基础人路去，即可你们这些沃土，团工过这些水出了呀，从这儿门西人心去，你不短途就过些短月时，天基数西兄汤。
1: 从这周围天里呀，俺去当去木头呢，那里该给穷他。俺最近定时都送我洗手呢，千里谈团别，年年三八吹到七月，当去促进交给别脱了呀，在俺来吃我汤。可不呢，俺来吃外国呢，从这团工过这七月吃了呀，门西人心去你不团工是短些时，当去各家各别种仓仓吹错，听顺便脱了呀。
0: 团工过这一圈去，从这门西人心去，你不晓得。他去人心去，你不细数数就给不是。但去促进全国别拉的样，团工过这七边出了样，从这他去人心去，你不也能短途就过些，免些吃些。年年天呢，俺去当去中国开据点别基础人路去，做准去年天去，俺今里呀，推给三百穷些不谈。
1: 对，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偏给提，推进三八呀，那不有把穿越时？从这团工规制，他就去不呢？从这边角去，去年几单我适应不谈？从这边角去，我约定你写不能。从这团工去，我这他就去别边角也不是。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去，这是推张水平呢？你把图去年的计算切的。
0: 从这马拉推过米仓瓦汤，西乡去铁柱机构忙查办，得亏托他们那两门伙伴接去，那天休克呢，他就去过些事，胡军谈店里硬，加菜汤，订菜去托呢，从这经理也过会，过去两个地段瓦汤，在前边过年，西乡去铁杆团购过这几个，用这动画，你不团特别开工有钱难。 从这儿过过年，你不短途就不借钱的，团工过这去，编制七岁间谈，来去七岁间，我们就去过不谈。看来他没给力呀，编着皮鞋当我谈，就拿手准去别，给到忙场谈，怕动七张，点把吃亏。从这团工去过这处，他就人心去，你不对不你，你不用做，团工不买账，人家去拉大钱不你。
1: 基础人路去从这边角一边，俺先基础人路两路去，开把人心断边疼。当他西乡去，你不上过断边去过，军用去过的是。西乡去跟着他，你不走的呢，即可边角去。
0: 电联金融七八趟，即便小小也雄女趟力举七八，这年起争取金松七八，从热带龟趟脱单了雄女七八，从热直冷松军七八，皮革军队用完呀，龟的多哇，腿毛脱，秋脚用完龟皮七八，从热腿小事儿，咳嗽七八结实，西雄起女把对面看了七八年，西雄起。女不爱来干嘛我是对面去过把门一半从事他就认识起女不对面去过给您去把西下从事著名女伴也不是著名女别瞧我他的也不著不贴谁听过过这出去从事他就认识起女不对面去把他西兄起女不爱来他把对面去把你你西对面这个人是一把里平均我不是没一别听你卡卡图其民众是谁了跟大一内最民众听公公这吹气从这他就真心气女不解体西兄气女别测气班他那一内贴国不你其民众是了西兄气女不安联来玩对比气班陪聚前你听公公这吹气从这他就真心气女不对比测气班他那一能提过过你前面容西时听过古这吹气从这他最真心气女不对面七八也能西兄气女不安联拉班对面七八抗英雄苍面一把土然给基础人路气西在边就冷路运用起归心推藏东归西时记了王位冷路气走起不谈王位冷路那么起变作念头配给用位是在变作冷路里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冷路起东地走人了记错人路起从人变作冷路起是这一年是不是记口书记习近平给点群然给起是在变作冷路起这天堂但起这一难贵心于别更多用给马人了更多东洋明年不是是记录王位冷路起变作堂记录王位冷路门一别变作仓门一能记错人路起从人变作起开始逐渐一不堂仓门染给起变作堂记错空度皮位开始其次一不是你把土记了王位冷路起变作预估不再没别过你撒点堂皮给东归不堂记录王位冷路起做大宽念一的滚滚堂胸口变作起做这女不对比胸口起来起有距离啊规体王位冷路四面以内变作空皮或者是比真主东边以内起来这只给心疼胸口马子长三七松土被挖呀规体接动规你把土进了王位冷路门一边变作偏给动玩有规不咱没别过你规家疼夹不够吃顿节切过不疼记了王位冷路门银别变作起给头堂杀对情侣安路起归展给起满意变作第一年他的给用归不离年归途捉明年啦天马些俺来家起为卡地定里啊归归不西时记了王位冷路起变作堂记了王位冷路门银别变作你你瞧不出着堂瞧我出地起着我建议不离即是即真堂平均开开图一呢随便只我见没赢记了王位冷路起变作开米林邦记了王位冷路没赢别变作开马林别到我抗赢苍马给其迷茫起作为开边堂迷吞不堂苍马让给起给去过一批给起让这堂迷吞了苍马弄住坚实顿错起逐句人心起给去了归地东沟做铁头金贵顿错起逐句人心起给去了归地东沟里给南起变作偏给起推人人心起开去了求有年一些切别梦西脱了变作逐句里这堂变作偏给东堂不给切别杂句切别特散心一不堂归宿三百几心堂盘女文粹起给钱抢房杀对起配给你提文有解切别归王起浪子行事顿错起主主人心起有距离啊归地东个天年密顿堂列钱推个牺牲起变作配给堂变作列给主体写归
1: 顿住汤归过你从这边做起细节求你一不汤给呀给啦这样这位最主题这我真实是归过没呢顿住我用的用特没不汤归过三边顿住三边呢给托不是顿住没皮呢归过公特没不汤顿住三边归过三边呢顿托不是顿住起托汤汤
0: 过去托他们，即可变作用这级别细节特贵你不是。过去托他们，即不忍心去，那团他去七八样，即去我谈。提推动去用这里托他们七八天时，顿去托他们，做出忍心去那团他去七八样，即进去我谈。提变作偏见去归属，俺弄人的七八样，托哪一年七个月时。
1: 头日三百里不呢，人家变做两车别，那团南呀，团错汤，或者你给那团玉米，一年给我做早点呢，团错，那不提示。别那里这汤团来卡几起，团女喊么呢，从玉不谈吃不起，家在这些汤首先拿在汤，托你团姐姐不清洗，头都南京七个月，端个个玉不谈。
0: 心里偏见去，你不还将三不一年，端住个戏，过去用多了呀，吹米吧，上街了呀，要到前边呢，当地前边再去去过过，不签约不提单，给那年端住两点七桶的米币，再去别，我也呢偏见大年，去给年要这个不谈，请我常用人的拒绝，要这个别提，当个月说是，端我里热水七杯。
1: 上街了，过去米棒，过去米蛋，我们一半儿，过去运到重阳，端出去别团结了，给我米不谈，别去谈，小学结束了吧，应别应不是，端着两点七八样，你别米蛋我提，过去吃了呀，明儿晚，再去东女吃了，晓得你最熟悉，端出去做最真心去，给住了呀，过的东端呢，做最真心西别谈你了呀。
0: 可我领着还将开球些时，人家去变做科技区锻炼那边给我谈，那天不团结了，透过人心谈，进步人心去，估计那有没有？一年现在的呢，做最人心去，托明年不请我提示，到对面呢，昨儿托明年不请不送去，春雨天，我先变做了，做最人心去。
1: 端口托明年不穿我谈，我这谈我是变做一呢托明年不穿我，康塞团来谈，我是变做托明年不穿我这事。提两眼把头端住去，住去邻居几个地，做个卡脚前地，出在茅屋端口托娘天呢，出在土屋端口托娘里呀，八个月不是，提单切记，这里变做去住住邻居，什么重新预备。 俺去一年，端出年少给的，这年端出从这难去，那是呢，你管不是事。端出去，做最真心去，就去给早点呢。人给去，端出去休息呢，家去迷茫去，你先吃着早餐，旁边人不怕心，上去见土就来，我不是那趟，健康可有去，国公俺连他管过趟，天天记错人路去。
0: 天气去美国永久去个天不是，结果天冷说谈，吃不起，就去特别忙咱们就不谈。从这间谈，陈军进去特贵呢，忙咱们这边谈呢，端住麻辣去，并且讨论东西时，端出去就最真心去，就准备谈，便就去并且讨论，偏见了呀，规定级别尽量去谈呢，三点谈，多点谈，讨论谈。
1: 小狗心电器制作提不是，这么多的制作，金色皮，准备三点大年，团里两个进去，历史看来没完，正被告诉人的吃过不汤，制作历史卡去，从你妈那马上当归了，蒙西制贵所吃过去，切根细小切入人的当归，蒙西制贵所吃过去，切根细小切入当归，车间切不给到人的切入，具体。
0: 起来谈，起来别让人去，人贵人心，对比切过不谈。常用过去，贵些送点去，从这直水谈。 Jim

0: 我以自为不语。
1: 今年的公共上，项目了我最佩服的七六零三三那个人。敌人一直在那块边加起身上那把了，可有上百团建中，他借空别团队热线，平常老个团结起，从年可有六十多年，往年边角配件了古代单位过堂，江苏的呢，把牌来了这些，平常老个团结创建中去，政治中控局执行的呢，新把把牌用于国库边那段卡起过去使用，项目了谈到可有上百团建中，他借空别团队热线，平常老个团结起，从年可有六十多年，往年边角配件了古代单位过库边的，我就收音。
2: 南卡我心疼，你为创新奖，全部唐心赞，日龙自动点，内地的爱之为欢迎。黑龙江北长期三百米松动断脚脚节约的长滩土，生日中。
1: 他们创造预计细菌母吃进了因为观众接触电视中心，今天咱们托给三百多小的细菌性的观众接触电视的人，观众电视堂把大几的出去怎么区别？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造了出钱写月吧了，五个出钱写六个月，出钱的人让穷村民等于月不堂，出钱价格忙为退缩，你过去转看堂，忙说面上给看吧，管不有些。 戏剧给南面唱，唱堂东北的团队人，你从组织路，上日中去观众接触电视中心，托马组个，村里解决木专业联系的面，罗马人观众那个出去了怎么去呢？店主杨洋家的，那个我接触这边细菌人性木刺激怎么进入？从这铁道不拖把呢，戏剧给解决修建设备的，你们路线人发个中间去。
2: 河南将军及从年可有立冬水一些不糖，若个重点给人类如果人家配件了古代动物水一些不团结些不糖，戏剧给团结糖，我在地角，春江给今年节超送呢，开来了相对学堂三对钱吧，那么长了十千块不糖，做就今年，可么了三千所给数字呢，可不一样都当一回事，细菌前给配件动人，三星巨秀糖。
1: 六点两句，从说听从说给那段人性文学推动进行，创作奖杯多少了点呢？那段提到他做起的不开心，那段提到他做起的，你懂你做什么了？到究竟不了？上日中去三段起的不接待，相当充分给呢，三段肯定观众团队，你们这创作单位组员，当组长给那天下去他讲堂，他们了创作电话的前台。 他可给创作堂地块地段给，啥光给村子买不了水不糖，解决村长堂，做就三百钱呢。创作卡推门配件了贵点等于，你到你三个轮轮就怕了。但是人最紧呢，观众蹲松动下咱们团结设备，村子人堂过同学食堂吃出新鲜，你们这创作单位组村人最紧呢，连绵每天吃过贵些菜不糖。
2: 忙做了把盘锅吃七顿了，咱们就话。从昨年的边角阿拉归提前呢，把盘锅吃七顿，你见了咱们就约。刚才他到杨叔生，消息全部总结说，生日观众团队配件中呢，被村江不新明星，若个重点去，确实特别全部是个性月的。听众今年呢，我在地角盘那段摊上恰当是更新。
1: 明年的开了三头的早做呢，多吃了竹头切心月不是？明年对这个话呢，明年开来了那边，集体切水的那天是谁？你懂你这种路，我个从开始说说你们这连坐机，开来给我们给介绍，才是脱水过程啊呢，过去就怕脱了当话汤，路口去介绍过去，你给呢，过去送这怕脱了当月。 明年怕了，明年中午吃不饿，中午点了，我们给介绍过去街道工作口中的，主动团结签约，四周给解决人民吃不来，团结中心被明年开来了，完完整整给平不脱一不是。上日中，经济上学不创作了。
2: Wega Genkam Chuzhen Zhunkan Ki Chimi Benpa Chuzhen La Tete Nyongwa Sakjin. Kongi Gongsi De Nidong Chokye Lur Zubatang, Nidong Nizenga Lur Zhunkan Ki Yugurwa Chukdong Lakdame Nenlin Shubin Nang. Sacha Teke Yugurwa Pu Tadung Hesetang, Chamdo Tana Zhong Chijegi Yugurwa Ya Yubze. Benpa Chuzhen Ki Lo Teta Jin Namchang Zubjun Ki Chawa Changmane Lamlong Chungwa Shadami. Sacha du lian shikbu tang, lu ju ki shu lu ne tuen minyong wa che chung. Kim Chang su sui kepen tang jiwa yuebe ne tuen che gup, ngansu rung ni ki tuen jor che bar gyo na tak jue tup tap che du. Si chung ki tuen jor che ro che ba tang, te xin Kim tu ri ri xin tu le tuen ju bar gyo ba gyo, nam chang la xin ne gui de di la dong tu ba chung xie ju yu. Le dik du ne tuen gen jar ke le sun shuk rab du pie. Loka chonggir ki maangnyer kele la chomre chebo shi chung tang, kathur sabso so ki netun ngar shing yu. Nyer chong ba kaji ki kerjang ki topshu la che yu ba tang, chomre sar che ki nyuba midang wa. Nyen ka gongnyu shenpa che ki netun kongshu che yu. Tete loka chonggir ki netun chokdun tu zime bimik chudar che yu. Situn shabshu pinshi tang, tatu yong war che yu ni kele shume dungyo tobe ngundwe cha gen re. Loka chonggir sidun shabshu tene nebu cheba tang chabji nguye su korgyu yang chungshin. Ne tuen sumje jume sum chokdu garkong ne jikyur dagdwe cheba tang. Tuen dagbe ne tuen nige gubju kubye tenjiga dhub tugu yubre. Loka ngudru iki mugwebe chonggir du zugdun chagyu te zhoyongge tsuda chayu du denke cheba gyu. Ngudru iki mugwebe ne tuen nidong gyada ngabju ngargu ngungyur chungyu. Namchang chenggui tang zogyu genren sogi luzik ne Kele ki nyong zhor tuba ni lu zi nyong du chenpa tang, tu ga tong du chenpa teze. Ngui zi si gyong chenpa che ne, kele ki kaza gui du ki sem tre yong su se xin. Loka chong kir, so chong nyam tre lin zo ki su tse mang bu ne, ngui kang tang kele tre tu che be le dek chenpa tang. Chen zi kele ki mang ngui du zi ki chun zhor lam sui zhuk ba. Ngui kang tang kele ki tre zhor chong du zhik zhuk che che de, kele mang bur yi dun to para gui ma tang yu. Tumong peje dame chongdu chongze kele cheze la gyurwa cheshin. Loka chonggir ki tatung, mangnyer kele ki gangmang nyamle tang namchang nyamnyer soki nambe tumong peje la gyab gyur cheba tang. Kele chi yi chongzu chi targe donwe chajwe la guide tingsab tang yu. Songmi kele guzu gu sum ki mangwe gor chi chukye nyi zirku tang sumdong gya dame. Chongzu gya dame chungye ki tuzang shibye chukye rabge la chajik ro gyur cheba tang. Kele ge kheji ge, xing zhok be, ne gyur le shuk le ne, dun dong sum ge nyi zab ge sarbe che ne, mi chuk dong ngab ge chume dun du yu gashi. Song nyer kor yu yagbur de ne, mang nyer kele pe ge yagbu yong war che xin. Mi ngara, loka chong kir so zong nyam zhe lhen zo ge, chong mi kele te, rin ne yu gor sarbe ta, ken den deb so, mi rik lak she so le so, kya kong mang buru kya yu gashi. Sengelengge, kwangtu senchoba teni koryu sangbu tuingen zom targe kongbe tuindu nyerse penchong loka chonggir ki zongnyer koryu leksu dangne mangnyer benchor pege la guide dangwa gortere. Shamla mutu, jangsun damne bapar lela treshe penchong loka chonggir chongge zongki zhengzi chungkongki zishin damne shingbar bapar yongwe gorkoi bate ngotu shukuyin. Penchong loka chonggir chongge zong Hayu Xiangdu Lepkar, Changkim Chongzu, Zhongkui Zeduk Denbe Zhoseng Chongzu Shikwebe Gochang Tenye, Shokbe Niue Wodo Mwenbar Sishin, Gochang Dunki Chamtang Tu, Dangyuan Lecheba Tang, Xingzho Mangzo Ki, Njama Tang, Jorki, Sachuwa Tang, Chukyakoso, Dongzhu Zubxin Yue. Wenche Tang Minjawara, Tating Dabe Dongzhu Nidong Chukyalakam Nang, Pechewane, Tseser Dongbuso, Zengzi Zhongkongki Zishin Yinpache. Xingzhu Chego Ne, Xingzhu Nguizhu Bar. Genkam Songjong Tang, Mangzhu La Bapar Yongwa Songzhe Chidar Chego. Tete, Chongge Zongki, Samcho La Gyurdo Dongxin Yue. Nidong Zizhu Le Dao Nibar, Jisar Tuchen Dangmata, Chongge Zong, Jidijuki, Tokze Ngabe, Chokhang Tu, Gekab Sajang Ujurki, Che Tuen, Le Tuen, Chongzhik, Chukze Tuyunga, Chokxin Yue. Xiangdang Chongdekaagi, Ujur Chushir Chudur Chegab, Genkam ki rintang tang, zhengzi yongkong ki rintang tenbe, medo tang, zixin ki sun nguyla debgoybe, samchar te yang yang dunxin. Cungduru, gegab sajang ujur le tuen begab, zhengzi yongkong ki zixin la tangbur mingne le tuen begoyba tang. 相当重的卡卡张张极度切为杀空了你的没到给自己忙活他没到写云人话春女切我借给东主公用的当年正在军控扩着给军队人心的电报人心给人切归路卡塞顿学到宋北蔡宋尼春节中让兄吞共党南来党杂党聚集党组冲突相当重的卡给我就是孟伟瑞的心点给切个汤孟伟铁的正在军控给东主公用的做那头就去他解决春节中给结合杀中我就是你新组结果给查的宁不满银把的自信的没到写把他天天政治里拥抱帕罗街的登局萨巴西中国组员政治查下天新队给定罪切入清吧春节中给政治军共给自信的没新把的把帕罗军为登局南配给政治开列朝前才没碰为这样写把西员有路线人春节中给健康上部的电影在门棚外这样公司堂两面顶上这边这我组员前两天春节中给相当重点事宜新增创作艺术组行政忙错给张努普所在前边的居住堂归拢前行三年天给师兄给政治军控执行这边规制前边政治前下天的平松筹备政治麻雀有些苦顿同学他路村头春节中给相当重点卡给张藏贴水塘、石柱塘，那么些给拆迁了些年，正在军控给东主规律西东老镇几对女主前年，日面昂忙错了这一些。东主了要钱拆掉的相当重点卡起，几股头给人苦活塘，东主了准备出米单位，总卡起了，许多人苦的规律拆不塘，健康连年给那种话电厂内，军电给大东拆的。东港日日中呢日日孙土把他有几个孙呢有几个土别建立起约没多给家族的忙错给我看到去了去吧结果不是在我就是去所有我给规定创作习度从家中给艰苦的我作为按照没多给家族堂也论给我将创作对着你对这个东西明显提到了制约大家从家中给健康梦想的去把他正在军控局势的前年对了不少被不再多为将到配件给杀对龙兄女婿有贵对行月抗北给军途正在军控局执行忙的前别问起几对数从家中给家庭的给那么提大家没到给家族人心插起把他着抗杀抗年没到给提醒抗狼都对行月没到些被推罪数抗杀了彭威提这抗别如果为一个电报网面都出现越来天哪玉米卡机器它能没多给这把电影变成了索大不了三十几天月亚龙龙雄图正在出的七八天大连三不这月天这样三对健康松中也不七八问着恰见我吞了给电视席这次我心疼为日出预测特别随着我的球都接不接罗松年阿帕的双击将这天堂不连头个三年提前忙做出亚龙龙雄都代表美多给加速提我呢我看是因为是呢年谢年年日三个人家广度三处把提呢江孙当年把牌列了这些本将罗创给创给总体正在军控给自信当年先把了把牌用为国国把提参与列队听地外族朋友是被七日里在南国地区被南端卡三处过来三处连接的目的满足听他们说下间国地区被列成新版的三处拿入
0: Amla, Tirin Kalasang Yesu, Kiran Hiri Jesua
3: Kim Tu, Kim Suji
0: Ajala, Kiran Kiranamsuna, Nikira Yakurushu
3: Kim Gichina, Gunju Yisu Bu, Chawa Karchevine, Hamdo Michel, Sumsi Chigu Majib Shibuda Kim Zan Shigina, Kim Su Gising Chakwe
0: 看到俺最讨不听的，出门忙不洗，差不在啷个短途，如在人不正面，送差不狗，唱个嘻嘻七遍啷个洗。
3: 今朝激动忙不的呢，忙水都恰多，龙的落下七遍腿呢，恰多呢。
0: 对不见呢，家是怕他死。
3: 今朝呢，米勒呢，米勒儿，跟进恰不，今朝南西牌都去。

0: Tsenlop gatsi.
1: Sinanam cho, hengge wongam san, tanang nan su siyong su pili zindi na, nganzi zhungyang nung chi nyin chi, jikyo leko, peke chenlong to liya kuri su bi, chen lo ka zi li zin si, ta ti rin ki li chen na li na, la si chong ki ki, kang chung sa to ya si tu bi, mi ma gen sun ki kor kui bi, gop ju li ya, che di chu xie yi na, lang su ge su pu, pu lo, chi dong gong hui, zi ji mi si kub ti zin na si. Te yang, luan da rin xin te pa tang zha ji, Gengenki, Huchin, Ting, Shibju, Sinibina, Hudar Chang, Sin, Natron Lese, Lobsun, Nabini, Naman, Pusum, Sosu, Josin, Yoshi, Lale, Lujunki, Chedi Tolina, Lanzi, Wenjamki, Torina, Wenanjimatan, Yang Lale, Mixer Lobsu, Lokania, Lusim, Tambo Mibi, Chugoya, Toe, Jua in the Jinya, Yang Lale, Chongsipki, Lokania, Guji, Ritantan. 行呢苍木一呢洛康孙布里呢脚土就我是 Gen chirin chum la ki, loma chu ngzi ki, zhona yi na pewa nang yuk di. Chang zhi nish zheng yi kong liya. Gen chirin chum la, tazi chong ki lop chung tang bu che di to liya gyu na yu shi. Kong ki lop zhi chi bie gup di, lop tun jin zhi lo me meng si si ma tang. Yi gyu dang chirin si, gyu xio ki ga zhang yi na, dun dun mi bar, ba sam che gyu ya kum yu shi. Ne chu de ya mi jie, chini chung la ki, lo ma mi rin wu shi, si jie xian jie ri ri xin na, se chu nan jie, lo chung ki ne chu lia xi to, rin ba tang, ri yi nan jie, mi jie yi na sui nang wu shi, lo tun ki ji gyu gyu lin chu, ge ti jin jie jiang jie yi na, lu rin yong ki dun jie lia lim ni, xin su tun bi, lo tun yi na gyu xiu pu na yu shi, kong ki lu jin chi bi, ne ri yi dun ji ri mu si bi, 这次六千里呢给用其强人们谈不妥吧 苍马一南南米地年冬米 Luchigabia, Lome Simkam, Tsutan, Rengsu Mosimpan, Ranga Dune, Langwa Jenny, Gundin Ki Namasishi, Lengen Jotan, Lega Zuzi Mawa, Gange Chojiki, Kuyu Walia, Duli Huayi, Lasa Chongi Mixer Losu Lodaya, Longo Nisub Dun Dinsun Nayashi, Jolin Yedon Gami Jugu Lolia, Logelia Libi, Nawa Tsubjin Wimbi, Karina, 鬼芒捏破别小强落车学堂 吕布以的大西西里的歌声 新看狗为去年新头也过的疼，体重计日日新车新难解，干说吃个这个疼，即心生命，贵价七八，也那心血疲劳的那个谁，三个中年期结束，小强期测速疼，也对七根心里，转南电别七不起来狗外开，趁早洗别，那熏洗来狗是，长着你这段人空气，路面前途。 做米比准那么疼，我就说给用去米线落水来给吃的疼。人工中去跟进经验，人工中去录制一卷糖精，那些鲜鱼没穷尽，那些茶精给人做去千年忙不脱的事。独立花艺简单去落水泥，每到些班儿过不得不赢呢。米线落水泥，牛骨白肉吃个甜食，凝水电工切起，心里恰长不太长米别。 其所苍茫呀，也能长长出土几句话是：孟菩提一，日葵土茫无别，普通人的对那话的。今日你东家明日正月落日，老钱推不他别孟菩提一，老苏店姐，沙土南出而起别，普通人请不人能长心土。沙塔今日松东站去别，他是重庆内木庄，推不重的恰上路中里啊，给俺那话别表示，空气。
0: 金鱼起来去立吃点不疼，人群看你老鼠银别都是太阳难解，热汤汤，新南天里，明那所用去雨伞，雨伞难用时，鸡腿那么吃些，猪得脱，牛骨白蛋里都是吃不疼，一儿腿金鱼下清所谓，老金骨质难解，出过人群看你呀，亏差钱贵别吃顿钱呀。
1: 今年短腿那么疼，念不脱，这不脱的，别蹦极上切起，这不极上脱吧呀，用日期合适。提到天热出过云呢，出点天，人心，感心气味那么些来个合适。就连你都改米，你走松了呀，空气那么足真难解，该铺给一年内那三年天给咱们住，你也吞不出些吧，给吞切吧。还是冲给去，给吞真多起码呀，中间三个头疼。
0: 七路的呀，真秀那么街上，地朗岸贫穷进宅也救出不疼。开启个，俺现在也不抢劫，怕有来落地，必须人类军警请一些，他们今年小学生。他家蒙古提议，那么闯的，还有你娃也进南街，人你去南昌也定年，三头七月七路趟，破三米呢，送新学生。今年送不赢呢，考过名扎娃呀，听说南京和南初，康庄三头六十万产品去。
1: 对这些不疼，人头你再去，刚入去，世界三分糖没上过十七遍，你路出过去三里啊，数百人难谈谈行学生，什么那么错？三里呢？新竹北三路七十六所呀，最近七个别个提醒能行。对了，三北新竹开去，三路七十六所来团的呢，都是真单去，电价给你谈，新竹开去，基础电力送供七不疼。
0: 将用去重新三步组装级别，前点新点名呢，所用级别，两根开进细节一不是，基础上路去重新三步组装级别太了呀。配合新装备，三路七十几，六十那不三步也能组班呀。二把图，新装开去，团外去开去谈，送这钱钱，三路七十六十，每边也能开些所购去谈，三路七十几，六十半开也能来所单呀。 提醒三六七十几，来给吃的三顿吃过不疼。三六七十几，来给出租人呢，来这节吃过一遍。下面呀，天天给呢，得罪个些邻居的。太阳汤铺，白给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十每边呢，开些水果店。今年，明年白给新竹开去三六七十，六十七十每月店呢。
1: 基础人物去，地位人谈到位马拉里亚丁街，新竹区两那边，三六六边人那错了呀，吃顿吃过的人心。但去三六塘，这边雄路，三对开进，配件店，配过去，新竹把人呢改进人路去六十塘，开这两个过去去六十，每日团镇去六十塘，中华每日几顿错别，都是点不足别六十。 温吞人来讲话，老书记去个趟，提醒新竹别养他别，普通人呢贴心点不用话吃顿吃吃，恰就我俩点这一呢。
0: 지초 링로키 대외 링탄 따와이나 랑린 다구시시 니니 야치 싱조과야 튀무키 푸삼탕 삼베 숙신인의 철교야 치륜체제 싱조베 튀무키 삼베 김시인의 조준체토 싱조과인의 링리 대부탕 락제신바 디시니르교온 치도부제키 정시사와 조준키인의 조슈마리아 유리아인의 구자인의 치구시시 숨니 삼로 첩시로수 튼조탕 지도 누부둔비체제 신조베 다괴두시 이니자 야네지소키 겐지두시 치루다야탕 베기 정세리야 더담 뉴디에 용화야 첩시탕 지조키 멍시댐부지 이니딩구 삼로 첩시키 레둔뿡카 조경치슈 치루동구비디 징니 시림당유 레치비 뿡카 조경리야 텀진야구체구 샹탕 총대등유탕 创作团的鬼当直播创作团的鬼起来推明呢提醒西人家对雷公鸡明的接力啊罗素托当七八呀兄女给的当于雷七别切不西起打些军女堂切不西起拉达起女街军切米巴切的东西是一年创作家对雷天书画堂罗平罗面创文点鬼呢鬼只养他切鬼关注人力起出在堂来给周心通话
1: 强为沙巴唐林级别吕布索奇列车顿别亚不切的三年书将当盲参追不唐连给盲参这题重新抬给东位连给几部点点呢苦度就归天堂不提可以用了三十七十七十东归罗布索连给唐对你别亚唐罗布索几个车归了腾心切呀罗布索特就唐国亚这么唐罗布索盲错了点不接他用切过些时
0: 一年，追逐给三十七十七十吨贵，六十七十天里啊，六十七十天里啊，集中归疆，结果进去没一不疼，六十退个天里啊，各车一样，拉住没一把，俺去那个初中组织，特别难明着我呢，六十八呀疼，提醒特穷呀，没差不些不疼，明年那不疼，连给两吨钱，新装备国库外糖送进腾色切的，南屯配送超新。 昨年我们三头别三路七十七六千规制切割，送你三对点别三十七七七十吨块，车站拆开阶梯，得对俺路这些通，推个六种梯，与谈那么贵多六种，七百一那个块，听说车站拉在皮具扛里前面，六种都不少，七十吨块的过谈，想谈充电器人的事情，跟车六十四级谈，充足人别别看说了点面。 但其六间堂，拉在泥土，戏剧区是指所六种通过人的客单当地，与土区切割米板，新装备推举看不见你，然后六种七八呀，得的准的，六种六所人的用个堂，军前米板别过些时，到对这些边呢，推起新装备三六七十六岁来端的你，米线几只堂，都需要几对鸡，给你堂说是一边。 但其日本雄鹿堂，篮球戏剧所，该其行政区里也看不见你。该其行政忙做其三六将在堂，根据求解，让连女不接可用你，偷了当。

0: 君去匹给他，去用你，也退用我呀。三轮梦醒你，顶不是顶个些事。婆婆，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退最阿姨。
1: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那恰着西瓜。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
2: 阿姆拉，去让人家抢不进不买了吧？
1: 俺们抢不给不进，你们看些清楚。
3: 이내ランスムジェチェンヨサンジェラルラメ。
1: 나다파미니총기르치나유네。俺最怕了，退给开发了，你们卡些有呗？那我多。
3: 파마탄디기냠주치바라，退给开发了可奈样。阿姆拉，既然下不给不，年年都睡着。俺从能没냠总치바라，退给开发了可奈样。
1: 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退出退出照不消。帕马尔讲的字话了，退给开发了。 可内向，
4: 巴拉达姆拉，俺是咱们老乡爷。
5: 巴拉达姆拉。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四讲，新中国与中华民族新纪元，1949至2012。我们党创造性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开辟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纪元。习近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实现了独立自由解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重构。我们党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族人民持续共享改革开放红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共同性空前强化，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越来越宽广。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的60多年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彻底摆脱了近代以来一盘散沙、被动挨打的局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最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创造了最为直接的现实条件。第二节，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毛泽东以家喻国的生动表达，揭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血脉关系。宪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区别于几千年来不平等民族关系的根本标志。一、深化民族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原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石。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 和1954年制定及历次修改的宪法都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用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境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快慢，不论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异同，都具有同等地位。不仅在政治上平等，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平等享有权利，平等履行义务。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政府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超过400个。当时经过识别和归并，确认了38个民族。本着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遵从少数民族人民意愿等原则，历经近30年，到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民族后，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格局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识别并没有严格按照斯大林4个共同的民族定义，也没有像苏联那样细分为民族、部族和山民。毛泽东说，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别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各民族一律平等。曾经不被认可、受压迫和受排挤的少数民族得到国家正式确认，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的一员。民族识别为制定实施民族平等政策提供了依据。1951年和1956年，国家先后出台了《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国务院关于今后在行文中和书报杂志里一律不用满清的称谓的通知》，纠正了带有歧视或侮辱性的称呼，进一步营造了民族平等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如将归化族改为俄罗斯族，卡瓦族改为瓦族，壮族改为壮族，崩龙族改为德昂族，毛南族改为毛南族，瑶族改为瑶族，如北京市将帅府胡同和北池子北口两处回子营改为和平巷回会营，将东直门内、西安门内、宣武门外3处达子营改为合作巷、互助巷、和平巷。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尊重民族习俗的政策法规，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在政治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在经济上实行转移支付、对口支援、设立少数民族发展专项资金等措施，扶持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在教育上施行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及其实施效果是古今中外族群善治的显例。当然，很多优惠扶持政策在特定历史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因其未能与时俱进的调整优化，也存在固化民族差异性的现实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民族间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此， 费孝通评论道：新中国的成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国社会结构起了重大变化，其中之一是民族关系的转变，从不平等的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在一个和平大同的世界里，民族平等是绝不能少的条件。这个条件在我们中国首先实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殊特殊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二，加强民族团结。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伟大号召，激发各族儿女团结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体意识。各民族只有同心同德，携手共进，才能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才能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1950年的国庆周年观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云南普洱地区部分民族头人。观礼结束后，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昆明等城市。此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认识，使之深深体会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1950年12月27日，在普洱专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议上，全区26个民族含支系的代表与地方党政军代表共同立誓，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其后民族团结誓词及签名按原样刻在石碑上，民族团结誓词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以爱

0: 必须相互谅解，不计旧怨，共同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人民政府领导下亲密团结，并订立团结公约六条，共同遵守不渝。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促进民族团结的有力举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于1953年率先把每年9月定为民族团结月，新疆将每年5月，内蒙古将每年9月，贵州黔东南州将每年7月定为民族团结月。各地各级政府召开地区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国家层面召开全国性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2005年，国务院将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确定为国家的一项法定活动，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重视，标志着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90载风云壮阔，
1: 90载山河铭记，
2: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3: 红星照我去战斗。

0: 1974年，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儿童团员潘冬子在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教育帮助下，与敌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革命小英雄的故事。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片中插曲《红星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传遍全国，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的不朽经典。谈起歌曲的创作，作曲家傅庚辰如数家珍。
1: 这三首歌呢，成为影片的三条音乐线索。《红星歌》呢，当然就是代表小冬子，影片的主题。这个《映山红》呢，代表冬子妈，代表抒情性的主题。红星照我去战斗呢，那成为小冬子一个抒情性的这样一个主题。三首歌的音调在影片中间都是加以贯穿的，对于构成全片的音乐应该说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有16000多名红军将士和游击队员奉命留守中央苏区。在项英和陈毅的领导下，在南方8省15个地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直接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电影《闪闪的红星》讲述的就是发生在中央苏区的故事。
2: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是中国人民对红军最深刻的记忆。电影《闪闪的红星》四次聚焦红星，从潘冬子盼望红星出现，到见证红星胜利，再到继承红星信念，最后佩戴红星出征。红星照亮的不仅是潘冬子的个人成长，更映射出千千万万革命后代接续前行的奋斗图。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电影《闪闪的红星》根据李新田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小说《闪闪的红星》最初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经过修改和更名，于1972年5月正式以《闪闪的红星》为名出版。以小说为蓝本改编创作的不仅有电影，还有舞剧、音乐剧、歌剧等文艺作品。2023年11月22日，由傅庚辰担任艺术顾问，由张千一作曲、郁荣军编剧的民族歌剧《映山红》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首演。这部作品保留并重新编排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3首经典歌曲《映山红》《红星歌》和《红星照我去战斗》。

0: 民族歌剧《映山红》创新性地将原著小说中潘冬子的母亲冬子妈作为主人公，讲述她在红军长征后坚守苏区、英勇斗争直至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一位普通农村女性成长为共产党员的精神历程。冬子妈的扮演者女高音歌唱家王哲说，
1: 冬子妈呢，她只有一天的党龄，她是一日党龄一生信仰。一日党龄就是说她刚刚加入共产党之后当天就英勇就义了，但是呢，她代表的是在战争年代很多很多的革命女性或者是普普通通的女性对党的这种虔诚。

从小说《闪闪的红星》到电影《闪闪的红星》，再到民族歌剧《映山红》，不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使红星所代表的情感意象逐渐深化，使之成为几代人心中红军的标志性符号。回望历史，红星不仅闪耀着烽火岁月的光辉，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信仰，照亮新时代的传承之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半条红军被，军民情义深。

缓缓响起的歌曲《三个女红军》，把我们带回25000里长征。长征不仅只有枪林弹雨的壮怀激烈，更有军民守望相助的鱼水情

0: 歌词里藏着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讲述了发生在湖南汝城沙洲村感动一代代国人的半条红军背的故事。
1: 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时，三名女红军接受我曾祖母徐姐秀家中，临走时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了我曾祖母徐姐秀。
0: 讲述这段往事的是湖南汝城沙洲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也是半条红军被故事的主人公徐姐秀的曾孙。1934年，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汝城沙洲村短暂休整。就是这短短几日的停留，留下了一段诠释共产党人初心的温暖故事。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根据地，开启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无数红军战士告别家乡，整装待发。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用生动的唱段还原了红军出征前夕将士们奋勇备战的火热场景。

离别是长征路上最常见的场景。出征前，红军营长郑秋收把自己家里唯一的棉被送给了已经怀孕的妻子卫生队队长祝霞。一床棉被成为了爱人之间珍贵的离别信物。1934年冬天，湘江战役打响了，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奋战，杀出一条突围的生路。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冷夜晚，祝霞和另外两个女红军马大壮、香妹子辗转来到沙洲村休整。那时的湘南乡村饱受白匪劫掠，老百姓家徒四壁，生活苦寒。寒冬腊月，村民徐姐秀一家连一床被子都没有，只能靠蓑衣御寒。可是看着雨夜中奔波淋雨、满身疲惫的女红军，善良的徐姐秀满心不忍，主动邀请三位女红军进屋避寒取暖。徐姐秀朴实的挽留，温暖了风雨中奔波的战士。
1: 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张床上挤一挤吧。
2: 秀嫂，你们平时就拿蓑衣当棉被吗？
1: 嗨，家里东西都被白匪抢光了。
3: 秀嫂，你看，我们有一条棉被。今天晚上，我们姐妹几个就盖着棉被睡吧。

0: 寒夜里，军民一家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一夜相守的军民温情，深深感动了三位女红军。第二天清晨，部队紧急开拔，面对前路未知的艰险和徐姐秀一家的清贫，他们做出了一个温暖的决定。电影《半条棉被》真实复刻了这动人的一幕。
1: 八姐，这辈子咱们一家一半，等我们打了胜仗再找你回来对这半床被子，如果回不来，我们的子孙也会回来。

0: 在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当三位女红军告别徐姐秀后，祝霞与丈夫郑秋收相遇，继续跟随部队转战前行。后来为了掩护沙洲村的乡亲，引开敌军追击，二人毅然点燃了陪伴自己许久的红军被，用生命守护了百姓安宁。山河无恙，牵挂从未停止。徐姐秀守着半条棉被，守着三位女红军的约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静静等候他们归来。半条红军被这段动人的故事，通过电影、歌剧、舞台剧等不同艺术形式再现。民族歌剧《半条红军被》中女主人公祝霞的扮演者是歌唱家刘一珍，她在一次次舞台演绎里读懂了这段革命岁月承载的厚重历史和滚烫的军民深情。刘一珍说，
1: 我是湖南郴州人，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老家汝城。在排练中呢，我都一直在琢磨祝霞这个角色对整个队伍、对红军的这种情感，对共产党的事业的这种情感。这个人物实在是太丰满了，无时无刻都在打动着所有的演员和观众。
0: 半条红军被道出了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共产党人就算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一半分给百姓。革命先烈虽已远去，但他们的赤诚与温暖恰似山间盛放的红花，年年绽放，生

0: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剧《金米大地的儿子》，出品人杨斌，监制王化新，策划田增军、郝小宝、梁生树，艺术指导邵成博、张国宁，编剧汪红娟、左京，导演王正。第五集。李正春从教育局回来的三天后，教育局关于金米小学的复校报告就被通过了，这燃起了金米村人复兴村小的斗志。在李正春的心中，他最理想的画面是一辆气派的校车，每天穿过层层雾霭与山峦，叫醒沉睡的村庄与贪睡的孩童，朗诵不尽那清晨的山花与耳畔的风。
1: 哎，正春，你这傻笑啥嘞？啊，是想娶媳妇的事呢？嗨，
2: 这可比娶媳妇还高兴啊！你要知道，教育局一下给咱派了六个老师啊！
1: 六个？啊，哎呦喂，这行，六个老师管三十多个娃娃，一定管得好。
2: 有了教学质量，我看谁还会让自己的娃娃到外面念书去。
1: 就是。
3: 你们这群村干部一天净糊弄人。
4: 就是，你看你们干的啥事儿嘛。
1: 哎呀，这又是咋了嘛？这我们把学校好不容易恢复了，你们还不高兴了？
4: 你们这学校恢复的有啥意义嘛？
2: 来来来，您别急，坐下慢慢说啊。
1: 哎呀，那校长是过去的校长，可这老师都是教育局给派来的最好的老师了。咱也是想先把这学校给恢复起来，校长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嘛。
2: 是啊，咱们再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4: 兄弟，你们要是还让这个混账老师来当校长，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名念书了。
3: 对，谁来都行，就他不行。
0: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一盆凉水当头浇下，让还没来得及享受复校喜悦的李正春和尹宇飞像是火烧着了屁股。
2: 宇飞，你别夺来夺去的，你夺的人更心烦。
1: 哎呀，我这是心里急的嘛。
2: 可你这走来走去的，他不解决问题吗？
1: 哎呀，啥事儿都得求人，向上求教育局派老师，向下求村民把娃娃留在村里念书。你说我们这到底是图了个啥嘛？
2: 图了个啥？啊，你是怀疑复校这件事的正确性了？
1: 不是怀疑，这是事实嘛。
2: 哈，那这么说，你是对国家的乡村振兴没信心了呗？
1: 对，胡说。我有信心。
2: 那好，那我问你，乡村振兴的20个字的方针是什么？
1: 你考我呀？啊，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2: 好，那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又是什么？
1: 哎呀，那还用问？是文化振兴。
2: 对嘛，所以我们村两委现在的任务可不仅仅是护口袋，还要护脑袋了。宇飞，你可不能为眼前这点困难丧失了斗志啊。
1: 知道知道，我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嘛。再说了，咱们为复校的事已经费了9牛2虎之力了，这说什么也不能半途而废嘛。哎，
2: 这才对嘛。啊，你和常丽再继续做村民的工作，我再去找找陈局长，咱们现在分头行动。
1: 行。哎呀妈呀，哎，渴死我了。
5: 正春，你也回来了。
1: 给我也喝点。哎，这说破了嘴皮子呀，大伙儿同意先留下来，可这条件呢还是换校长。
5: 哎，正春，你见到陈局长没有啊？
2: 见到了，也把咱们这个实际情况给他汇报了。 可他说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除非，
6: 除非什么呀？
2: 除非有条件合适的人主动申请来咱们经理当校长。
5: 哎呀，这是啥话嘛？要是有人自愿来，咱还找他去解决。
1: 哎呀，陈局长肯定是有他的难处嘛。
2: 是呀，咱县上的师资本来就紧张，啊，那名师肯定是愿意留在大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更好，前途也更好嘛。
5: 哎，可他也不能把球踢给咱们吧？
1: 行了，唐丽，你就别埋怨了啊。这次教育局能给咱们金米批复复校，还不多亏人家陈局长啊。
2: 常丽、于飞，你们也别丧气，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们总会有办法的。有道叔，有道叔，您在家吗？
7: 你大早的喊啥你？
2: 有道叔，您老还生我气呢？
7: 断我的财，占我的地，还想糊弄我孙子回来上学，你干的这些事，能不让人生气吗？
2: 呀，那这么说，您老这是要跟我杠上了？
7: 对，杠上了。
2: 那我要是给您送富贵呢？
7: 就你？嘿，你还能有啥好事情？
2: 不相信啊？哎，那您老可别后悔。
7: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
2: 那行，好吧，那我就把菜地给别人了。
7: 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菜地？
2: 对呀，菜地。那既然你不想要，你就算了。
7: 哎，回来！哎，你给我回来！我啥时候说不要了？
2: 那我可就进来了。
7: 你等着，等着，咱就在院子里说。
2: 哎，好嘞，有的说。村上计划在现代产业园里建100个有机蔬菜大棚，经过村两委的研究，因为你种菜技术在村里是最厉害的，就决定让你来负责经管，就是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7: 哦，哎，这么多，我负责经营？
2: 那
7: 不行，
2: 您老不是想种菜吗？那菜地来了，你反而又不干了，这怎么还嫌弃上了？
7: 我们家门口的那3分地，我试弄还差不多，这么多我弄不了。
2: 您老试弄了一辈子土地了，这个事儿只有你最合适，你就干吧。
7: 郑川，这可是你求我的。
2: 对，求您了。
7: 既然是你求我。
2: 您老啊，不是试试，那是要给咱们产业园做一个标杆出来。咱们耳子的销路现在是供不应求了，如果咱们上马的这些有机蔬菜大棚再弄出点什么名堂，不就是能更好的造福村里人吗？
7: 这个任务还是蛮重大的。哦，你放心，郑川，那肯定能干好。
2: 那工资我还是要给您说说。
7: 工资嘛不重要啊，有我喜欢干的事，哎，就很好了啊。
2: 那还有一件事。
7: 啥？
2: 想跟您老商量。
7: 这个吞吞吐吐的，有啥事你就说嘛，保这么客气。
2: 那3万块钱的事儿。
7: 哎呦，那3万块钱不要了。你就告诉宇飞，就说我说的，不要了。
2: 真不要了？
7: 不要了。你都让我当上蔡司令了。再不提高觉悟，那和圈里的猪有啥区别吗？啊，
2: 有德叔，你这思想转变的可真快啊！
7: 那不快能行吗？我也不想当影响咱金米村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嘛。
2: 有德叔啊，您老啊，算是活通透了你。哎，
7: 通透了。
2: 哎，叶喜。今天又不是周末，你咋回来了？
8: 我回来看看你和你的事业。
2: 哎呀，整天就是村子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的。
8: 那还有我不知道的吧？
2: 村子里的事情人人皆知，咋能有你不知道的呢？
8: 别嬉皮笑脸的，你老实说，是不是在学校复校的事情上遇到难题了？
2: 哎呀，是啊，开学在望，校长还没着落呢，你这不是闹出个天大的笑话吗？
8: 那村两委就没想想办法？
2: 哎呀，想了，那各种方法都用尽了，没用，人的问题不好解决。今天下午我计划去教育局再找陈局长聊一聊。
8: 你呀，复校的事情人家陈局长已经是在全力支持咱们青米村了，校长的事儿你还去缠人家，那人家就没有其他事儿可干了，就干你这一件事儿啊。
2: 这反正我相信他能让咱们复校，就能帮咱们解决人的问题，这我缠着他问题解决得更快。要不你看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让好不容易回来的孩子再失望吧。
8: 郑春，还是我上次跟你说的，你看我回流咋样？
2: 你真回来？
8: 对啊，其实呀，我和我们学校已经沟通过了，并且呀也得到了教育局陈局长的批准，我要回咱们金米村小当校长了。
2: 哎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哎呀，不对啊，这不对啊。
8: 哪儿不对了？
2: 你又没当过校长，缺乏经验，这能行吗？这
8: 怎么，你不相信我的能力？
2: 相信是相信，可是我怕你爸。月溪，我最近刚把你爸安抚好，你这是要为了金米村复校猛然从城里回来，你说你爸能放过咱俩吗？况且啊，咱自私地说，你在城里干得那么好，我是真怕耽误你前途啊。
8: 这回是你气量小了啊。我实话告诉你，我能申请回来就是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了你遇到的困难，而且我回来也是跟我爸商量好的。
2: 真的？
8: 至于我的前途，我的前途是跟乡村教育振兴绑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牺牲精神都没有，就枉为一名人民教师了。
2: 好好好。哎，这有的大叔大气啊。月溪，你是咱县上的特级教师，也是当校长的最佳人选，有你这个名师在咱们金米小学坐镇，我就不怕咱金米的孩子他不回流。
0: 9月1日，金米村小学正式开学了。这一天送孩子来报名上学的村民络绎不绝，村子里一下子比往常热闹了不少。
6: 蔡司令，金有德，你今天怎么也来了？
9: 老刘啊，我来给小宝报名上学嘛。
6: 哎，你不是准备把小宝送到县城念书呢吗？
9: 不去了不去了，我月溪在这里当校长，我就不去别处了。
6: 你不怕磨菜种磨菜吃了吧？
9: 我说你这个老刘啊，你别光笑话我。如果没有儿子捧，你怕也是要背井离乡去陪斗了。
0: 时光交替，岁月如流，转眼间一年过去了，金米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基本已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村子里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10: 乡亲们，今天我们召开一年一度的工作汇报大会，接下来请李正春同志发言。
2: 谢谢乡亲们，今年我们村做到了延伸产业链、创新利益连接机制，确保咱们群众持续的稳定增收。咱们现在的耳农种木耳有技术员指导，木耳收获有合作社收购，木耳市场有电商渠道和大数据的支持。咱们这木耳菜、木耳宴在农家乐里面备受游客喜爱。
10: 乡亲们， 咱们金米村现在已经建成了132座钢构大棚、5座智能联动大棚、125地灾基地、13家农家乐、65水果采摘体验园、125枣园竹套种基地，还有咱们年产的2000万袋的木耳菌包生产厂。
11: 哎呀，好啊，咱金米村的这两颗定心丸可算是给村里人吃下了。
1: 哎呀，是啊，一颗是产业，一颗是名师。你说村里人现在谁还有啥理由不回流，不让娃娃们在咱金米村念书的啊？
2: 哎呀，你们呀就别光顾着高兴了，我看打铁要趁热，咱们呀再给他烧上一把火。
11: 郑春，你又有什么新想法啊？
1: 那还用问，肯定是复绿。
2: 没错，我们把当初从山肚子里掏出来的东西再给它弄回去。
11: 可这金矿已经停了近十年了，这么说这椿树沟里的尾矿库就要闭库了。
2: 有这个想法，覆土50公分栽种上果树，我想啊，这要不了多久咱们金米就会再多它一个花果山。
1: 哎，抓经济发展也不能放松这人居环境的整治啊。
2: 对呀，咱们要顺着智慧化乡村的路子，把碳中和、碳达峰、天然气管网入户、污水处理、5G 通讯等等都要考虑进去。
6: 郑春，郑春
1: 呀，是蔡司令来了。郑春，你没惹他吧？
2: 没有啊。
11: 哎，这点我可以作证啊，这有德叔现在把这蔡司令当得可好了，那天这村上不是还给发了奖金吗？
6: 哎，这谁呀、啊？谁在说我坏话呢？
1: 报告蔡司令，不是我。
6: 你这个臭小子，就你嘴贫。
2: 有的说，您这是
6: 找你？
2: 找我？

0: 啊，对。
1: 哎，我问你，你跟我闺女约戏的事，准备咋个办？
0: 妈呀，郑川，你还说你没惹蔡司令啊？我看你是把事惹大了。
2: 那个有德叔，要不我们先回避一下，你俩谈啊。
1: 不用，你俩都不要走，正好做个证人。郑川，我们家月西回咱金米村也有一阵子了，你这东不提是西不提啊，这算咋个回事吧？
0: 有德叔，我跟月西的事儿不是还得听年老的吗？
1: 那好，你尽快选个日子，把和月西的婚事赶紧办了，就是这话，走嘞。
2: 哎呀，干脆，真干脆呀！
0: 你看看，今非昔比，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啊！
2: 哎呀，好家伙，高质量，现代化，
0: 好好好，我们就这么干，
2: 就得这么干，一定能成，我跟你说。
3: 准备了。哎呦，你们开会呢？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0: 老书记啊，没有，我们正在学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呢。
3: 嗯，好啊，就是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呢。
2: 哎，老书记，您老快坐，我给您倒杯水喝啊。哈，
3: 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句话就走。
0: 老书记，我们还说过几天去看看您呢，您老怎么今天就来了？
3: 不用看我，你们整天为村里的事儿忙得很。哎呀，我老了，现在也干不了啥了。
0: 老书记，您老可别这么说，您老一直是咱金米的定海神针呢。
2: 就是嘛。
3: 不行了不行了，跟不上时代了，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啊，来，郑春，把这个给你。
0: 嚯，这是什么呀？您老还用手帕一层一层的给包住了。
3: 这明天不是到七一了吗？我就想着今天一定把党费交了。
0: 老书记，您老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以后啊，我们是可以上门收缴的。
3: 那可不行。交党费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是每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按照党章要求主动按时交纳党费，那是应该的。我现在虽然上了年纪，但是身子骨还算硬朗，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要亲自来交党费。
4: 听着老书记的一番话，李正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想，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带领乡亲们把金米村建成新时代里一个崭新的美好世界。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他的眼前，一幅高质量发展的乡村美丽画卷，仿佛正在秦巴山深处徐徐展开。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金米大帝的儿子》第五集。剧中人物老书记由林江演播，金有德由侯汉腾演播，李正春由陈其伟演播，江长立由吕雄厚演播，尹宇飞由周浩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王韶妍、何宇翔、牛梓潼、孟建豪、李景、程世卓、汪德宇、霍子辰、白义杰，统筹张希蕊，录音周浩。

0: 后期合成蔡宇翔，解说林江。本节目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当代陕西杂志社、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商洛广播电视台、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专属谈得很简单，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破解天狼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格林格公开说，下面来送给你们这里参选官员，听听送给你能听做呢。三六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记不了。习近平去人类公别组织了电影，中华人类去世界三百多个西巴选举过他。今天中国组织前年，中国南北停止间隔许多，俺们为最巴的去几部选举过了。三年卡给火弹啊，顶着都先别过了。也门胡塞长间隔。娘这妈给没变啦，铺地平头吃不赢，洗就不疼。昨天二日去组织这边，娘这妈去胡塞长街去铺地之前多些单元，洗就别过所赢。想听地生就去农村修着南三路南。第个裂口呢，比外难去，单据促进就给不促进。陆军习近平去首先南会党中央去，人类足够求救体，各种新兴去，我先特别内部他足够他用钱他。规矩开心热盘人不吃不谈三对人心过年三路三不谈到我三八却他们三不接热盘人不对面习近平去人类广播出不谈人类谈的给谈人类给个不多金组织几百三百可算谈千里谈对面吃酒的球队可对吃酒精中华人类军进谈中华以培训最高人员三对人心去培训谈三对人心给批给主角了你这谈估计当年中国南北停止建立地年，结合多边组织团，每人干他的去，恰恰了不起了。可用的国际单位，杨澜在那边谈，三边都不受进步，几乎这个不是。高端旅行去空心人，上海以中共促进党部陈素康谈，江西以瑞金中华苏维埃给用军部促进天堂部做预算，三级内娱宁办，闽南去安区灭不去，继续催我谈，通灭三顿谈，简直错事吃不谈。杰克丁在江苏康谈，中国那些都是丁在江苏康谈。你家的人为啥不利于不谈？点么去？多谢三边求证明，中年去求个人去人为去年，中华人类去定则别能团，永存且不是。湖南常德以和冲兄谈，江苏苏州以平江鲁豫人类冲兄图，杰克给他说三边。人类与国的在聚去南部三百，张当此路而且不谈。闽南去陆军谈，另外几边军政区呢？西边去以往出售农村谈，人类与萝卜点头当有事。中华人类啦，陆军与人也不谈。中华以西边赶集丁四平，集体出去接近平去。中国开酒店边几所人路追南去萝卜谈，日本雄路给萝卜，冷路去萝卜街点不用啊几百。他是懂那些呢，人类给萝卜顶不用机会，人类给萝卜呢，调味洗澡去了它，调味顶色吧，调味均匀解去都不需要洗洗电脑它。况且人类给萝卜再听不洗灭不它，人类他给空瓶穷灭呢。中华民日加他了不起呀，穷民死及两度难月。人类修下了东西它，西北给种族自由个，即给出去接近平去，人类继续拖呢。况且中华民日与人批给动物儿，广播丁色批吧，我都不是。福建武夷山以朱熹领土，积极书记，俺是中华以龙阿东去西边吹去凝聚，我等求求了民族观念，通情且不谈。北京去最高人民代表东沟铁，马克思正路去两桥谈到啊，街头街谈总结纪念。罗天革命啊，中国开酒店边几所人路给周南涛各国洗电脑时。你都是搜松旅到处摆，积极出去接近平去。人类军人批改去，雄伟总统党委松懈开心呐。中华西北去，我先特别开卷啊，感谢丁森那有不谈。松枝泥谈，拉巴土松枝泥边天人开心，就这么谈点别过年，谢谢那有劲。松枝泥不泥，三路荆州冬天干么些日，即你都拿我么些。人类去住宿中心给秋冬开心，三宝点不谈。人类给萝卜米，俺就人类去住宿中心来穷日，即电脑室。中国南北停止建去，中华西边来停止给都不受这不谈。中华西边去，中国南北停止建来，梦些什么定语？习近平去人类广别组织我，让给去人类足够来，小狗子狗谈，称送三对去， 陆军人心去重振投石。六七投石给六七日本雄鹿不归去不谈，六七日本雄鹿给六七投石来，你这几个月。习近平去松总党落标准准备前行，松总南投石三遍中国空战登名，马克思人路中国建坛投石箭头有了固定动画特别，日本雄鹿三队给重振开启，就对头去不谈。习近平去投石三遍中国开九点别基础人路与光别，各个都进足教坛。每日给他来你这级别顶顶给读书他朗林给六千读书抗力全班接不是。当他给客给前几他随即前年来行队级别冷路走不他推仓头到他。给客给开启魁路结果丁森来比划。推热给密闭他根据给密闭明年要学界给马切班全班。明妈忙做给随即前年给读书他贴心连根主心节给马切班七路先班。中华与普军随军人来了早速别就做人路去地位人堂到我提闽南去巧去采取有什么谈中国南北停止间来顶数谈三百鬼数进步内有时通明森对马基呢今年中国三队企图给用去人物用客习习的听习不提明二高多去组织图三组里不谈三图所具改变人物松用接近问所老大切吧让给其人类学校松用运行器龙行器超过中国把通过体丢你两大切法中华西北器军控最新联系他中国那些都是说南站开启了与马切牌批准三不天吧结合给人类机灵足够了可是没点变啊估计东西吧给他的有罪他中国投资人民穷期人物指军七个所人类联系开启了有些重振头不是景德镇起朗西高月所在来日给修六体怎么修下给明天呢就不谈让给起怎么修下给金波出租人气怎么提意大利谈念图可能是比盲修也不谈念这个错落足先是人类做做起我们人类修下明天呢就别南站是不是想死你怎么起安堂波的电波内又不是中华与配穷虽跟人类三对人心观念解决它，三对人心观念批给主角了固定动画。日前清楚，长定来几个同业人士不提，陆军年啊给南边托呢，就当民兵轮胎，其真却不是。哪吒与陆军住不谈，摸来了锅炉为轻易。住三行图片板格数学写不说，龙年提单结合技能图给这却不是。几个不离空气，几三条线给清楚它，洗涤了。库森皮随便说你听怎么去与马切班典型不是感激日子聊天别推热不来去做不谈迷茫给吹头早聪明咱们的丁色谈有这次准备就是表列解气不用怎么去开启段又不是查这台给气味才给我忙做给日子三不起吧龙前给超过中国别咱俩呢就又不是明儿从学堂从四卡的课别这边人类跑通三不吃些两三孟苏尼展起人类从前途去落他重组路线他重组千座所重组当前起结果云天啊出去跳度进吧丢卡了重新图撤不他孟勇起别落去吧有些缺点动物所孟边起结果给用了比划日子起搭地铁孟勇起卡地速去落他没参谋修脚不他抗战了我啥的机会那不杀不起拥有巧又不是他听起空心人人类温马相对抗体人类骚对他我们人类修下年龄七年对卡的体那不骚不他给随将我那年不点别给会接牌藏了熊的嘴命难体自己到自这儿去了又不是西边你逼这一切不列那忙图给落他西边你偏随接下的字不列配送其所属主语中国学道企业级别给基础做他良主领地西吧怎么能兄这边促进所留住点边啊你落你中国他汉克日西边比日他偏居接下的性别年不得寻住点点他安迪斯中国能兄西边寻住卡就住你退途组别牌天内那么配送错别中国他接给给国落他人类提琴许女狗贼提琴接给给龙年准备了扫把你落牌中国充满西边去接受的级别这怎么送你可能是被西边给出国军队啊遭受不他给接替梦文字接着签约了中国以人类去修建提出感年薪七十多行不是 他讲查给宗旨他查给龙年他年轻对开查给主子人来接其给都变为南北三不送去其给给在这边到对近年中为南北托年可是时候中国陆军他团委随军他三队陆军他团年些宗年代表过年村八七进去就是三百中国怎么能他提莫托那么应该去没有人来给别这些执行其中一边怎么去西边没到东站南北的站行就到这边热不热什么事习近平去人类广别在那条村别吃点火龙阿东拉去我当周围西边三队前边中华民族给就是三百坛江南三边坨体会我当周围随即对头面试这个列库呢比为那次中看西边足够求求你中华民族永生狂飙状态卓越别在其举行席宴继续主持习近平去你把图内部体会托谈通过体会言话修经体会气候这个托年两个三边中看国有松用聊天去柜谈第二估计单年就是三边中看西边足够去留三边总归是那个那月习近平去中看西边广别组织我龙前去敲柜中把国组别落三年开去比如中看国有的地年比如广别来地球切脱探知他保作用途中看家给攀论起来天就让我估计当年中国南北停车间给许多年长大俄罗拉巴次罗瓦切行月给团体经给空心人从文部拉姆雄苏与国王们不协力不谈提给唐行藏委从不谈即刻的认为得恰纪念点别从没有尊重解气三年开给与国王以往过不是让给其秋期秀银别从文不宁努力去中看比较松用级别松的开心形式你都有四个纪律到处玩积极出去习近平去从文部拉姆雄苏都是能够从文部库里有秋地就用它因为那么整形松用聊天去偏这了三年三头图四十那又不是积极书记从文部中看总共要不谈中看天空松用要不起不去结合吉林组织要不起不中看你天空他跟努力人了我就努力不一样是即你都那月积极书记组织那位秋天台从文部不够用俗人不满我他冷肃进去松用马拉做不他这里条听表过年中看与国的空别去他算一级切地去中看国有就用他打不住松

西松不是中康库尤桑布尼其长夏期级别天赛塔其滚片期蒙最低记忆第六楼对图给用期搜归整不塔体验给重启了松就松就是过一可能不在里面营长给多些能领给推送的给建立计算啊拍了又不是出门二位唐行给用期搜归整不塔体验给重启了期出作七年记在前年灭班速度不是设计二位将多图去了他轻松搜归体结构挖矿挖掘期又是做一名官员在执行第四期六月七日接任任务落达激烈运用出现满女动站给女在团年强举目标执行员杰克纳代他在当局给局长选拔严整期科尔进在当途行动与别在当期寻求人民来了仰望不他莫须呢但不是他期末出现罗尔西拥堵七年他个拉马干其当途我将执行期给这一经过权变那不是巧遇不是龙我先期巧过于九个半年轻松带着高中模特期给他们特区去调个明白我最多不进步绝对几年女鬼没去不谈刚念了没照班轻松带着高中模特来给个头发给人去过是松不是我将这种年明晚期第一作为能听开心吸引明二中看松的开心跟听啊准不谈接不及让给期中看交警期昨年我为其中途里不是讨论了对图给用所空灭吉林女东给一两层三二图中做不他给空期末他再次行通过他七日给末他给三图最后一空灭吉林期冲凶他三南行三再次行期并不是福建省情福州重庆图他落了空灭吉林捐个准又不是福州重庆的给三地内七块空别处于处长朱鹏书以俺去福州我约他星座两岁以巧聚两大丁色几年给些三十几表现力动他吉林区孙树批话人类给开局我不接给天母体兄弟给他表现体会里边给些我约了几年从今起我约听到我会将多图给我巧聚人是孙不是军看库有给那天你他动的就能狂比动大他错给当起那天行事明二张杰期国的十一部戏跟七岁期唐藏陆秀马拉西准又不是中华以色期末的杨的切戏为数帮的且唐托叫宋文部点了定我德普的给了他洛东龙区扎唐坦日子的经验那把刘欧东期插翅雄图洛贵七把帮密龙绿跟真起不所辽宁行星营口重叠图东华吃顶住性别从头龙落南站起你想龙落吹锅底边牛住起从古马人留住起我是辽宁行星狂飙九局欧联起女主赛别处于出战社员起云中天空给三者顶别抗力前年昨天龙落围住南站组织了规定给我送了他在那条天行可这么谈顶别吸收南边女主赛把狂飙游玩规定动过辽宁行星起女国三边劳动出国的直角给习权没受劳动出国的直角给习权来给你辽宁行情期劳控继续所求的与技术不是中康团的西边团劳动经济超过中央别更年最多点别中国组织级别我经期待他给个技术动画比如说立动中康国有早年历史动画阶级高级提倡品他留到给别次中央年中康库有松用过的期清兄我是老大小不提托你刚给期中康库有清用期做用题在萨巴里巴最有不是习近平期中康西边广别在那条天别吃点我他中康库有过的期清兄期松给我最多点别中国组织期冲这期迷茫用了体会忙我他体会长下期偏不准你时中康库有比部长选拔李高义中康库有过的期清兄你最多点表中国组织级别成功给联系进来忙措辞中康库有流波的降别如果清不养提个月我最有成功给两家他这图老大团购起不他成功看用你那里开心女的啊老大求救固定单年忙措起最多点表从电送求救人是送不是第二个裂库呢比外年次让眼去对中国都起色教室当有不他新列塔从四部变为新列列次少许了新的给用期端中我都起色就是系列给什么塔三年开启新列图最特别见塔其他盲部念不多松年主织最康图图多图就给年前不是

0: 明儿蒋介石归途顿住独忙为退休了不是。黑龙江去主持母职主动给给来给我提心情提用去顿住改权去就是松赞松又不是。双鸭山重庆由于总统强制母职就退脱我都级别退了不远。前天前去地主老大吃不远提给强制母地谈我都最年节与人用出现检讨去了又不是。三年提头痛我推地主其他缺点火大单年强制我都切记给了一个最康难就给他给你六年七个月。天不灭我行对起永不投保的娱乐节约。辽宁去顿住独菜七个怎么行不通牛菜能领去推送了就给我怎么是。辽宁去三年开去行列出现就给我给估计他搜过来给我立住这个做起不是。铁岭重庆的长途总途母亲就给两三去慢慢落到我都几个做不通他落三年提干慢慢落到出现前给我都通三年宋江正行去目的宋哲求救我会贴点单年暑假堂土耳其直接直接七八点年宋母行囊土皮绝堂四行彭镇来宋江七八十。莫秋塔淮河秋塔海河秋界给四归去顿住永永啊都行不是。河北行情图慢慢落到都前母亲宋东家了咱们先不提地主改权去就就出咱们宋时。他说河北行情用去行列出现至给出条件估计前年出现给多少堂苏干七八最年的七八节积极前去立住其他开不得大约不是。邢台重庆仁泽区所娘知我就去过去这跑着坐他你们托他寻把寻话送我叔叔带你行囊图给我说列阵藏嘛听进来立住寻我他慢慢落到我就女婿给我所气气行不是。安徽省情体用去顿住多位家庭就是送来给你这些事不提穷归用多堂永不攀着用而欺骗给您给进度就留不是。亳州重庆郭阳总统慢慢落到去你们修龙区国家顶顶七八堂他说慢慢落到给给三人信徒力不穷于。三年体主导铁杆多位人力行列出现给别修建到我堂慢慢落到去你们托他主导比别那个听起来主导无语。问起你们多年他的主导多位牌慢慢落到多位举证识别区慢慢落到给主导三人没弄我接地比如在托东堂穷归农东给过年顿顿也不用过给年却不是。第二列库内比为年区给顿去进去空心人三年卡给吉林图那么不送草给人年几个年为每天同桌祭坛叫你拉去吉林图空心给推出来几个人我是。你们顿给那边到堂过目千给运将来热久月空心人三年卡给吉林南你们可能如果中国七八三没银牌今天卡图尊重了人为七个那么几比例最终的人为天云人头大于不是。无心说每个人今天去顿退给九天作为更需起归去。日虽短两天九天作为总理能凶难快别眼前谈出难给错别六种提答龙家身边只觉六句去东镇南用着头并不是。空心去库格坦丢年三年卡给吉林图那么配送草别如在几个九马七百比年重门草你咱们尊重了都给不他这就是追思月吧中南你们所用个月别哭了游戏对于不是。潮州说潮州民望吉林体重给了去周星期四秋对那几个图随不他空心时与国的话每天吃你吃不了咱们来你连学不是。合肥说洛港吉林南吉林提上去提名去对面军看的地面尊重了道堂春国的话周星期不接送之级别解决穷穷起色那不行对于不是。对抗他重给他重新组准备变为城市的文版决定推荐给公司人三年卡给吉林图推荐来定制社会没到这么多他人类准备我们人类学下来用着起不错根据点别结果人们之前呢听吃鸡谈秋冬别约不谈与国娃儿内领收听每天同桌你谈就我尽力给约进再去国的同桌我就我你两个投票了估计才约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于的屁股的给你保障你的那腿谈的听见你身心不给你不要弄定你会不会听他们给生育的娘家的这件事
0: 这个列

0: ཁོངས ནས བྱེད ནས ཚུ ཚེ དུ ཉི ཡེ མང ཁུ སེ ཆག ཅེ གི སེ ཆ པི ནས དེ སིན པེ ཆུ ནུ སེ ཕྱི ན མེན དེ ཚོ ཁ གི ལུ གུ སོ གུ ཐ ས ཅེ ཡ ལ སེ ཨ ལ སོ སོ གུ གི སོ དེ ཨ རབ གི ཚུ ཅེ ཅེ པེ ཉམ ཅེ མ གི མི པེ ལ དེ ལམ ཕུ དེ ཅུག ཅེ ཕིན ཐོ ཅེ ནེ མི ཅུ ཅ ཁ ཅེ སི མེ ད ཡུ ཅེ ཅུ བ ཤི ཅེ ཡང ཚེ དུ ཉི ཡེ མང ཁུ སེ ཆག ཅེ གི མང ཐུན ཅིན ཚ པེ སེ ཆ པི ནས དེ སིན པེ ཆུ ནུ སེ ཕྱི ན སོ དེ ཨ རབ གི ཡེ མང གི ང ཅེ ཅུ ལ ཁ ཐོ གི ཅེ གུ ཐ ཕུ དེ གི ཅེ གུ ཐིན གྱ ཐ ང ཅུ ང ཅུ ཅེ ཡུ ཅེ ཅུ བ ཤི ཚེ དུ ཉི གོ གོང མོ སོ དེ ཨ རབ གི ཅུ ཅེ ཅེ པེ གེ ཁ མང བུ ཉམ ཅེ མ གི ཅེ ཚ པེ ཉམ ཅེ མ གི ཡེ མང གི གེ སེ སན ན རོ ཡུ ཅེ སོ དེ ཨ རབ གི གེ སེ ལི ཡ དེ ར ཅེ གུ ཅེ པར ཅེ པེ དེ ལན ཕུ དེ ཕིན ཏོང དེ པོ ཙམ མི ཏ ཡུ ཅེ ཅེ བ ཤི ཕིན ཏོང དེ པོ དེ ཙམ མི ཏོང གེ དག དག སོ དེ ཨ རབ ལ ཅེ གུ ས བ ཅེ ཅེ ཅེ ཡུ བ ཤི ཚེ དུ ཉི སོ དེ ཨ རབ མང ཅུ ཁ ཅུ ཅེ ཁེ ཅུ ཁེ སེ ཅ པེ ནེ ལུ ལུ གུ ཏུ ནེ པེ ཨ བུ ཧ གེ ཅེ ནམ ཐ ཐ ལི ཡ དེ ནེ པེ གེ བུ ཧ ལི དེ གེ ཅེ ནམ ཐ ལ ཚེ ཅུ ཉི ནེ ཚེ དུ ཉི ཕར ཅེ བུ ཕོ ནེ མི སུན གེ ལམ ཐོ ཅུ ལོ ཐ མི སུན སུ ཅུ ལ མེ གུན ཕོ གུ ཅེ ཅུ བ ཤི དེ གལ ཁུ ནེ པེ ཝེ ནེ ཚེ ཚེ དུ ཉི ཀ ཅ སོ གུ སེ ཅུང ཁེ ཉན ཅུ ལེ ཁུ གེ སེ ཅ པེ ནེ ཉི དུ ཉི སོ སུམ ལུ དོ ཅུ བེ ཚེ དུ ཉི巴基斯坦塔伊斯兰瓦尔如果在别东都天村去罗松拿明日西面塔边角穷鬼给那次开不起不是在这拿罗松人军队前边东都拿嘎车搜鬼图米吃顿塔西东浪咱吉兰图去罗塔吉兰图去罗去嘎进我去年的浪咱呢起不塔平米监管建议西亏不是在这拿东都天边罗松人伊斯兰蒙蹦起嘎沙斯归途把自己顿吃饮食走松浪上平东起不他可用你多是些抛弃嘎着古巨人给我他祖准他对抗起送去走松他我懂浪上别的早多当又不他明儿嘎沙斯归起面康送去走街去面康就过别去东土咱们里面不他嘎沙斯归起成就他拉夫斯归起面具裂孔平面图就又不是嘎沙斯归起撒空用起六只祖准嘎着古巨口顿来都是跟跑不他老母吃顶住天气冷上去，老子特别忘记小了又不是，几块不是。此一段年，以色列给送马去，城市开不着几年。如果这边巴勒斯坦塔以色列去东土全村，以色列给没崩去，为啥受过蒙古密兵持续冷上来，东地大雨几句不是？以色列马去，密兵提大去，吃出他我当咱巴勒斯坦去，嘎啥受过都念不他，趁你谈给当咱，你不论他死了也念吧。许多阿皮咱一阵土念不他，给就咱也门土念语，即些不是。第个列库内比外内次，乌鲁苏给送布次丢尼，蒙特内随便内，但身边却能十七难。乌鲁苏马克扫空给他是不是出一三年？有人马克明明能住天给苦干他，我所就啥？在地他莫住我所就看，提醒有人骂他，去给你那边蒙面。那个估计亏土东地导引是救不他特通乌鲁斯靠孙都不受气确定靠到把地洗他小不点价气明明能住顶个出去这批都弄大雨是救不是有人常见蹦地这个成就比此丢你得救在你导就别此出你他此丢你个托人所有人骂气不浪死给我的他对你自己鲁干死个所所乌鲁苏马克那么坦坦雷达色系明明能住国动卡给不出我所住卡提醒不如就住卡所乌鲁苏马克密兵蒙博了东地大雨解决不是第个列库内比外内区加卡了中央武康区自由丢你其实几岁银百千年牛住几岁期新年就算了加加我擦我来过牌拖了冬雨顶别不切雨即开不着解不是听你加卡了中央武康区你都有搜索率到你不能说给个波听谈不是给个中央武康区年铁的头痛诺斯罗迪在这边人工顿炸给家阿萨尼朋友问这些不是给个年终的空气能随便念在这人工拍了他给其马就弄给人工拖了着话提醒能去说有金王去给个图我罗整天小的位能受气的着心语记住不是公司三九年准修建岛屿准塔，历史建筑南建巴桑拉姆拉塔三百六十。
1: 每每大节气，俺就老伴儿出季节；
2: 每每旺季节，俺就老伴儿出季节。
1: 주 주디 지키 안주 추주 렘바르치
2: 작도 부게 지주이 무치 신세 렘바르치
1: 미치키 저양시 경주 최초
2: 냠조 리메 저완니 냠지 덴데 양천 시키
1: 서초 강시키 유티 민남 경월치
2: 미리카키 등지 야게다 퇴문 구비니 中华民族的所在内侧党、独秀内侧、日华内侧、建议。

0: Gujim Shibu Nanji ne, Twenki Chitanta, Tsuagi da, Jizu Jukung Chitanje le, Gundo Dingsup Dong Xin Yu. Tsushu Gundun Tsu, Gejiji Tsuki, Lagdanji ne, Tengzin Tujib Ki Kola Shibu, Tsung Tun Tiwe Lebe Gune, Pike Jukur, Gundi Dong Gushi Song Yubshi. Nyamji Ki Tsu, Sule Pike Jizuki, Jikab Le Tunpa, Muli. Chengzin Kukab Ki, Rengguin An, Gunpian Kongyang, Ngungur Yung Misi Bi, Ngujub Ki Gap Gyor Tan Rokram Chibi Gu, Kile Ki Nyerju Langzai Tan Chumze Guiku, Jitu Chi Guishi Dianbatan. Moli, Kuala Shibu Sule Tan Sujun Leji Ki Mitab Rinnu, Nanji Le Dini, Nganzu Gikab Ka Ki Sishun Tan, Tunki Leji, Rikshun Leji Tan, Tishin Langzai Nyamle Rokdaji, Sungji Chene, Shikun Jien Ki Gwone, Genji Kurwe Sule Mitab Rinnu Ki Takju Chuxi, Dun Guishi Dianyubashi. Zhongkur Jadu Afrika Nanji Ki Tumi Bahu Yi, Changsha Tang, Mwenpa Tuba, Nipin Nyamke Jeki, Nyamle Guji Le Dini, Zhongkur Maza Tang, 老子来地界,FDK从这趟新店民的所谈宋之前呢,中非若地者哇,安里萨电图东图巴马斯,特同安里矿样谈长下期,国立市比城西这个蓝组吧,滚地东玩,偏多于几宋于不是。 而中从团给用云林看起操作谈生气年些狂色过别接着谈恋情格而这谈中国内怎么连团给边疆文层期许他孙秀电讯音音别给个尼别边疆从团之外内开干起了没头没人玩时间日记送不他谈生气而中给克尼格边疆从团之外色没有出内开边前不特别别这话提开前人心他提来穷为给个尼别迷茫给地子通的派出所落了电波的念过 修炸起行军队特别边角牛从起这外面呢却扛起起家让我给边角给民文别读书顿别扛力气卡不是日记送于不是谈生气而且从团来日记中爱做的金总来成为电梯人心了脱口前不起不提而中边角从团年来给对人了给前天别女不团给银别文字闹事 年内呢，卓兰一间银币，中外边角从团之外，点不用完，年内给三度人头当归了，年团去三度人头当归，谈生去点呢，而且起来给二中边角从团年内来成为，这边钱不同啊，谈这，用错特别，况且而且起来民用啊，是去中国的绝对几个月。 中国从这些群配中国亚速给不打的起三对孙秀烈起来提到了批给给顾客签不拆约结算于不是谈生起中国三对不清团新月第三把怎么能起中国铁另外起盲训呢而且他约了加班结给三对接不行时我应该他在开工他中国中国内团新月 KDQG,毛文巴提为17期大队呢,提特贵呢中国的月季送于不是。谈生期,而且来中国的代表提,新旧三倍提开干钱不约。开来提到中国的月别,三队提到了明同冷静他,但是他先多七八谈七级,中国强在头为年尊女秀他,提醒前十女不抗力,就求个月季送于不是。 此所前日开工时，中科三对给二中年来了，可可三百对新月。谈生去，免在新竹三百谈，今年免去贴中科起来给免去三样呢，免三百就求被明文被切断引起切开不圆满。我应该免在催的谈，可能是不是前是全球为团结解贴，提为强求被年明贵个月。 贴点中国三台起来谈，给几套强求被起来开几玩，人群去年来正话穿越接送又不是。谈生去中国的马脚起看，去给起来给让我给来接谈，现在写多钱的，人工啊让我给现在十多笔中国年来缺最新几个月，中国公司谈年来钱呢，去给起来给充这体外计划谈，来不体外女企的专业人员接送又不是。
1: 用多谈生生气味怎么能图都不需要开钱时期怎么能写的谈批改用为日段团年期限月你多亚美女子主流到我古巴
0: 파체 출동체 중국 조다키 친지키 로규기 겐지 코르페바타 연구원 로규기 카초르 치듄

0: 提托呢,罗杰更多垂机推入撒别中魁开去给各级部亲自颠簿塔压给全网文员。推着给龙乐基础泥土啊出行于不塔,记得切的怎么连电力用完去归三心呢?主席习近平去,我才起为必须归南于不地。电力用完,穷马人路我们颠簿送归。
1: 这水没被怎么呢?老妈不谈,坚固没被,咱们习都看谈着玩,生存起了,苦人没被得不是。穷马人路谈,吞着娘们呢,快乐西北人心气,干内汤就起得,养他几日几松又不是。上海娘们曾做给比斯克无措托,主席习近平气,给科技气,给送他,却给西气,娘们去,错被七岁间呢,穷马人路我们没。
0: 曾林托起,乔瓦塔达,给科卡起,吹多钱呢,住过不他。给几只水,给科卡起,吹梦托,电笔起,归西,送于不是。电铃体,快乐西北罗桥所西出边,吞至上百几十。快乐西北罗桥吞梦,娘们他的穿呢,曾林普给西北村大温塞退休也不他,不是给科门呢,快乐西北罗桥起,入达出席,谈不赢。早啊,快乐西北罗桥所出不他。 三百块的水杯，老乔谈这些。主席习近平去上海，娘们曾做给比斯克乌措托。上海娘们曾做呢，老乔娘们给家庭开钱，是日子那些难月。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比过去别建筑停脚给别团子那边冲突托，不是给科比，你把土路给给人工登进他。
1: 假期快乐西北，老乔给个团团结起的，给几来团去给钱点不谈，电力给住接给你不断呢，明日给推门去的这七十栋贵些，工资卡在对那月，咱们电力用完呢，也不用为超速改变，赶着你车顿去读书了头月，突然几起袭击几个身边，上海人们来争做了，咱们去大新月。
0: 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人们来争做给读书了的呢，一些啊谈Europe刚才前面他给眼皮了规矩去过不他，上海人们来争做给落住了的呢，快乐西北老乔批给他，都七十多万的工地当官吧，上海人们来争做给拆除了的呢，快乐西北鞠躬过去，透过窗头这玩，你去去关系塞不对南月，龙年说啥子军用为不是了，咱们去大新月。 主席习近平去波斯给科比罗定革命啊，卢局给杨塔为超市拉呢，推着给东林堡七票不谈，给及吉林体外生产陆军的超市批给着玩，车顿切的，明日给两万集团做不做吧？俺们托工地东贵些送月，快乐西北批给给出国队内龙安送信，中国超级超卡他俺们托俺们来南昌，俺东浪上边呢。
1: 日卡去新电报趁你说啥子，说讲钱吧，给科比家的你说啥子去，密码了骗不到月。三空给定价了明年，别是开无措托。主席习近平去主席堂，听着了，俺们给几个人对定价当我特别懂关系吧？对哪呢？上海人们来争做给定价的那些，俺咱们全国做吧，也不要去。空到给科比定价给机关堂，争论了，看得交杯内部七十单月。 社会给另外外那团他就去别提，主席习近平去第三把建筑能行，咱们微笑出国去推不过了，穷则人心去那团他就去给了同情去的，社会团结可不玩偏村一起改土做过不他，定价给中西三把改土中国些，对南越不马塞。
0: 提款一季度，主席习近平去，咱们微笑去定价中西三不准吧？工地东回帖，超过卡西对南月不是？张杨堂苦人特别，咱们连忙接了工地东玩命呢。主席习近平去上海，俺们来争做给，我蹉跎，绕到这不来，南这坨没修不谈，给这学日去不来，卡这坨没浪吧？太空谈，俺们去，俺们去，俺们去太空去的。快乐西北九江去，给个卡张杨俺修不谈，永康俺偏不脱把工地东归西对南月。
1: 他听从这能人，主席习近平去，不是给科技，快乐西北鞠躬，鞠躬他，透过长途冬天冬令把气归西对南呢，拆给他，七人盘呢，促进说三分三百，快乐西北鞠躬了，车顿切的，快乐西北老乔给科技，给这学完七十单月。
0: 上海人类尊重的不测都会批给给登据撒巴人性中国错不他不是人类给昨天落去送巴国错个电令给你说他也准可以跟着苦心点别中国让为给电令他批给了电影更多他生生气为怎么了电器人心他批给给日娃体外忙娃进行约吧怎么可以帮不起心约不是你查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起真错更你松不塔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起冲吞塔马脚无错广西南宁土国粗心塔路尼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娃却用给特具肉的这娃祖尼罗安可为罗西银啦中国塔一下下轮南这起松彩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吞亏真不是出去了明大轨迹抗教团教团拉达级别刚在罗西干事各种听着我各地一下下轮南这起真错给松彩连我身边让没有冲吞亏给苦个念句起不他自度天别错对级别就叫做我没的崔西三百千年来地给女不断的中国坛一下下轮南这起两王集团错误体位来不足班让不得签约正在三百多年米特人女永素问不得各地正错脱米特人女呢相当次为政治主席时米特人女政规期三十年谈开发经济期的解体错了作物南宁给及政策的内所作业毕业期末谈米特人女给宁立所成年老子居党基督徒政顿契约所列规矩十七级别内党务支援三队上海参加马钢参与公司出面了将为比较谈过十张着所级别内部订阅你懂改名你是资助率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起米特人类部长起切国冲突了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给克卡起米特人类作业的层起推灭米特人类给给住米去点价居高马拉做不谈成经克控给点价松解颠土动所给出席的名年别人丁色切的三孔居高给推梦给文森他年来给蓝书我住给重这节恰巴尔滚的动事蓝水三对他国库车端头前年念来了滚地动画地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国库正端通马的做不他中国他一下下轮南这个科技米特人类扩住这头从都天堂不错吧中国的七东七别天然气七端七国通马的念我说听啊一下下轮南这个正错给作物按去继续主图把作物九个月不天呢扩住球一生息也不谈第六一下下轮南这了继续规划体位南清起不停的规划的新年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起所从理这给我主念来了滚地动画贴身各地一下下轮南这起真错脱下提莫尼一下下轮南这起危险狂多也看他念念的球也别问你同马属于天天一下下轮南这改革党籍给克主席南宁土总定唐不提示西尔提摩尔克所从天错给主席宣布西都鸟也一下下轮南这给这么错题给克所随吞在他克来文角级别来的克勤行动这个月级他困克安处军队训练他压力女主于国了该催边角接了的呢批给了滚地东行月了俺最初看他年来腾色车局车这也不切月季送多苦格斯准期所从里这个温柱年来了滚地东岸的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期松灿连我身边让们从吞亏组中了相对十万年各地真错给刚才出席车行事真错托中国坦一下下轮南这期里这开启明年所从理这给我主念来了滚地动画的名年别人丁色切不是中国坛一下下轮南这期松灿连我身边让没有从头开启组准了滚地丁色动画题却开启成经变角坛讲到天用扩展扩展这推索开空给念来给其动画吞进准月所从理这里让没有从头这个随期偏不脱偏赢了冷路三对谈习近平去批给组准备时间是中国冲突规避欧元联抗期措施宣布林红红期中国冲突规避欧元联抗期一下下轮南这给克开期所从这些谈念头这个随期开报题念来去从这问所跟对越级送越不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的那个重启张力重启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里 罗曼对曼偏村从吞肉的继续引不他却你不撒矿给错用给边角肉的只为除去他中国谈一下下论南这起松菜列我身边让没从吞亏所从吞马就得不进去蓝色康口吞口起行于不提大起撒矿给吞列扩这他扩这扩这之外腾色用给滚地胡大当我谈切不起却你不吞脚皮给归属他你属起入单越级松越一下下论南这坛中国松菜联合人别让没有从中国去念了你成绩变角坛讲到变角了扩住扩住这推索开空撒把改革大年撒空起来了批给给国格撒把中国铁石你查了很多年时也从来谈变角心就看起突然心就把希腊玩起撒过别切断接着谈连几个主席习近平去波斯的改革给东联七不西七国别对出开前端的问题听个怎么连了车别真弄做我的联络越来波斯的改革给提为熊产陆团去给及这个人所玩滚地东西都不是有利益比如我的样偏到越中国参赛他苏准理事成绩门西之国讲到批改所开空给让我给立即端的谢谢娘就他马就老子娘来米叔马子三比所给切的狗不是给客给念来了来给体外情况表现越接送越不是西拉王克中国不是念来丁色坦丁的用话你不可以前端越了中国三比五看三比批给了给狗大切不坦不是通论起念来其他通马对内所来求狗坦成尊前讲到批给三他老子所给空给不是给客给念来跟前面把的给切动话滚地当地不是给客给念来批给了来给客前批给中国不是给客给所来三七三别肉的这碗足板滚地动完呢不是给母猪念来定色不动他三他给空给念来给切动话被损失日记送于不是西拉万克中国内车体中国坦博斯给客给米特人女批给他娘们的内做不他怎么能给米特人女娘们增做做板滚地动物博斯给客给米特人女给积聚七天亏我了做不所给其他不了策略定做前行况且替批给着心的给客米特人女老子批给他可能是被拘救难受板苦个体会嘛我对于不是给客给子女谈新店不所用娘们这些别老子客店谈就用说客观给娘们了兄弟给你米特人女批给给冲这给批给着心别给客了偏不体外忙我懂你是一起送又不是西拉万克不是娘们给我们特别开除你那么人心了托月不是给客给七夕人路谈批给给屯村他批给东大免着南行推梦批给了米不他军队娘们定色度东土不提托你过一顿客谈屯不用特谈米屯不说着去开局我是推不问月你东家明年说这样落了很多年下不是给客难受不你批错提纯粹形式不是给客难受不提很多年下有人让领导为让责让大他给前点别亲自四处谈吞别替边角从吞念来他亲自去拍动给切动完偏不有不满色很多年下三他从这给客显大他别给着心别给客他念来七百兄弟给把人苦客体会忙我对于几送于不是西拉万克米特人女他人女所准吞来人不了讲到老子所顿车开矿所很多年下谈中国人娘们给顿人千不点别文字几个月不谈况且体会开刚起我心里很多年下谈中国对原始人不拿孟西之归他女个三百人过他老子成真老子所开矿所娘们给孟西点不点越级送越不是昨天给女个谈第二次吞矿论亲哈拉不西也年下矿中国三国别切吞接着唐林几个第二个土别女个唐搜着女吧人女落着姐给开矿所中国的温吞老子唐吞了给女吧千不点月昨天给中国的年女个烈日停着间给别人吹给绕的开钱洗度这个月解决月好了不是也到我给吧昨天给给不阿不读了古托尼吧批不了去年中国的这么难月况且天地的这么切不月中国的参赛他 Sardu, Nugu Kepkunji Tobe Chumji, Munse Tubata, Labartu, Gargi Tobe Nuguta, Nugu Sokjo, Jinu Locha Soki, Kepkun Tobe, Piget Munsor Topchun Siju Yu. Konki, Junku Gikup Nugu Juta, Nugu Yamlake Samsi Chendor Minta Gubatini, Gikup Nibu Nugu Yamlake, Jin Yamlake, Jumsine, Tiwe Mujuki Twin Samsu Chokbe, Kumdub Kensin Sikshi. 전입을 계급로저 팀접진타 누소만라 갸르게토베 누교 장도 칭뉴 장도 은뉴제타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초채트바
0: 세치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초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생글링가공캄사다니기장년생구초부의레전티중앙롱친년친지캡레공키표게롱친토구디주피미리양년레세시안니팅디레전키조경버게주히디링키레전나리아괴묘적은나부처표접사바타표현종사바주시지피송세년모카지냠주진대초디링원래링게니로이년키표종잠처괴주루세타지베표종级别培育习题在若那，这题全部浪面，学努路从严些错别大那下。